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早上8点钟，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首先连线到的是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5: 你好，谢涵。这会儿呢，东风路文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路口车流量稍稍有些大，请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我们再来看桐柏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协作路这个路口啊，也是请各位呢踩脚刹车，小心慢行。京广快速路永安街南向北还是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后方呢现在还是有一段深红色的拥堵，队尾呢到了正通路附近。高速方面呢，沪陕高速的辟阳段1032公里东向西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占据着左侧的两条车道，只有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呢可以临时通行。受到施工的影响，京港澳高速啊在卫辉段北向南方向转河宝高速东向西往焦作方向匝道内呢，现在还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状态，也请各位提前的绕行。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
4: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在路上遇到的任何交通状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在这儿呢也呼唤一下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别忘了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这个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发家装节之后呢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是我们记者的微信，放心添加。那不管是你的工期还是有了什么问题啊，都可以随时联系。你看工期90天吧，延期1天赔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咱们可以拿这个钱来赔付您，保障也够实在，而且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家装节到平台上，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啊放心无忧。记得发家装节来报名，稍后继续为你送上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听天下，继续陪伴大家在周末出行的路上。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看到贾吉东说哎呀，听过去的歌啊就觉得好听，百听不厌，那现在有些歌就听不进去，没有那个感觉，说难道是我老了，到年纪了？有时候也不好说，就你想想现在小朋友们喜欢听的那些歌，可能到他们来到30岁、40岁、50岁的年纪的时候，还会觉得哎呀，也还是我们小时候听的歌最好听啊，这现在新歌都听不进去，也有可能啊。好，再看看其他朋友，还有玉树说今天点歌的人不多吗？还可以啊，点歌人还可以。他说想听一听左手指月哦，左手指月那个高音，我一想我就会觉得头皮发麻。还有一些朋友雾说好久没有早上听广播了，早啊早啊早。所以我们一直会在这里陪伴各位啊，不管大家是因为工作变动啊，或者说这个搬家呀等等出行时间出现了变化没听到，没关系，隔一段时间再来听，咱们还是时刻都在这儿等着你。还有小强，小强也来了，强哥最近忙什么呢？不怎么见你了。然后

他就说，他说最近啊，就是确实是这个时间有调整啊，好久没有听了，所以今天来也想点一首歌，就是江南。哎，江南，这是一首当时大街小巷都特别流行的，说以前上班是双休，现在呢就改成这个24小时然后歇两天，24小时歇两天，哦，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听节目的时间不那么固定了，对吧？没关系没关系，还是那句话，随时你来，随时我们都在，欢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好，两首歌安排一下啊，稍后给大家送上的就是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还有林俊杰的江南。说说天气情况吧，这两天的早上各位是不是感觉到了一丝清凉，甚至昨天早上我都觉得有点冷了。咱们这边是因为下了雨，所以温度有所下降，但是在雨水缺席的南部地区呢，一直是高温持续的，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超过37度。再来说说这几天的情况啊，随着降水告一段落，河南的高温天气也会逐渐回归，预计从明天开始呢，高温范围会从西南部向北向东扩展，到了下周黄淮之间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就会维持在35度或者以上了，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盐分。具体来看，今天咱们省的北部东南部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转晴天，19到20号全省是晴天见多云。哎呀，一说这个天气就觉得家里的防晒什么的还是要备好啊，就别素着脸就出门了。晒黑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担心这个紫外线把咱的脸给晒伤了。一进入伏天，这种日照强烈的天气就越来越多了，所以你的防晒用品呢消耗也比较快，对吧？我们就建议大家呢可以趁着有活动的时候囤一些防晒。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黛珂多重防晒，这款防晒的品质感还是比较在线的，也是高斯集团的一个高端线啊。 SPF50+ PA 呢是4+ UVA UVB 双重抵御，阻隔紫外线，户外出行呢也更加安心了，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很多的保湿成分，而且肤感也比较好，它质地像那个乳液一样很水润，一抹就化水了，也不搓泥也不泛白的，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度。关键是容量很大，60克一瓶的官网正价是290，咱们今天带来的价格269，到手2大支啊，这是2大支，折合下来一支就是134.5块嘛。不管你是脸呐、脖子呀、手臂呀，其实都可以涂抹它，减少皮肤晒黑、晒伤、晒暗的这种几率。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大品牌的大牌，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啊，防晒也不将就，发送大牌就可以了。还有哪些朋友想听歌的可以随时在线点播，那接下来我们就听这两首，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和林俊杰的江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听到了吧，发特种兵，快来报名。这就是我们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啊已经有10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去年的时候我不跟大家讲吗，我说我们家孩子也去到这个陆军特色的夏令营里，我说让他锻炼锻炼，平时假期在家老是看手机，要不然就是看平板看电视，对吧，也不愿意运动，然后也担心他那个视力会受影响。你还真别说，去了夏令营5天吧，就是一周，回来之后哇，整个人感觉都不一样了。就首先要提醒各位家长，你别心疼孩子晒黑了啊，这晒黑了是正常的。然后关键是他回来之后就站得溜直了，尤其那个毕营仪式上，他给你敬礼，哇，他是感觉那个眼神很刚毅，但你的眼睛就忍不住酸酸的，会流下眼泪来。从温室花朵变成钢铁战士了，从低头族变成小硬汉了，来直接发特种兵就可以报名啊！咱一共是3条线路，但是我建议还没有参加过咱们这个夏令营的朋友，可以让孩子从陆军特色的开始体验，因为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低嘛。首先是这个最低不到2000块，然后呢，它的项目也比较多，全副武装真人 CS、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孩子玩的也特别的开心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像海军特色的也有，赶海啊、桨板冲浪啊、登上军舰啊，然后这个空军特色的像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反正各有各的好玩的地方。您就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现在得抓紧了，因为已经到了7月中旬了，就是所剩的团期差不多了。他一个这个夏令营一期他只能有那么多的名额，对吧，然后你再多的话可能就没办法照顾到每个孩子了，所以咱是有名额上限的，5到15岁都可以来报名啊，发送特种兵。贾吉东很感慨说，凉爽的早晨泡一杯热茶，静静的听点歌，真好啊，真好。谢谢贾老师最近一直在支持我们，是吧，什么时候好像都能够看到你这个互动的身影，让我们也觉得一直有人在陪伴我们。百变说，刚听广播放了几首歌，就让我也想听一首歌，就是平凡之路。哎，没问题，这个音乐库里面应该是有的，待会儿帮你找一下啊。平凡之路，好的，好像你挺喜欢这首歌的，6月21号我看你就点播过这首歌曲啊。那待会儿呢，我们会继续满足大家的需要，给大家来播放歌曲。接下来再说说什么事儿呢？刚才咱是说把孩子送到夏令营去，是吧？这个是一段时间，你也可以在家清闲清闲了。那有朋友说我可能就是我自己也只有这么1天2天的时间陪陪孩子，那再带孩子去什么地方玩一玩比较好呢？那在这儿也给大家再推荐一个好玩的地方，好不好？咱们可以去五龙山玩一玩，因为暑期啊，在五龙山还有一个福利呢，从7月16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下午的6点之后，就18点之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买每个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了。当然咱要说在前面的是，它这个不包含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啊，其他你可以去玩。那说到这个牧野之战了，实景大秀今年又重磅升级了，特效拉满，是互动感十足，也确实适合去看一看，感受一下那种到了古战场的震撼。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发五龙山来了解详细情况。其他朋友还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啊，也别忘了随时在线点播，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的回忆，来自周笔畅的《笔记》。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

0: 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每天都有好朋友过生日啊，今天我看到平台上又有位朋友说，能不能给我点一首生日快乐歌啊，因为今天刚好过生日。没问题啊，没问题，我看一看啊，我看一看是哪一位好朋友。春暖花开，我给你准备了一个 Happy Birthday 大嘴巴的这首歌，待会儿给你播放，也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都可以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还有 Mr. C 先生说，能不能放一个凡人歌啊，也给你准备好了，待会儿两首歌，一首是 Happy Birthday， 一首是凡人歌。还有这个九流这朋友说想听那个那些花儿，有一个翻唱版本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那待会儿我找一下，找一下音乐库里面有没有那些花儿。确实这个也是到了毕业季离别的时候点播率非常高的歌曲。还有郭里说，韩姐，我们正在送孩子去参加夏令营的路上，今天正好也是二宝的生日，也点一首生日快乐歌。哎呀，那这不是巧了吗？待会儿一首歌就送给所有过生日的大朋友小朋友啊，说祝郭子爱小朋友，郭子爱小朋友你在听吗？祝你生日快乐，健康成长，爸爸妈妈啊给你了好多好多的爱啊，而且去参加夏令营一定是让你怎么说呢，就是很难忘怀的一段美好回忆，你会结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和他们一起吃一起住。就有一点阿姨提醒你，有一点啊，就是那个吃饭的时候一定不挑食，大口吃，因为小朋友们坐一桌吃饭那个场景啊，那真的是热闹。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孩子回来跟我分享，他说他做了那个小桌长，就是一桌有一个负责的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可能就给其他的孩子添米饭，就是你的米饭那桌上可能有一盆米饭什么的，吃完了之后他要再去添。他说每次我去添之前我都先使劲吃几口，以免回来的时候菜被他们给吃光了。特别有意思，就小孩就是抢着吃饭才感觉特别的香。回来之后呢也确实能给这个家里人带来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啊。想报名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发特种兵。你看咱们是交通广播，所以也经常说路上的事儿啊。咱的车是不是最近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这报价呀吓一大跳。油耗呢好像越开越高了，油门越来越重了，尤其是你开了十万公里以上，就十几万公里算是老车了，可能你就已经忘了当年买它的时候那种动力澎湃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了。其实出现这些问题也不用频繁跑修理厂，也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不光花钱还占你时间呢，现在时间多宝贵啊，对吧？您可以直接加一瓶万能通试一试，我们说的是油车啊，各位尊敬的油车车主，您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可能是你的爱车积碳太厚了。我们说十车九碳啊，十辆油车里面可能九辆都会出现这种积碳的问题，需要定期去给它做清理。车友单就给我们发来好评，说咱的万能通确实牛，我用过，我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给他推荐了这个三兄弟，用了之后那个故障灯居然消失了。也不是说咱这个就全能啥都能管啊，也不是啥都能管，但是它就是专业针对车辆的积碳，如果是积碳引起的问题，那确实是让你感受非常的明晰。咱有两款产品，一款叫三兄弟，一套是199三瓶，它第一瓶是给大家就是清积碳的，第二瓶是提动力的，第三瓶是清三元的。 哎，这就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你是个老车，比如说你跑了8万公里以上了，那建议您选金装礼盒，它下手更狠，应该这样想啊，除碳的力度更狠。一套是239，它也是三瓶，但这三瓶是一样的，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这种积碳厚啊、油耗高啊、抖动大这样的问题。您发阿拉伯数字8

888，根据咱爱车的情况可以来选择一下啊，发888。好了，那就继续来听歌吧。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可以继续在线点播啊。刚才的两首歌，首先是 Happy Birthday， 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大朋友小朋友。接下来这首呢，就是来自李宗盛的《凡人歌》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4: 你好，齐涵。这会儿的龙海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在钱塘路附近哈，这个地方呢开始排队，后方的一路深红色队尾接近了紫荆山路。另外呢，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从金水路到黄河路这一段呢，也是出现了深红色的缓行状态。那京广快速路永安街的南向北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后方呢也是在走走停停当中。那西三环由北向南的方向过了长江路之后，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事故哈，是在中间车道，后方呢也有一小段不太好走。再来看高速方面，受到施工的影响呢，京港澳高速卫辉段北向南方向转河宝高速东向西往焦作方向匝道内依然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哈，预计呢到今天上午的9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谢涵。
3: 好的，谢谢丁氏。各位在路上有任何补充，也可以随时来发言。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听天下，心情要放假。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这会儿呢，市区有几条道路需要我们格外关注啊。刚刚也提到了，一个是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黄河路段，还有就是京广快速路的陇海高架到这个航海路之间南向北的方向。陇海高架上有一段是东向西，哎，早间出现东向西也是比较不常见的情况啊。这个东向西尾巴呢是在紫金山路附近，这个头呢是在京广路附近啊。这是目前周末早上出现的三段通行较为缓慢的地方。那大家如果有补充的话，也可以随时在平台上发言啊。看到谢鹤龙说了，谢玉彤和谢玉琪两位小朋友一直跟着爸爸妈妈听交通广播呢，说特别想听一首周深的歌啊，但是这首歌我们音乐库里面没有，看看两个小朋友还有什么其他的歌曲喜欢的，可以再来点播点播啊，比如说小美满是不是也可以啊。好，再看看其他的朋友，还有几位，像这个先辈余守望，他就说想听那个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这个可以安排一下。葛小磊说，今天谁在值班，孩子一放假大人跟着也放假了，今天韩姐在值班。一米阳光说，点一首陈奕迅的不要说话，很多话有时候难以直白的讲出，就让旋律代替心声安静聆听。好，给你已经排上了。所以你看现在大家听歌其实里面都有很多的故事在啊。冰兰说少年不知愁滋味，再懂人已到中年。说韩姐能不能来一首在他乡啊，这是我第一首特别喜欢的歌啊，在他乡，水木年华的，对吧？没问题，稍后给大家播放的两首歌曲先预告一下啊，一首是前面有朋友点播的女生版的那些花儿，下一首就是冰兰点播的在他乡。我觉得这两首歌还特别的契合，是吧？然后那个那些花儿就是同学们朋友们分别了，然后其中可能有一些人就是要奔赴他乡，在他乡去打拼，去再重新建立自己的小家，并为这个家继续奋斗。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所以要把它给建设好。大家可以直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新房子到手之后装修这事儿啊就不用发愁了。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发了家装节会弹出一个二维码，那是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您直接点击添加好友就行了，有什么事儿随时找他，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啊，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也会全程跟进，让您装房子放心无忧。今天早间的天气还是比较凉快的，但是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从明天开始呢，这个温度就会持续的这个攀升了，又迎来一个比较热的时候，所以千万注意防暑降温啊。让自律说，我想问一下韩姐，你给孩子做过多少回早餐？这个答案就很明显吧，我7点到9点之间在陪大家，就是在路上陪伴各位。那么如果我家孩子想吃到我做的早餐呢，他大概需要5点钟起床。每个人都是因为工作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就是没办法陪伴孩子的这种时刻啊。这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到了周末的时候才希望把更多的时间都留给家里的小朋友，带着他出去玩一玩转一转。 Z7 说，是在这里留言吗？我想听 Beyond 的不再犹豫，或者是蓝莲花。哇，蓝莲花这个好经典，待会儿帮你找一找啊，帮你找一找。来吧，那我们就继续听歌咯，这首歌来自范玮琪的那些花儿。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大暑到来，进入一年最热时段，叠加中伏、末伏，湿热邪气翻倍侵袭人体，切忌大量饮用冰水，长时间低温吹空调，极易引发脾胃虚寒、空调病。日常饮用温淡盐水，补充流失电解质，饮食清淡，少油少辣，正午11点至15点尽量不外出，避免暴晒诱发热射病。高血压、冠心病患者每日早晚监测血压，保持情绪平稳，减少血管剧烈波动，静心避暑，平稳度过全年高温峰值。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感谢各位今天在早间点播了这么多首好听的歌曲啊，也让我这个周末的早上内心充满了不一样的情感。好了，到节目的尾声了，还是要提醒车上的各位朋友，别忘了咱的车险是不是要到期了，抓紧时间去续保啊。其实买车险的时候有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一个就是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你别拖啊拖啊拖到最后，结果中间万一断了档，我跟你讲，出了事故得自己扛啊，有时候是真扛不住。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销售会跟你说什么我给你上的全险什么都赔，实际上你真的细细去看，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咱们可能根本用不上的险种，这不就都花冤枉钱了吗？赚钱不容易，花钱的时候也要悠着点。再一个呢，就可能会因为图便宜碰到那种所谓的车辆统筹，价格是便宜但出事你找不到人，这个呢它不是保险啊。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发送车险两个字，点击链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交通广播是专属客服，真人客服一对一的给你打电话，然后了解你的用车情况，平时开什么道路比较多呀，这个遇到的什么情形比较多呀，给你推荐一条一条不同的车险。而且呢，人家也是专业人士，有很多年服务咱们河南车友的经验。

让大家不花冤枉钱，这个车险买的明明白白的，真正是一份保障。您记得啊，发车险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时间关系啊，今天很多朋友点播的歌曲可能没办法一一播放了，我们最后就用一首许巍的《蓝莲花》来结束周末早上两个小时的陪伴，也祝愿各位在这个周末都能够过得轻松愉快。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丁氏。
1: 你好，刘翔。这会儿呢，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过了金水路之后啊，这个地方呢有事故，所以说后方的一段深红色的拥堵队伍呢已经是排过了黄河路，有条件的各位建议提前绕开。另外呢，京广快速路永安街南向北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哈，也是有一长段处于缓慢挪动当中。那金水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这个路口车流量呢稍稍有些大啊，也请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西三环北向南的方向，过了这个长江路之后，还是受到之前事故的影响，有一小段通行速度呢稍显缓慢。高速方面，此刻呢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哈，京港澳高速的卫辉段北向南转河宝高速东向西往焦作方向匝道内还是处于临时交通管制的状态，也请各位注意了。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刘翔。
0: 好的，感谢丁氏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关于京广快速路金水路上方北向南方向啊，到中原路下口这个位置车辆排队的情况，如果您恰好在道路前方看到了具体的排队原因，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分享给更多的车友。那在这儿呢，跟各位做一下提醒哈，在这个暑假呀，您可以关注一下五龙山，因为这个暑期啊，五龙山给大家送清凉大礼包了。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青少年每天18点之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购买每人10元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是不含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的，尽享夏夜清凉。当然了，今年这个夏天啊，重磅升级了牧野之战的实景大秀，更是不能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您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五龙山这三个字，发送五龙山这三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另外也提醒各位啊，想要买车险的朋友，假期出行可千万别忘了先把车险检查一下哈，是不是到期该续买了。也别被咱们很多这个不知来路的这个销售的所谓的全险给忽悠了哈。其实啊，全险只是一种说法，很少有人真的把保险买全，因为保险呢除了主险之外还有很多的附加险种。如果想要买适合自己的车险啊，您可以跟我们的真人客服来一对一的交流，咱们的专业保险作息人员呢只服务咱的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所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留下信息，咱们交广的专属作息会跟您联系来交通广播来办车险啊。咱们经常说是找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发送信息联系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那如果是想要在手机或者车机上收听的用户呢，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先来关注一下赵先生他的问题。最近呢，他的家人啊，今年五月份遭遇了一场交通事故，还好啊，伤情不是特别重，但是没想到出院之后跟保险公司的沟通却比较让人头疼。
3: 是不是上个月发生

0: 那个交通事故，郑州南四环跟大悦路，他是骑个电动车，然后对方是个网约车，对方全责，现在我媳妇儿就是有受伤，人摔在地上，多处软组织挫伤，然后还有一点轻微的骨裂，住了5天院，对方是渤海财产有限公司。现在又出院了，就是他现在赔付这个护理费，保险公司一直说是按照那个就是行业的最低标准，然后108赔付。但是我在赔付期间，就是我的工资是一天是300，耽误了5天，他不按这个赔付，只按这个行业标准赔付。对方现在就是说只能答应这个条件，如果不答应的话，就是只能走诉讼。我是在厂里就是已经干了10年了，有这个固定收入五十，所有流水都有。我想问这合理不合理？
1: 渤海财险给出的赔护费用的赔偿呢，每天是108元，而赵先生主张的呢是每天300元，一共要赔5天的时间。这个算单天的差额呀，就将近2倍了啊，所以这个沟通啊陷入了僵局。但是赵先生提出的赔5天、每天300元这个主张，究竟能不能站得住？是否可以按照这个金额赔呢？在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节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规范律师事务所的王瑞瑞律师。
2: 根据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司法解释第七条跟第八条，是关于误工费和护理费的一个详细规定。像他这种情况，护理员有收入的话，是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他只是说参照，并非说是按照误工费的规定。那误工费的话，他就要有固定收入，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计算，也就是说，他这个有固定收入，提供纳税证明、工资流水，还有他的工作的证明，这些去证明他的固定收入每天是按300。法院这一块的话，一般来讲是有2种裁判思路。第一种的话，如果说他证明的证据非常的完善，他这一块的平均收入每天呢，就是说300。那法院可能会按这个判，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司法案例中他会有一些，就是说，因为这个只是说参照，那法官他自己觉得，对于这一块儿，你可能你也可以请护工，但是你又没有请护工，而法律规定的也是参照，那我这一块儿我就可以酌量的去按照他们的综合考量，能够差不多就是认为赔偿你的这个标准，但是可能就是说不会说满打满算按300标准去赔。
1: 王律师啊，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如果到法院去诉讼，大概有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当事人必须要提供完整的工资流水和纳税证明，法院呢可能会适当按照标准来进行赔偿，也就是按照赵先生所说的300元。但是啊，这里头证据够不够扎实非常重要，就要看他的工资流水、纳税证明等等这些内容，包括在岗证明是不是提供的特别完善。那么第二点呢，王律师还提到啊，关于赔偿损失这一部分呢，其实他说到是一个补偿啊，或者说参照，而不是说完全按照，就是不是说你提供多少就一定会赔多少，所以他还有一个变量。同时呢，王律师还提到说，在一般的司法实践当中呢，保险公司通常都会按照上一年度居民服务业的平均工资，也就是每天108元来核定赔护费用，一般啊给不了这么高。所以关于证据问题呢，我们也再次找赵先生进行了核实。赵先生底气十足啊，他说在这个工厂呢将近工作有10年的时间，自己的工资流水、个税、纳税的记录都是比较全面的。考虑到当事人主张的赔护时间啊只有5天。其实统共加起来这个差额呀就几百块钱，也不值当的再去打官司，耗时耗力实在是不划算。所以啊，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呢决定先帮助赵先生来进行调解，我们尝试联系保险公司试一试，看看能不能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所以随后我们的记者联系了渤海财险全国客服中心，反映了这个情况。当天中午，渤海财险河南省分公司的案件负责人刘经理就回复了记者。
3: 可以协商啊，已经和他协商过了呀。因为这个事情一开始我们都在协商，因为我们没对接这个伤者的丈夫，我们一直都在对接这个伤者，我们都已经达成调解了，按照伤者这边提供的资料跟他协商所有的费用，一共赔付的8500块钱，小额案件直接给他赔了，人伤还有他的头盔啊、电动车上的一个挡风啊，还有他的误工费啊、护理费啊、交通费啊、营养费啊、伙食费啊，全部都给他赔了。然后客户这边也同意了，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准备这个签协议呢。
1: 记者联系完渤海财险全国客服中心之后啊，客服已经把这个信息反馈给了河南省分公司。那同时呢，渤海财险啊也在这个中间跟赵先生进行了调解。在渤海财险回复记者的时候，这个调解啊已经完成了。所以 他们也再次核对了赵先生的一些收入材料，并且给出了一个新的方案。简单来说呀，就是能赔不能赔的尽量给赵先生赔。另外呀，关于误工费这个问题呢，也跟赵先生达成了一个一致。究竟这个问题是不是解决了，双方的意见是否能够达成一致，我们也向赵先生进行了核实。
4: 刚才我媳妇也给我打了电话了，就是刚挂了电话，她说已经大概就是已经商量好了，我说应该是咱交通部给他联系了，我说要不他处理了没这么快，因为之前媳妇给那个微信上给他联系发个信息，然后十天他都不带回复了。那个误工费他一开始说了不填按108费嘛，经过那个协商也没说是赔1500，也没说按300算，就是按1000块钱算的。我听俺媳妇她说的啥意思吧？她说是俺媳妇确实是住了5天，但是她说的啥病历仍然显示的是3天多。她说按3天算，说一天按300多一点儿。感觉吧，也别说1500了，我能尽快把这个事儿已经处理好，都已经算可以了。基本上是这个一项已经达成了，签了协议之后，我再给你回个电话。非常感谢你们啊！
1: 这里的话还牵扯到一个天数的问题，因为在此之前呢，张先生一直说这个住院呢是5天的时间，所以我们记者也按照5天。那么如果按照5天，渤海财险原来给出的赔护费用呢，应该是540元，而现在呢给出的费用呢，就是按照赵先生原来的主张啊，是1500，1500跟540之间差额就达到了1000块钱了。但是啊，这次跟赵先生核实之后呢，发现在保险公司核实材料的时候啊，这个住院天数实际只有3天，所以如果按照3天算，那么再按照原来的标准，大概每这个3天的赔付只能是324元啊。那如果按照这个300元计算呢，应该是900块钱。所以最终呢，双方啊调解之后啊，这个赔护费给到赵先生赔偿啊，计算到了1000块钱，虽然没有达到赵先生最初的预期，但是比一开始这个提到的赔偿啊已经大幅提高了。目前呢，双方也达成了一致意见。赵先生向记者反馈说，家人跟保险公司已经签订了赔偿协议。
4: 保险公司这上午协商的那个，他一共赔付了8600，发了个协议，打印那些这边钱要让给他赔过就行了，然后银行卡啥都给他发过去了，跟你说一声，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因为这个协议算是签过了。非常感谢你们，我们就是你们接触了一下，就是这几天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1: 其实啊，我们介不介入，最关键的还得是证据扎实。赵先生这起赔案之所以后期能够这么顺利啊，核心问题还在于证据扎实。所以我们经常有听众打电话啊咨询说，发生事故之后我该怎么办？我第一时间要做的是什么？如果现在事故认定还没有下达，或者是赔偿还没有计算，我能做的有哪些？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取证，证据有多扎实，后期对于这个案件的它的定性啊，包括赔偿时候的数额，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证据不扎实，我们讲的道理再多，到最后啊也没什么用。目前呢，赵先生一方已经收到了渤海财险支付的8600元的赔款，问题也顺利解决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如果家人朋友等等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啊，第一个先去找标准啊，再一个呢要取证啊，一定要把证据做扎实之后，在后期赔偿的时候才有可能按照您所诉求的或者想要的这个数额啊，或者说符合标准的数额来进行赔偿。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您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热线号码了，也可以点开网址链接来直接留言。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 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叫李晶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万能通用了三瓶了，多久能再用？有12万公里了，用着挺好的，提速快了，油耗降了，还想再用。这是确实很巧啊，刚好到这儿有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了消息。我想问一下您用的三瓶是具体是哪一款？如果您用的是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个用一次就可以了啊，最起码近3万到5万公里您不需要再用了啊。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它是一次性的能够帮助咱，就是您12万里程了，那么您可以一次性的帮助您把积碳清干净啊。因为它第一瓶是清积碳的，第二瓶是提升动力，第三瓶呢是清三元的，所以这三瓶呢一起使用，这是一个套组，就可以把你这个车辆给清干净。那如果您用的是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那您1万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等到你现在用完这三瓶之后啊，将来再过1万公里或者再过1年多的时间，您可以再用一下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这个是更多的用于日常的保养，所以您可以这个不用那么着急哈，因为咱的万能通的这个除碳氧护剂一开始大家觉得哟这么贵，怎么那个加油站才几十块钱，你们这个就得99，因为我们这一瓶呢是大的180毫升，用这一瓶可以顶一年，而不是每箱油都要加啊，所以千万不要多加，我们不倡导大家多用，就是你就是符合自己的用车习惯正常用就可以了。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1万公里用一瓶，如果是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您8到10万公里以上加一套就可以了。这一套这三瓶是分开用啊，不是一次性加到油箱里。您可以看到那个，您打开盒子里面有一张非常精美的印刷，非常精美的彩色的说明书，根据说明书的提醒来使用就可以了。这三瓶呢大概是3到5箱油啊，然后把它缓慢的用完，就可以起到很好的除碳效果了。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疑问，您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哈，有关于万能通的这个想了解的，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直接点开链接。那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用下面的客服哈来进行咨询。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
1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12: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11: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12: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话，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郭先生您好。
14: 你好，主持人。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4: 就是我在，4月8号吧，应该是在那个新乡市新一街和向阳路交叉口有一个闯红灯，当时是，中间车道和右边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然后左边车道是左转，左转是绿灯，然后我是直行，然后我就把车，停到路中间，因为后面一直有车辆施工嘛，然后我在中间停了有几秒钟嘛，然后他那个车辆就是到我那个车旁边，然后他就给我打喇叭，当时是直行这红灯，然后 我当时考虑的是啥，就是说我往前走一点，他一会儿就是追上来之后还要给我打喇叭，然后我就干脆前面也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然后我就干脆直接闯红灯就走，然后最后就是判定我闯红灯了。
1: 您说是在这个地方一共有三条车道，中间的直行道和右边的右转道都在施工是吧？
14: 对对对。
1: 哦，稍等我看一下您发过来图片我看一下啊。哦，这个施工还挺明显的，这是在铺路。
14: 它是洗爆路面的。
1: 哦，您的车是白色的这个面包车？
14: 对。
1: 这个我看啊，这违反信号灯通行，左转是绿灯是吧？
14: 对，左转是绿灯。
1: 然后后面这辆车要左转？
14: 嗯，我不太清楚后面的车。
1: 哦。
14: 但是我是当时考虑的是怕影响左转的车，在那积压排队嘛。
1: 哎，这个确实有点麻烦，因为你这个直行明显是红灯，但是你闯红灯了以后，这会有个问题，就是它会导致左右两侧的车会出现，你看你这闯红灯了，左右两侧的车也不知道咋回事啊，是吧？他们就觉得是你闯红灯了。而且我看到有一些车呢，是因为前面这个道路封路之后呢，您可以注意到非机动车道上有一辆轿车，它是走了非机动车道。
14: 嗯，
1: 是吧？
14: 当时没注意。
1: 嗯，
14: 对，他那边有一个辅道
1: 啊。好，没关系，这个我们跟新乡沟通一下吧。我觉得这个有情可原啊，虽然说这个选择不是太好，但是呢，毕竟这确实是现实情况，而且我看是一个临时封道，是吧？这旁边摆的是反光锥，还不是一个长期的封闭施工。那这样吧，我们跟新乡先沟通一下吧，好不好？
14: 嗯，因为啥？因为最主要是我在中间有。如果说调出来监控视频的那个就是视频嘛，然后你会明显的看觉到我在中间有停，如果说我在中间没停，那这个违法我也就认了。
1: 嗯，
14: 那不管施工不施工我也就认了
1: 啊，没关系，停不停的不重要了。这个施工这个问题比较麻烦，而且它这确实是一个临时施工。没关系，我们跟新乡先沟通一下，调一下当时的视频记录，看看如果有的话哈。如果没有，我觉得大概率这个撤销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先跟新乡沟通一下吧，看看具体情况，好不好？
14: 好，谢谢。
1: 嗯、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14: 还有一个就是2025年12月25号吧，在那个新乡市西如意街和吉祥路交叉口有一个，就是闯了单行道。
1: 嗯。
14: 然后那个他那儿。中间他那个就是路口好像没有，就是那个线杆，就类似于那个上面就是悬空的那种信号灯，他就在中间有一个就是临时的那种信号灯，然后道路标线也不太清楚，然后导致闯了那个单行道。
1: 单行跟信号灯有什么关系呢？
14: 啊，这个你让我解释的话我也解释不来
1: 啊。对呀、啊，
14: 我想的是啥，如果说你单行道的话，就是说你信号灯这边，然后那个标志牌是不是有一个禁止左转，你假如说就是往左边转的那个是单行道，是不是有一个禁止左转，然后左边那个单行道的情况下，它是不是就是在那个停止线，是不是整个车道全部都是停止线，就是说画了有一个单行道，就是单行道的那个标志吧，就是说只能往对向走，不能往那后边走吧，因为他那个路口的标志是啥，他也是山车道，右边也是右边两个车道，是怎么说呢，我也给你描述不出来，反正就是最左边那个车道他前面没有停止线，那没有停止线的话我就认为那他是可以走的，如果说他整个一条道路，你假如说4米宽或者3米宽，整个一条道路前方就是通着的，就是3米宽或者4米宽的停止线，然后就是画一两条车道或三条车道全部都是往对向走了那个单车道，那我一看那我
1: 关先生，首先这个您的描述听起来呢就能了解到您对单行道不了解，所以说也难怪您误闯了单行道。为什么哈、啊、我给您举两个典型的例子啊。
14: 嗯，
1: 第一个呢是郑州市的花园路纬一路啊，就我们单位门口这个地方，纬一路呢是常年的西向东方向的单行，但是呢花园路和纬一路口呢是一个丁字路口，而且呢中间不通，就是南向北和北向南中间是互联护栏隔开的，所以所有出了纬一路的这个车呢只能右转上花园路 啊，就是西向南右转上花园路，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是没有信号灯的，所以说不见得说只要是单行道的这个路口就必须得有信号灯，这是第一个问题，或者说信号灯必须得有个禁止左转或者禁止右转的，不见得。所以第一个问题它跟信号灯是没有关系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0: 单行道跟单行道不同。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开封市的鼓楼街和中山路这个地方，它的东向西方向，它是东向西方向的单行啊，之前是这样啊，最近两年我没有关注过，之前是这样的，它是西向东方向单行，但是呢它东向西留有公交车道，所以从地面上来看呢，地面箭头既有东向西的箭头，又有西向东的箭头，所以您说这两个都不足以判断它是不是单行道。您刚才您刚才发来图片，我看了一眼，这个上面显示的很清楚，违法代码是1116，违法行为呢是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所以很简单，我们去看看是不是违反禁令标志了就可以了。如果是单行道，那么应该有禁止驶入的标志，如果有禁止驶入的标志，您闯了禁行了，或者说违反了禁令标志啊，标准来讲叫违反禁令标志，那这个没啥可说的。但是如果这个地方就没有禁令标志，导致您误闯了，那这个给您撤销，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哦，可以可以，因为我不在新乡，我刚刚从新乡走了，所以说那一块的就是具体啥情况也没有。然后我之前打电话联系他说，是否能拍个现场的视频？然后我不在新乡，所以说我拍不了。
0: 这样，郭先生，我问一下，您具体驶入这个路段是从什么地方驶入的呢？
1: 就是那个路，那个道路是吉祥路，我是从吉祥路从西往东走，然后西如意路是南北方向，就也就是说我从西往东，然后左转进入的。
0: 哦，您是从西如意街上左转上的吉祥路。
1: 吉祥路，从吉祥路从西往东左转进入西如意街。
0: 所以西如意街是单行是吧？
1: 对，西如意街那个路口北面嘛，它左转是往北方向。
0: 西如意街应该是北向南的单行，但是您左转。
1: 不，西如意街是南向北，路口的南向北是单行，然后路口的那个南侧，我不知道是啥情况，那个好像不是单行。
0: 您现在不是西向北左转了吗？对不对？
1: 对，西向北左转是单行
0: 啊。然后您现在是南向北，是闯进行了，闯单行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明白了。节目之后我们跟新乡落实一下吧，这两个问题。落实清楚之后给您回复，一个是关于您刚才所说的施工地段闯红灯的问题，还有一个呢是关于这个单行的问题。这两个事儿呢其实都比较简单啊，第一个单行就看当时这个施工是不是影响到通行了，那第二个呢就看有没有禁令标志就可以了。节目之后我们落实清楚给您回复，好吧？
1: 行，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关先生。
1: 再见。
2: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7: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8: 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7: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8: 你好，您外卖到了。
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1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2: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发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也提醒夏天想要装修的朋友啊，因为有些朋友说我现在着急哈，想找一家靠谱的可靠的装修公司，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啊，省钱可能就意味着质量没有保证，但是啊，我们恰恰给大家就是让大家能够两件事儿能够兼顾哈。第一个呢，就是先发个省钱，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让您轻松应对夏日的装修。夏天装修啊，相对工人的活比较少，工期不用排队，师傅不赶工。同时呢，在夏天装修的时候啊，还有就是异味可能散的也会更快一些。这个时候啊，咱们也是一个性价比最高的时候。正规团队呢，拥有成熟的施工方案，懂得防潮，懂得如何防爆裂、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来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也正在征集当中，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联系了。另外就是1041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上线的是山东的平阴重瓣的玫瑰花冠茶啊。因为到了夏天啊，可能很多朋友就心烦气躁，还有一些啊总是熬夜，面黄这个暗沉等等哈，气色不好。特别是女生想要清爽好气色，日常花茶可以平时啊，这个常常啊给自己安排上。因为很多朋友说喝水啊觉得没味儿啊，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你说多喝水多补水，尤其到了夏天，但是总觉得喝白水没味儿，总想放点什么东西。放茶叶呢又是说喝了睡不着，怎么办呢？您可以试试花茶哈，它叫茶，但其实啊不是茶，就是玫瑰花水。咱们这款玫瑰花茶呢，它是商城选品的团队小伙伴在产地、工艺、口感和价位上多方面比对来甄选出来的，产地是山东的平阴，中国的玫瑰之乡啊，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这款呢，这个玫瑰花茶呢，它只选30%的优加级的花冠，整朵大花，花型是完整的，低温慢烘，定格艳色，锁住精华。上次我们选品会的时候试了一下哈，口感真的非常的清爽啊，是那种淡淡的花香，同时又不腻，所以不加色素。不熏留，每一口都是纯粹的花香。泡一杯，它是整朵花能够飘在这个水上哈、水上面啊，就刚刚泡的时候，但反复经过几泡之后，它慢慢就沉入水底，但是它是保持那种整朵的一个花型。这款玫瑰花茶呢，是爆款商城和平阴厂家来直接合作的。咱们车友的专享价呢，它是玻璃瓶啊，瓶装的也非常好看，它是玻璃瓶装的，一瓶呢是200克。大概里面是40朵左右的这个大花冠，官网售价是99，咱们补贴价只要49.9。还有一个三瓶装的是60克，大概120朵左右，官网价格呢是297，补贴之后售价只要99。今天下单呢，商城会员可以再减5块，算下来三瓶到手94，平均一瓶呢才30出头。很多朋友这个特别咱们的老爷们儿哈，说我平时就是弄那个高沫是吧，一期就行了。哎，这个其实特别适合女士哈，女士 是自己喝，或者是这个送给爱人，都非常合适啊。咱们男士送给女士都非常合适。夏天呢，来点玫瑰水来，这个补充一下水分。日常的茶饮呢，咱们山东平阴的这个重瓣玫瑰花冠原料自然纯粹，给妈妈、给闺蜜啊、给爱人，都有这种闻着清雅的花香，品着甘甜的茶水的味道。入夏之后心烦气躁啊，您可以试一试啊，多补补水啊，尤其是您可以把这个玫瑰花瓣放进去，又好看又好喝。这款呢，您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团购这两个字来订购。现在咱们只有100单啊，一瓶装三瓶装都可以啊，您可以发团购这两个字，发团购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
1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5: 这里是
1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5: 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刚刚水刚给我们发来消息啊，他说我就是新乡的，他说西如意街这个地方啊是有明显的禁止标志的啊，所以您看这个可能还是咱开车的时候没注意吧。另外无上啊，他也给我们发来，他说刚才说那个单行道啊，他说其实很好判断，说你左转那地面如果标志标线它有左转箭头那就是允许的，如果地面标线都是直行那你左转肯定是不对啊。他说就像省一门口黄河路东向西走到京一路他就没左转的道，你说你咋走啊，所以这个具体情况咱不清楚哈。所以你看交警也说你可以拍个视频对吧， 你说他不对没有，而且刚才这个郭先生描述了半天我们也没有听到关键信息，说什么停止线什么粗和细啊什么之类的，这都不是关键信息哈。所以刚刚我们这小刚的朋友来自新乡的朋友也说得很清楚了，他说这个地方如意街啊，西如意街有禁止标志，所以这个问题呢节目之后我们再详细落实一下吧，也避免搞一个乌龙出来，弄清楚之后给郭先生回复一下也让他放心。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受到施工影响，目前京港澳高速卫辉段西半幅北向南方向转河宝高速东向西往焦作方向匝道仍然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施工时间呢是今天的12点截止啊。受到施工影响，京港高速卫辉段西半幅北向南方向转河宝高速东向西往焦作方向匝道内在临时施工。提醒一些车辆注意绕行哈，就是京港高速卫辉段西半幅北向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长垣方向，可以从新乡经开区站下站掉头再上高速。另外呢，京港高速卫辉段西半幅啊，也就是北向南方向，京港高速的卫辉段北向南方向转长修高速的车辆，往焦作方向行驶啊，这是。两段哈，先是京港高速卫辉段北向南转河宝高速往长垣方向的车辆，您从京开区新乡京开区站下站掉头再上高速，然后走到这个北向南方向转长修高速往焦作方向行驶就可以了。另外呢，京港高速新乡段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西往东往长垣方向匝道内目前也在实施临时施工，预计施工时间呢是17号的18点，就是昨天已经开始了到明天上午的9点啊，所以车辆也需要提前绕行。如果有这个不太了解的情况的一些车主啊，您可以提前把这个导航安排上啊，走到服务区或者出发之前先把导航安排上，到不能走的地方先下站啊，下站之后然后再重新上站，这个导航应该会自动跟着变化。这是京港高速新乡段啊，一个是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西往东往长垣方向的匝道，还有一个呢是京港高速卫辉段北向南方向转河宝高速东向西往焦作方向的匝道，这两个位置呢在施工。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咱们的家长啊，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孩子的夏令营已经 开始两期了或者三期了哈，因为我是邓永明夏令营，其实夏天呢是滚动在发团的。咱们为什么叫发团呢？因为有一部分孩子他就在郑州啊，咱们陆军特色的线路就在郑州，但是呢海军特色线路是在青岛，空军特色线路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的三大主题夏令营。像陆军特色呢有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啊，空军海军特色项目也都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海军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桨板冲浪，还有去赶海啊，这个登军舰。

0: 啊，还有就是这个比如说泡沫派对等等。那么咱的陆军特色这个空军特色线路呢，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还有高空滑索、飞机反恐营救等等啊，就是几款的夏令营呢，它的特色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让孩子既能出去玩啊，又能够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又能够减少看电子产品、看手机、看平板啊，可以减少这样的时间，这个又能给咱家长啊，孩子家长解放一周哈。所以说呢，想给孩子送去夏令营啊，您不妨看看咱们的《我是特种兵》，连续十年了啊，今年已经是第十年了。这十年呢，咱们主打的第一项就是安全。另外就是专业靠谱，让家长放心。您可以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了解详情。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5: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4: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再来换接一位听众。您好，陈先生。
7: 你好，老师。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就是我去年10月1号的时候，在这个银城南路与许大公路南向北，然后有一个违章是闯红灯。我把这个截图发到公众号里了。您给看一下。我申请复议的时候，然后这个当地的老师给我驳回了，说这个违章事实清楚。
0: 10月1号的14:06，对吧？
7: 对。
0: 在这是什么地方啊？
7: 周口泰康。
0: 周口泰康的银城南路和许大公路是吧？
7: 对，
0: 我看这个通行方向是南向北。
7: 对
0: 啊，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争议。您的疑问是这地方是黄灯是吗？
7: 对
0: 啊，我跟您解释一下，因为我们节目当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这里头会涉及到几个专业问题。第一个专业问题呢是信号灯标准问题，信号灯在安装的时候呢是有标准的，什么标准呢？竖排信号灯从上至下分别是红黄绿，横排信号灯从左至右分别是红黄绿，如果装反了，那么是会影响国标的。有一个最基础的常识问题，即便是装反了，黄灯也不会出现在最上面，它只会出现在中间，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电子眼在拍摄的时候有一个红色自动渲染功能，这个自动渲染呢，它不是说造假，而是说信号灯拍摄设备它本身有一个，就是它必须具备这个功能啊，就是或者换句话来讲，就像咱们不同的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颜色不太一样，有些照片显得浓郁一些，有的照片呢就显得灰暗一些，道理是一样的，它是一次叠加成型的。那有时候会因为信号灯使用的材料或者发光二极管的问题，或者是因为角度问题，电子眼设备没有识别到，所以呢没有进行红色的二次渲染，就会造成偏色，所以它会一般情况下会偏橙或者偏黄，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所以从您这个图片上来看呢，可以明显判断出来。

0: 这个直行的圆红灯，它是在信号灯的最上面，所以这个灯显然应该是红灯。如果您不放心的话，不相信的话，您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
1: 但是它左边这个左转灯是红灯的话，它两个灯就在一块儿，你要说是别的问题的话，它不可能是一个黄的一个红的呀。
0: 那对，就是因为左边那个渲染了，但右边那个没有渲染。您可以看一下，您的刹车灯也被渲染了，明显比刹车灯本身更红一些。
1: 刹车灯当时是没有踩刹车，
0: 就是应该是小灯吧？
1: 对。
0: 啊，因为这天是阴天嘛，我看阴天下雨，应该是日行灯开了，就是小灯自动打开了。
1: 对。
0: 嗯，所以这个灯是明显更红一些。
1: 嗯，你说这个确定就是闯红灯了？
0: 对，这个没啥问题，这一眼就，因为我们看这种照片看得多了。所以这个一眼红没有什么争议，如果是不是红灯的话，它就不会是这个位置，因为信号灯它不会发生短期的变化，它不可能今天给黄的安中间，明天把黄的安上边，后天把黄的安下边。
1: 但是我当时过的时候我确定是个黄灯啊，就没有，因为我也开十几年车了，就没有闯红灯，这个就没有，就印象中就没有这个红灯。
0: 嗯，两种情况，这也很常见，有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名词吧，记忆偏差。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可能当时在黄灯黄闪的时候通过了，但是呢在通过的瞬间变红了，不排除这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是当时可能分神了，这个所谓的分神不是一个主观分神，比如说当时在聊天或者脑子里在想什么事儿，所以呢就没有注意红灯，这都很正常。没有人说闯红灯一定是故意的。很多时候闯红灯往往就是忽略了，或者说没注意闯了，所以在回忆的时候呢完全不记得这儿有个信号灯，或者都不记得有这么个事儿，所以才会闯红灯。如果咱要记得，咱不就不会闯了吗？是不是？
1: 这一个第三张照片和第四张照片你看能明显看到，不但是我这边过去了，然后对面那边也过来了。
0: 嗯，
1: 就因为中间就差了一秒嘛。
0: 嗯，
1: 我当时过往北走过去了，然后往南车辆呢他也过去了。
0: 嗯，
1: 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是不是当时这个信号灯是有故障的，然后一直亮黄灯我才能过。
0: 第一呢双方同时出现这种情况，有第一个情况是有可能双方的信号灯不同步，因为在正开大道上我们就可以常见这种情况，东西双向的信号灯不同步，在中牟以西郑州往开封方向绿灯时间长红灯时间短，在中牟以东绿灯时间长，就是东向西方向绿灯时间长红灯时间短，就是为了快速疏散出城方向的车流，所以东西双向有可能存在不同步情况，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有一些路段会频繁的存在车辆闯红灯的情况，特别是在远离市区的地方，所以有些车主会认为这个地方没有电子眼它闯红灯也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靠判断对向车道的车辆是否闯红灯而判断我们是不是闯了。
1: 嗯，那行。
0: 您这个车上有没有行车记录仪啊？
1: 没有。
0: 嗯，那这个情况比较难说明，就是这地方您经常去吗？或者家人老家朋友有在这儿吗？
1: 对。
0: 不放心的话可以让家人去看一下。就是只要它上面这个灯，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啊，咱不管它其他的那高科技的东西，就看它上面是不是红灯就行了。通过位置是最好判断的。
1: 那行吗？那回头我去瞅一下。
0: 嗯，好，那先这样，陈先生，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溺水是夏季未成年人意外伤亡首位诱因，牢记核心自救施救知识，包含家长不能让12岁以下儿童独自靠近河道、池塘、景观水池，游泳选择持证正规场馆，下水前做5分钟拉伸热身，发现他人溺水优先呼救成年人，拨打急救电话，禁止盲目下水施救，网传控水急救法无效，溺水者上岸后立刻清理口鼻异物，开展心肺复苏，牢记科学施救知识，守护孩子夏日安全。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在这儿也跟各位关注一下夏季装修哈，咱们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权益保驾护航，为业主啊能够住上安心可靠的新家。

能够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同时啊，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发家装节这三个字。这个在加装之前呢，先给您签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再有增项。另外一个啊，咱们是有一个这个百万质保金的啊，就是质量保证金，有质量问题的话，这个百万质保金啊可以先行赔付。所以如果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啊，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想要加装的话，您发送加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加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添加记者微信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啊。现在咱们推出了质量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加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发送加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加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也非常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节目之外啊，您要想要找到我们，可以在微信和微博上搜索南方谈交通。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稍后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5: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1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1: 咱们先来看一下目前高速。

京港澳高速新乡段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转河宝高速西向东往长垣方向匝道内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施工时间是17号，也就是我们跟大家提醒到的哈，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及时分享的这个信息，大家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后台来刷新。其实它从17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会持续到就是明天早上的9点钟。绕行路线是这样的：京港澳高速新乡段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转河宝高速往长垣方向，咱们可以从新乡东站下站掉头之后呢再来上高速哈。另外就是我们说的京港澳高速新乡段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咱们可以从卫辉站下站之后呢再掉头上高速。那么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需要查询我们刚刚分享到的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个是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个路况的通行提示，关键是可以查收到我们给大家已经整理好的这个绕行线路的一个说明，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查询了。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我们始终关注的是大家在这个车型的选择上，你有任何想要提问咨询的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信息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然咱们说哈，就除了这个车辆的买卖，还有就是您的车买回来之后，比如说车辆的维修养护啊，以及二手车的买卖交易，有任何需要我们来提供帮助的，都可以把您的内容及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可以了。本周呢，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下哈，就是在大家比较关注的，你像10万块钱以内的那些车型，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其实，在10万以内，大家选择这个电动车的几个诉求呢，它集中体现在，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希望它是好停好开的。那么第二个呢，作为就是家庭小人口来代步的话呢，我们希望它在这个就是用车的养护成本上相对能够低一些。那么依照大家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当然还有一点哈，就是谁不喜欢好看的车呢，对吧？综合以上的一些因素呢，我们也摘出来几款，就是在10万以内的这种电动车，看看有没有大家目前就是您最起码听到了也关注，想大概知道一下这个车的一些信息情况，都可以来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说哈，主要我们的这个参照呢是依靠它的一个销量的榜单。那么从榜单上来讲呢，你看如果说我们朋友就是你喜欢大空间一点的，你的预算差不多就是6万多块钱起步的，咱们也可以去看吉利的星越，这个车的官方价格哈是从64800起步到不到10万块钱就9万出头，它是一个5座布局的一个电动代步车，它的轴距呢是2米650，后排的空间哈，在同级别当中算是在第一梯队里面的。另外，它有一个就是70升的一个前备箱，很多车型呢现在都会设置这个前备箱。那么大家会说这个前备箱干嘛用？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习惯于这个前备箱，但你有时候生活里的一些经历，你会发现，如果说你打开后备箱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你的个人物品不方便就同时展现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调整，把个人的这个就是私人物品我们放在前备箱里面就可以了。特别是你像有一些朋友喜欢运动的，对吧？衣服、鞋、换洗的这个包裹等等，大家就可以把它放在前备箱里面。那这个前备箱呢，它对于就是你放一些收纳一些零碎的东西，它是比较顺手的。这个哈，就大家其实你就有时候就是说习惯的问题，当你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确实挺匹配你生活的一些用车场景。那么另外呢，就是选择星越的这个车型的朋友，还有一点哈，我们会看重的是它的什么呢？底盘。因为这个底盘相对是星越比较拿得出手的，因为它在就是同级别车型当中绝大多数用的是前驱扭力梁，那么星越呢，它是全系标配的后置后驱和一个前后的独立悬架，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说整个车辆在城市穿梭的过程里面，它的表现是更灵活的，以及咱们说过减速带的时候它更舒服。

一些，偶尔哈，就大家说我可能需要经历的这个路段我不能够就是预判，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样的一个底盘或者说悬架的搭配下也是可以来应对的。毕竟你说这个车就是不到十万块钱，它的这个底盘的规格哈，在同级别车型当中算是一个降维打击的。另外大家在不管你是多少钱，我们都希望你能有一些智能化的配置。那这个车型它里面有一个换装之后的 Flyme Auto 的一个 2.0 的 AI 智能座舱，怎么来解释这个啊，就可能就考虑到它的算力啊方方面面的一个综合性的表现。另外就是14.6英寸的一个悬浮的中控大屏，这种悬浮大屏的设计也是当下很多电车非常喜欢的。再搭配一个8.8英寸的一个全液晶的仪表，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读取车辆的一些数据。它标配了蓝牙钥匙，包括也可以实现手机 APP 的远程控制，可以让我们可能日常用车便捷一些。那么关于就是对于电车来讲，像以前我们买油车，我们会看这车多大的排量啊，带不带涡轮增压呀。那么对于电车来讲的话呢，肯定我们要看一下它的续航。它的续航呢是有三个哈，310公里、410公里和480公里的三个版本，而且它用的是宁德时代的这个电池。快充，咱们讲的快充就是能够满足比如说我30%到80%的一个补能，21分钟够了。那么10分钟快充呢，它是可以增加120公里的一个续航的。它同样也是有这个外放电的功能，主要是为了满足比如说你周末露营的时候，对吧，你可以轻松的嫁接很多这个露营的设备。所以说就是选择星越，它能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它也是有一个越级的，等于说它从起步的车型开始尽量多的给到你底盘和智能化的那些体验。那如果是我们的预算在7-8万之间，你就可以选择这个哈星越。那么除此以外有没有别的选择，当然有，像我们还可以去看什么呢，50的缤果 Pro。 缤果 Pro 的这个价格就是5到7万块钱是它的一个主流价位，它算是把那种 A0 级的小车车型哈，就是 A0 级 A 级然后 B 级 C 级 D 级，越往后就车的这个尺寸就越大，或者说它的这个豪华度就越高。A0 级它其实就是我们出行代步的一个小车，但是它这个价格低呢也不是说就是它给的大家那种配置也会降低，现在哈就价位在7万-8万左右的车，它给到的基本上都是以前咱们说可能10万靠上的车型我们才能拿到的。你像它给到了这个电动的尾门、前排的座椅加热、50瓦的这个风冷的手机无线充电，包括后排的出风口，对吧，还有360度的全景影像，就是这些如果是放在之前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不可能就出现在几万块钱的小车型上，但现在哈它确实有。同样的它也是有这种就是中控大屏，续航方面呢它是330公里和403公里的两种，它对应的使用的是这个磷酸铁锂的电池，磷酸铁锂的电池的稳定性要好一些。那么三元锂的话呢，就充电快、跑得远，这是他们两个电池的一个特性。另外，403公里的版本，因为它有3C 的一个直流快充，所以补能相对要比星越再快一些。星越是21分钟吧，那如果是这个缤果 Pro 的话，它大概就是15分钟。这个速度呢是属于就是中部靠前的一个位次。同样，它也有3.3千瓦的一个对外的放电。现在很多车啊，大家去关注电车，如果你有这种露营需求的话，它基本上都会有这种外放电的功能，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覆盖比如说我们周末出行的这种用车场景。整体来讲的话，轴距就是比那个星越和海豚可能都要稍微短上那么一丁点哈，就空间不是这个车大的一个优势。那另外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海豚，海豚呢是比前面两款车价位要再高一些，它基本上就是9万、10万，在这个主流的一个消费段内。它的刹车显示智能驾驶，因为毕竟价格又提升上来了。那么全系它标配的是天神之眼 C， 它有一个高阶智驾的一个三幕版，它就是有了这个就是5颗毫米波的雷达、12颗摄像头和12颗超声波雷达，就价格贵哈，主要就是贵在这个地方。另外它可以实现的是27项的智能驾驶辅助，它的高快领航可以在高速和城市快速路上，它能够自动的就实现了那种上下匝道，包括巡航的驾驶以及变道超车。像我们如果有这个戴维泊车、自动泊车需求，还有遥控泊车，就是对停车的技术可能不太熟练的朋友们来使用这个车型是相对比较友好的。而在10万级别能够全系标配高阶智驾的哈，海豚它的定位是 A0 级，那么在 A0 级的这个车型当中它是第一个。那空间方面呢，就后排的这个腿部空间给的是比较足的，后
备箱它的这个可以拖展性，如果说你把后排放倒的话，它也可以达到1000

0: 300多升，那么整个这个车长也是三个车里面最长的。如果说你对于后排乘坐空间有硬性要求的话，那么显然海豚的这个优势就会更明显一些。它也有全液晶的仪表盘，而且它用的是这个电子怀挡，代替了原来的那种传统的挡杆。中控台用的是全新的一个分层的设计，全系六六个气囊，还有12.8英寸的一个旋转屏和 D-Link， 就是家族里面的这种系统生态，相对就会成熟一些，因为三电技术它本身就是比亚迪的一个传统强项，所以在一平台3.0上打造出来的这个海豚，它长期以来的销量一直都还不错。用的是刀片电池，有520公里的这个骑士版本。基本上就是说，大家在冬季如果说你去用车的话，可以通过那个热泵空调系统提升20%的一个补能。它的这个充电的时间是从30%到80%，是25分钟。当然现在哈，因为就是比亚迪它一系列这个闪充和第二代刀片电池上来之后呢，有闪充标的这个车型，它的这个充电补能的速度就像我们说的，那就很快。5分充好，9分充饱，对吧？这三款车型哈，它看个人的这个需求，你看着它类似是各方面都比较接近，但是他们有自己不同的对应的这个就是用户群体。吉利星越它打的是越级体验，对吧？然后呢，就是五菱的缤果它给到的是比如说入门级别比较低，但是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城市代步需求为主的用户。那比亚迪的海豚呢，它打的是一个技术溢价，就是你在意车辆的一个智能驾驶的朋友，咱们就去可以更多的看看比亚迪的海豚。这时哈，我们把这个就10万级别当中的一些电车综合的给大家做了一个比对，朋友们如果有这个选择电车需求的话，可以重点来关注。那么另外您在看什么车型，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10: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7: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出行，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

0: 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黄河以北和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北部、信阳南部都是多云见阴天天气，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是中雨到大雨天气，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转晴天，我省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是偏北风转偏南风，全省风力在2到3级，西部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在我省的西部山区、北部、东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最低温度在我省的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明天到20号，全省是晴天见多云。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傍晚到夜里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温度啊这两天这个变化也比较大，而且天气呢阴晴有差异，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在这个生活就是比如说您平时穿衣搭配上，或者是就是携带雨具上，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可能雨伞您带回家晾干之后呢忘了往车里面放哈，一定要记得，就最近这个雨水比较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随时检查车上是不是有常备雨具。另外呢，就是进入到这个伏天，日照很强烈，日晒哈，就是对于这件事情可能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说我在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很足，而且我也会担心如果是这个日晒，就是日常防晒的这个消耗品用得过快的话，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其实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商城上哈去看一看，我们会有很多这种品类都是应季挑选出来给大家来选择的。如果说您想要防晒，然后那个就是涂在脸上它不油，而且这个防晒力能够相对持久一些的话，都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爆款商城呢有一个高端线哈，也是就是高斯集团的一个高端线，是黛珂的多重防晒乳，它是很舒适型的。那这个黛珂呢，它本身是深耕护肤这个行业有50多年了，他自研了渗透黑科技的，就是凭着这个来出圈的。另外呢，从肤感和防护表现上相对都是比较出众，就是咱们全身涂抹它那个体感是很清爽很舒适的。它整体的这个防晒力的硬核应该体现在哪儿呢？ SPF 50加 PA 4个加，像 UVA UVB 它是有双重抵御的，阻隔紫外线，在户外出行的时候呢就会更安心。另外呢，它养肤是不会拔干的，因为它添加了很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可以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的朋友哈也可以来尝试。质地呢是跟那个乳液一样水润，一抹就会化成水，它不会搓泥也不会泛白，而且呢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那种光泽感，很清爽，上妆很服帖，不卡粉哈，也不会显得就是很斑驳。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容量很大，价格实惠，60克一瓶，官网的正价是290块。今天品牌方冲销量给到的福利价格是269块钱，到手是2大支的正装。折合一支才多少钱？134.55块，对吧？像我们的脸颊、脖子、手臂、锁骨，全都适合来涂抹。它可以减少我们肌肤的晒黑和暗沉。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哈，您可以放心下单。商城会员下单的话，我们会再减5块。不是会员的朋友，联系一下我们客服去领我们的5块钱的福利券。到手之后呢，是264块钱，到手2大支，60克哈，每一支都是60克的。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了解活动的详情。我们给大家已经做好了这个内容信息的回复，先看哈，先去了解，了解好了之后价格大家就不需要担心了，我们已经设定好了。关键是朋友们要确定我们是在这个当下哈需要这种防晒类的产品的。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可以直接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踩踩踩踩踩踩踩发了这个车险哈，我们看到了，跟大家来统一说一下，朋友们，就如果说您近期有车险购买需求的，或者是车险选择当中有很多这个疑惑，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的，包括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到的哈，就关于这种就是类似于昨天还在跟大家说哈，有朋友问到我们的这个他当时发的是那个交通统筹还是车险统筹之类的哈，众筹之类的，我们统一跟大家来说哈，就是在当下朋友们去选择这个车险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众筹保险、统筹保险跟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正规的车险是不一样的啊，可能听起来这个字有一些混淆，你觉得就是确实很接近，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我们在解决听众给我们后台留的案例，我们在看的时候一开始也懵，也会觉得说哇这个真的就是太像了。举个例子哈，我们正常拿到的是这个保险的报价单，对吧？但是它那个上面写的字样你仔细看，它是保障报价单。就举这再举一个例子，还有就是比如说像那个车损险，是我们经常会讲到的用到的，对吧？你会发现它会把名字改为什么呢？机动车损失责任服务。这都是我们在后台哈，就是听众给我们发过来，就是自己不小心就选择了那种统筹保险之后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看到的。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两个案例哈，就足以证明让大家明白，我们也在跟大家沟通，就是当时是怎么选的。朋友们也说了，倒也不是说这个价格就奔着价格去的，因为价格差异其实不是那么的大，虽然说会微微便宜一些，但不会很大，只是因为当时就是没有分清楚，就是觉得都叫保险嘛，以为就是这个车险了，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哈。正规的这个车险是可以受保险法的保护的，但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它是没有这个保险法的保护的，所以我们才会跟大家讲哈，一定在生活当中有任何消费行为的时候，要仔细去了解查看清楚再去支付，就付款。说到这个付款，如果是你正规买保险的话，在你付款之前它会有很多这个条目的一个说明需要我们去浏览的，如果没有这一步而是直接跳转一个付款码，大家也要打起这个警惕哈。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说，大家在这个车险上可能您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官方说法哈，没有全险，因为会造成一种误导，大家觉得说我买的是全险，那么在任何情况下我是不是都应该可以通过理赔保障我的权益。这个全险哈，它不等于全部保险，也不等于说任何时候您的这个权益都可以被保障，因为有时候可能这个事情它需要用的这个险种，咱们买或者是没买，买的这个保障的这个额度它都是不一样，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才会跟大家说，和车险相关的有任何您不太清楚的，都可以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要么是把问题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要么就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的人工作息会给大家哈来进行这个电话的回访的。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去买这个车险都会跟你说给您买个全险吧，什么都赔，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哈，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下，不是这样子的，一定要就是有这种鉴别的能力。另外就是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周期，不要赶到最后咱们再去买，因为万一那两天你忙你有事儿，你万一空了，对吧，它中间一旦断了档，那么出了这个事故之后呢，我们就得自己来承担了。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哈，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推荐这个车险，我们是通过专业的团队进行过这个就是沟通，我们反复确认之后才来给大家做这个建议的。因为车险的选择呢，它是需要参照比如说您的车辆的状况以及您的用车的这个情况哈，来跟您说咱们买哪一个车险它比较合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像说你同样是两个人同一时间邻居吧，邻居两个人同一时间提的同一款车，同样需要买保险的时候，你们俩的选择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还会有一个情况，可能你们俩的用车环境，比如说你是经常在市区，邻居他是经常跑业务，天南海北的去跑，那可能我们就是平时自己一个人开的多，那邻居我们可能是全家人一起满载出行开的多，那邻居可能自己经常是一个人开的多，这样的情况下它也会最终导向你们俩的这个车险选择的这个险种是不一样的。所以哈，车险不能抄作业，车险一定是结合自身的情况来确定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类。所以大家和车险相关的哈，都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哪怕就是说你已经买过车险了，突然也想起来我曾经有一个什么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来解决，都可以联系我们。因为大家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知识嘛，就是你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你就积累的这个知识信息，有时候你专门去学你不一定能够记得住，当有问题发生的时候，你带着解决问题的这种就是初衷 你去找解决方案，这个过程就是学习。所以我们经常跟大家在讲，就像我们节目买车找飞扬，你不一定买车的时候才找我们，你的车在任何使用的过程中有任何疑问，你都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我们再来回复一下龙啊，龙这朋友说这个领跑的 A10 呢，对，我们刚刚讲到就十万级别以内这个代步的电车哈，我们分享了几款，当然领跑的这个 A10 它也是，它本身呢是领跑汽车旗下的一个纯电的小型 SUV 车型，对吧？它的定位呢是一个智能精品而且打长续航那个 SUV。 这个车呢，它当时我第一次见它的时候是在那个广州车展上，就这个车它公布了那个外观哈，内饰图，它整体来讲的话，你看这几个车的轴距其实都比较接近，尺寸都比较接近，轴距2米605，我们经常说轴距呢基本上就是标定的哈，就一个车内部的一个空间。另外的话呢，就是它也有这个就是激光雷达的版本，它可以支持车位到车位的一个全场景的智能辅助功能。所以我觉得哈，就是您提到这个 A10， 它也是在十万级别当中，作为家用代步的这个车型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的这个是403公里，包括那个应该是505公里，两个续航的。但是因为就是它哈是有两个这个电池的那个度数，像39.8千瓦时的和53千瓦时的，它整个 CLTC 的这个纯电续航，我们刚跟大家讲了403和505。那除此以外呢，它的快充的时间就是30%到80%的补能，也是16分钟，应该是。关键这个车哈，它提供的颜色有6款，颜色也很多，18寸的一个轮毂，6到8万元的一个就是价位区间，大家如果需要这种紧凑型的这种SUV 的话，也可以去看领跑的 A10。 特别感谢龙哈给我们发来这个信息的补充，您说的这个车型绝对也是在这个销量当中还不错的。大家在发这个车险了哈，发保险的朋友们，您可以调整一下发车险，了解到的就是汽车保险的这个购买，我们有这个人工坐席，大家要记得哈，把您的这个基本的信息留下来，基本信息包括什么，姓名电话这得有吧，还有就是身份证号是为什么，还是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需要我们报价，对吧？在报价的过程当中是需要了解您的这个就是身份证号，还有包括就是这个车架号的一些信息，大家尽管去按照我们的这个提醒填写就可以了。我们三个人工坐席的联系方式在后台有公示，大家不需要担心哈，您只需要发送完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就可以给大家来进行联系了。有一些朋友说我不记得我的什么车架号啊，这个那个信息怎么办，姓名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后台，我们的人工坐席看到之后会通过电话回拨的方式，然后再向您进行这个咨询和记录，都没有问题哈。就大家一定记好了，您如果有买车险的需求，一定是第一个看咱们是什么车，咱车辆的实际价值，按实际价值来买。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讲清楚您平时的用车场景和环境，这样的话就是专业的老师跟您分享和推荐的时候，能够最大权重的就是保障我们的这个权益哈。再来看一下，这个是我刚刷到的，是奋斗的小青年一直在找你的这个信息啊，因为后台内容比较多。能够高速和城市智驾油电混合都行，就想要一个 SUV， 大概是15万左右的一个预算哈，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推荐。不知道您自己看过什么车型没有，就如果有您自己的看的这个车型，您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进行这个联系。就是你把你看的这个车型然后告诉我们，主要是为什么呢，是方便我们对于您就这个大概看车的一个方向有一个把控。那目前针对这个信息能够看到的是什么哈，就像比如说有这个比较强调城市高阶智驾的，我把就是几款吧，咱们先忽略这个就是纯插混的这个方式哈，跟您说几款，就从销量的榜单上来看卖的还不错的，你比如说像那个现在比较新的海狮06，对吧，或者是看一下那个奇瑞的风云 T9L， 或者是看一下那个比亚迪宋这个系列都可以哈，都会有能够适合到您去选择的车型。选择那个风云 T9 的话呢，是因为它目前在150,000这个级别当中，就是你落地是可以拿到激光雷达和城市 NOA， 包括也符合您的这个就是大空间插混的一个需求的车型，对吧？但是有的可能，我不知道你对于这个激光雷达，有一些朋友哈选车型他是非常喜欢这个激光雷达的，我不知道这个激光雷达对于您平时选择车辆的智驾是不是一个很核心的要求。这三款车型您可以先依次分别看一下，或者是您自己就是看过哪些车，也可以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我们帮着您哈，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再来看一下，再次提醒哈，所有在发保险的各位，对应的关键 词哈，朋友们发那个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这个信息提醒了。然后这个是当当妈也发了一个信息说，飞扬老师能不能大概推荐几个险种，这个大概用的太准确了，因为你要说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真不好说，就像咱们说的哈，得看您的车和您的这个就是用车环境，但是大概推荐一些就是比较核心的吧，就是生活当中比较高频去使用的，这个没问题啊，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一般我们会建议大家的一个险种的搭配，交强险肯定就不用多说了，要有，对吧？另外三者险，大家建议大家起步从200万的保额开始，如果可以的话您可以买到300万的一个保额，看个人的这个用车的情况哈，因为它100万的这个保额差可能从我们需要支付的这个金额上，也就是几十块钱左右的样子。另外的话呢，就是车损险，尤其是哈，就现在朋友们新车或者说车价比较高，或者是咱们是新手的，你要相信这个车损险它确实是挺有必要的。而且车险改革之后，以前我们需要单独买的一些险种已经在车损险里面包含了，所以说这个哈也就突出了车损险的一个就是高性价比。比如说举个例子哈，像那个划痕玻璃，还有那个涉水盗抢自然险，就这些哈都已经包在这个车损险里头了。如果你买了车损险还有人跟你说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些险种你还需要单独去购买的话，你立马把它拉黑，它一定是在就是那个额外的向我们收钱，绝对是没有必要重复去购买一个险种的啊，朋友们就一定要记好了。特别是现在有车险购买需求的，一定要重点关注车损险，你就告诉他车损险2020年改革之后，他已经把上述的就是我们提到的，再说一遍哈，划痕险、玻璃险、涉水险、自然险、盗抢险已经包含在车损险里头了。如果他让你买的车损险再额外单独买，你真的马上拉黑他。还有一个哈，就是那个医保万的用药责任险，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建议的。因为三者险它保的是医保范围内的那些用药，如果说是涉及到就是自费的项目，我们还可以通过医保外用药责任险来进行赔付。这些哈就是我们给当当妈的一个回复，就如果说大家拿不清楚那个主意的话，您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向我们来进行咨询，对应的内容发送到就车险两个字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您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朋友们和车相关的信息哈，都可以随时发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然后我们可以随时来进行交流。另外也回复一下 Hannah 问的一个信息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那个特种兵，所有想要报名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的各位家长哈，注意就是我们给大家设置好的关键词是特种兵三个字，您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我是特种兵 冰，这个夏令营呢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已经今年是第十年了，而且呢我们是有海陆空三个线路的，按照孩子的这个兴趣爱好您来选择。关于团期呢，就是大家得发关键词看看我们目前进行到哪儿了，因为它会有一些就是随时更新的一些变化。我们整个暑期哈都会有这个我是夏令营，我们的这个团都在陆陆续续的发，所以想要了解团期的朋友，您也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三条线路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的这个陆军在郑州的话，就三条线路，首先河南交通广播都会给补贴，那么补贴完之后，陆军特色就是不到2000，海军空军是不到3000块钱的一个价格，这也是就是在暑假我们认为能够给孩子送上的比较有意义的一个礼物。因为就是我们十年以来我们就发现家长把孩子交给我们去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它和其他的那种区别在哪儿呢？是因为它不仅有智力方面的内容，它有体力方面的内容。你知道就现在就孩子们可能运动的太少了，因为你平时在家里面可能就是比如说哈沉迷手机的，对吧？还有呢就是家长希望孩子的体能能够得到一些锻炼的，或者说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生活作息时间更规律的，您都可以让孩子来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因为我们用的是全封闭军事化的管理，但是我们有24小时的安全巡逻，专业的教官和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和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同练的。还有就是我们有专业的医护，还有生活的那个就是生活老师以及心理辅导老师，全程都跟着给孩子提供保障。家长要做的哈，就是您跟孩子商量一下，看看他对于下面的这些项目是不是感兴趣，具体有哪些，我觉得大人听了都很感兴趣。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桨板冲浪、赶海、登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还有环球影幕、高空滑索。我觉得每次我跟大家讲到这些的时候，我自己其实都很想去，也包括有时候我们主持人在申请这个带队的时候，大家每个人热情都很高涨，就我们都希望能够跟孩子一起去体验这些项目。那对应的这个孩子的年龄哈，只要是在5到15岁之间的，您都可以来报名。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您发完特种兵之后呢，我们的这个编辑记者在后台回复，因为所有跟您聊的哈都是我的同事，都是我们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我们自己人，你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还有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跟大家也分享到了关于那个黛珂多重的防晒，不需要发防晒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大牌。朋友们，您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爆款商城的首页去看。原来就是官网的这个价格是60克290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福利价格是到手264块钱，是两大支，每一支都是60克的哈，主要是考虑到夏天那个晒得很，这种防晒类的产品它属于消耗比较快的哈，所以我们有一个两支装的一个机制。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去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
1: FM104.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先跟大家说，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我们对应的关键词设定的是高速，您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先看一下受到施工影响的原因，目前京港澳高速卫辉段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转河宝高速，东向西往焦作方向匝道内因为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给大家整理了绕行路线。首先呢是京港澳高速卫辉段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可以转河宝高速，往长垣方向从新乡经开区下站之后呢，咱们掉头再上高速。另外就是京港澳高速卫辉段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转长修高速，往焦作方向来行驶。还有一个呢，要看一下目前京港澳高速新乡段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转河宝高速西向东，往长垣方向匝道内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我们给您提供的绕行路线，您可以参考京港澳高速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转 这个河宝高速哈，转河宝高速之后呢，咱们往这个长垣方向，然后呢从新乡东站下站之后呢再掉头上高速，还有一个就是京港澳高速新乡段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咱们可以从卫辉站下站之后呢再掉头上高速。这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这个绕行的线路哈，朋友们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记好我们设定的关键词，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另外也来回复一下哈，这个是什么修子发来的一个信息哈，问到这个万能通车子已经跑了11万了，选择三兄弟还是精装礼盒？11万公里以上的，其实8万公里以上我们都建议去选择精装礼盒了，就我们得知道您的这个两个产品的犹豫的纠结点在哪哈。先说一下，如果说你想浅试一下的话，也可以来选择这个全能用户三兄弟。如果说你对于车辆的动力需求比较大，我们还是会建议您去选择精装礼盒，因为从这个行驶的里程数上来讲的话，11万公里就是选择精装礼盒到这个就是产品的序列当中了。先来说一下，就是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哈，我们是一个系列产品，那么这个系列产品呢，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去对应的了解，就是它这个序列当中的一些差异是什么。咱们先说哈，全能优护三兄弟呢，它里面的这个三瓶，第一个是来除碳的，因为你使用完之后你会觉得那个油门会轻快，怠速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陡了。那么第二瓶呢，它是通过调整空燃比把整个车辆的这个动力做一个提升，它会加速你那种迟滞感觉的消失，一箱油可以多跑个几十公里。那么第三瓶呢，是针对于这个三元催化器内部的积碳来进行清除的。其实正常的从这个就是里程的使用上来讲，你看八万公里的时候你去选择使用全能优护三兄弟，然后你再往后跑到差不多就是有个10000公里了，你可以再来选择这个精装礼盒。但如果说你前期因为你第一次用对吧，所以说按照你的需求你可以去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也可以来选择精装礼盒。差距在哪儿呢？你对车辆的动力有比较高期待的，你就直接选择精装礼盒就可以了。精装礼盒它适合的是那种就是它专制就是老油车，就是老车哈，就是里程数比较大的，就10几万以上的，积碳比较厚了，油耗比较大，或者是大那个高，或者就是你在等红灯的时候车抖得比较厉害的这些朋友哈，都去选择精装礼盒。它是强力清除积碳、修复磨损和长效保护的，就他们俩微微是有一些差异的哈。大家记好了，就是按照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的产品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我们给大家设定的也比较简单，您只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后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车辆的就是这个产品的详细内容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哈，所以说就是从前期打造这个产品我们都非常的谨慎，一直到后期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任何需要我们来提供帮助的都可以在后台联系我们。全天的节目都可以来咨询，因为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使用，对产品都是非常了解的。对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青青长自流的车险我们也看到了，还有就是那个子峰，我们提醒一下您需要买车险的对应关键词哈，是发送车险哈，不发保险了，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还有就是夏天如果说那个大家不知道应该去哪儿玩玩点啥的朋友也可以看过来。一直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只要是在每天晚上6点以后入园的，就只需要在窗口买一个每个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到那个武龙山去游玩了，还可以免费去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其实我们今年比较建议大家去关注的是那个重磅升级之后的牧野之战，它是一个实景大秀，是不能错过的，特效拉得很满，而且互动感很足，带你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暑假出游首选武龙山，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武龙山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详细内容。
10: 你好，燕之屋晚宴。
11: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0: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11: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

0: 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你有任何和车相关的信息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不光是买车哈，车辆在使用的过程中您遇到了一些犹豫和纠结的点都可以来咨询。旺仔也发了一个信息啊，车子跑了60000多了，需要清除积碳吗？当然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哈，就车子在跑了就3-5万之后呢，都可以来清除这个积碳。因为这个积碳咱们得先明白它是怎么来的，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之后呢，会在我们的车里面有一些那种就是黑色胶状物质的残留，这个呢就叫做积碳。平时就大家会也会问到啊，说我怎么样能够控制这个积碳就少产生一点，对吧？但其实来讲的话，积碳它都会产生，只是说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差异。那么这个差异就体现在哪儿呢？一个是要看平时大家加的这个油品的质量，我们首先要去做一个把控，对吧？尽量选择比较大的靠谱的这个加油站。那么另外呢，就是从用车的这个场景上来讲哈，我们说大家得注意的是尽量的不要都在市区里面拥堵的路段下用车，有条件的话像周末咱们就开着车在每小时80公里以上的这个车速下让它跑上个10-20公里，对于我们车辆日常清除积碳它都是会有一些帮助的。那如果说是您已经明显觉得车辆的油耗有增加，怠速有抖动，或者是你需要果断超车的时候你踩那个地板油车子都没有劲儿，就它更肉了，甚至有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这车跑了10几万公里了，现在就很流行这个就是新能源的这个电车想换，但是一换吧这车相中的都挺贵的。在这个情况下哈，其实大家可以通过万能通你清除一下积碳，改善一下车辆的动力，你还可以再开上一段时间。因为你的车子一旦跑了10几万公里之后，你就错个半年-1年再卖这个车，它的差价不会很大。特别是按当下这个行情来讲哈，我们给大家建议就是，如果你觉得你10几万的车让你感受到这个动力不如从前，给你带来一些困扰的话，考虑一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清除一下这个积碳。积碳呢它是属于车辆的养护范畴的，它跟我们更换机油有点像，就这个说就是你说你需不需要一定要去清积碳，可能它也不需要一定要去清积碳，但是如果你不清积碳的话，它就会总会让你觉得就类似于说我们人运动员你要跑步你要爆发这种就是那个爆发力，可是你整个呼吸道里面你卡口痰，你说是不是就整个挺难受的，道理是很雷同的哈。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车辆的养护其实大于你后续的这个维修，那跑了就是3-5万公里之后就可以来关注这个积碳的问题。相关的信息哈，我们有这个视频有音频，大家都可以就是通过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咱先了解好不好，先了解就是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个产品再做决定。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继续努力的五龙山我们看到了哈，朋友们想要去玩的话您就发五龙山的这个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看一下，我看看刚是哪位朋友也是同样的在这个车辆的选择上有一些疑问。这个是我找一下，玉娟也发来信息说能不能介绍一下智己的 LS6。 智己 LS6 可以介绍啊，因为这个车整个挺大号的哈，就是轴距接近3米了，它呢属于就是车更大平台更高，就是底盘配置相对比较完善的一个车型。那这个车它目前比之前的话它肯定是那个价格有下探的，它基本上现在应该在18吧，就差不多18是它的一个探底的一个价格，就20万上下。如果说你需要一个比较大尺寸的这种纯电 SUV 的话哈，也可以来看这个智己的 LS6。 那么整体这个车型来讲的话，它的吸引力就是强在哪儿，后轮转向，就后轮转向呢它可能对于我们在市区里面去开灵活性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帮助。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喜欢那个大车开起来那种安全的感觉，对吧，你喜欢那个纯电的平台的话，你可以来看这个车。虽然说它那个价格就是给到了这个18万左右，但是它对于很多年轻人用户来讲，大家可能需要那种再大一点的一个车型。它可能比起来就是我们刚刚还加它其实有一个竞品车型的，如果说你想看那个SUV 的话，小鹏家有一个那个 MONA 的 L03也现在在一个就是预售的一个阶段嘛，还有一个就是乐道的 L60， 就是这三台车你可以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去对比一下，看看这三台车哪一个可能更符合你的一个需求。那像智己的 LS6 就我们讲的车型更大，而且在纯电平台上它相对成熟一些。再有一个呢就是乐道的 L60 的话呢，就是它是蔚来旗下的一个品牌，它基本上可以算是蔚来的一部分车型的一个平替款。这个是蔚来的那个乐道的 L60。 当然了就是乐道 L60 它因为它有一个就是针对于家庭使用的一个属性，它的轴距空间要更大一些，就它特别

0: 像就是家庭的一个主力车型，而且它也可以去共享，比如说未来这个服务啊，还有换电和补能，这是就是乐道的 L60 哈，这是它的一个问题。但是它没有这个增程的版本，它也是一个纯电的车型。另外的话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哈，看您的这个需求。那个我想一下，Mona L03 你可以看一看，应该是有个14万多的一个价格，它有个525公里续航的一个车型，你可以来看这个啊，这个是我看你后来发的这个信息给到的一个推荐，这三款吧，先看看这三款，如果再多的话，我可能觉得就是大家更不知道应该怎么选了，所以大家在提问，就是比如说哪个车能不能介绍一下的同时，尽量的哈，就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你需要什么，比如说你需要大空间，还是需要智能化，把这个信息补充。详细一点可能更方便，我们针对您的需求来给您做这个就是推荐哈。 Mona 03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很低趴轿跑的一个这个 SUV， 样子更好看，因为它有无边框的车门，有6倍的一个车身，我看到你补充的这个信息了，就这样的三款车吧，您先看，如果需要我们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飞扬关键词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来获得我们的帮助。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大家还是对于这个车险有很多问题要问哈，我们来看一下，三五仔也发了一个信息，这个车险的这个选择，有没有就是能不能飞扬老师能不能说一下这个车损险哈，有没有必要来买？你看，就咱们是这样子讲哈，车损险我能理解，很多朋友会觉得说这个车子比较老了，对吧？就觉得说这个车损险不买了吧，反正就是自己修一修，有一些比如说小刮小蹭的能忍，跟新车不一样，新车是一点忍不了，对吧？所以说就车损险哈，它比较适合哪一类的朋友来选择？首先我们刚刚讲的新车的，或者车单价比较高的，或者是新手的，一定要去考虑这个车损险。但如果你说我们的车子已经跑的确实里程数也比较大，也确实也是老师傅在开这个车，那如果说您个人的这个考虑觉得它可能对于我们实际用车的这个需求不大的话，也可以不去考虑，对吧？就是车险哈，就一定是要结合咱们个人的情况。但是我总是会觉得说，就是保险它保的是一个就是万一的一个突发的一个情况，对吧？始料未及的一个情况，还是建议大家有能力的话，把这些比较核心的险种考虑在内。但我们就是强调的是，一定要记得车损险有改革，改革之后有一些险种已经包含在了车损险里头，那么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记得不要重复的去购买就可以了，好不好？就这个信息哈，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回复。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车险也好，或者日常生活里的保险也好，它都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就是如果是刚需的话，我们一定顶额把这个保额给买足了，如果不是的话，大家是可以有这个就是在意的这个空间的哈。你像比如说我们也会建议大家驾乘意外险，对吧？这个可能也需要考虑考虑，它跟以前咱们说的这个就是座位险也会有一些差异。那么座位险呢，它是属于责任险，就是仅在被保险人有责任的时候它才能够进行赔付。如果说就是买了这个驾乘意外险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这个座位险它是不是也可以省掉，或者是买的额度低一些之类的哈，它都可以。所以我们跟大家讲为什么会设置人工在那个坐席给大家做回复，就是考虑到车险一人一车一况来确定的，通过充分的沟通之后，我们才能够给更加精准的一个推荐和选择。你也可以发车险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有人工坐席会随时回复大家的。也感谢朋友们哈，就是今天在微信平台上咨询的也比较多，统一回复车险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平时在家庭装修的时候，很多朋友觉得就是很头疼，明明自己已经经历过一次装修了，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了，为什么在第二次的时候依然觉得有时候没有那个主心骨？其实选择一个正规的团队，这点很重要，因为正规的团队它必须要有那种很成熟的施工方案，比如说特别是在夏季哈，怎么做防潮，怎么做防晒，怎么做防开裂，这种很专业的工艺是一定要找到这个专业的师傅来解决的。因为家庭装修它不是买个小东西，你特别像水电气暖的这种改造，你说将来有了什么问题，你再把那个地板给它全撬开，把那个墙给它凿开了，一点不现实。所以说找到这个靠谱的团队非常重要。但是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哈，我们当然 希望能够突出这个装修的性价比，所以我们给大家放的有2000块钱的一个家庭装修的补贴。这个补贴咋领哈？关键词是省钱，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就是说咱把这个补贴领到手里面，那么第二步就是去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有任何问题通过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来获得帮助就行了。我们说的是这个品质家装节，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品质家装节里面我们要求的就是，第一个，我们会给活动的这种补贴的机制，那么另外呢，就是零增项、零延期和零偷工减料。大家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一下。就工期哈，咱们是90天，就说好了90天就是90天，如果你延期的话一天赔200块钱，咱不设上限哈，给大家做赔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大家要注意哈，有一个专业的词儿叫做闭口合同。这个闭口合同呢，就是我们一开始说好的所有的这个费用和服务的项目都包含在内了，不能够再有任何的这个增项的套路。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可以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朋友们还有任何需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编辑好您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受到施工影响，京藁高速魏辉段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转河堡高速东向西往焦作方向匝道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绕行路线朋友们可以来选择京藁高速魏辉段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转河堡高速往长垣方向，咱们从新乡经开区下站之后掉头上高速，或者是京藁高速魏辉段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哈，也可以转长修高速往焦作方向行驶。另外，京藁高速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转河堡高速西向东往长垣方向匝道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家是我们的回血站，所以啊，一定抽时间把咱们的家理理顺畅，让他们回家的之后啊，有一种被包容的感觉。我们在这里补充能量，欢迎收听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推出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一聊那些装修的知识点，当然也会给到各位很多广播渠道专属的收听福利，各位即将有房屋装修需要的，一定会让您听到之后收获满满啊！不仅可以储备一些家庭装修方面的知识，关键是还能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帮咱们去避坑，帮咱们去扫清装修路上的那些障碍。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拿到新房钥匙的那一刻都是无比激动的，第一时间就是找装修公司赶快开工，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和期待。但是大家可能忽视了，毛坯房也是需要验收的。最近呢，我们有听友王先生就向栏目反映说，他家的新房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完美，入户门有一些缝隙啊，屋里边呢很多面墙都有不同程度的裂缝，他找了设计师，设计师就说啊，在刚交付的时候可以是让开发商去负责维修的。那王先生现在正在和开发商沟通维修的事宜。其实毛坯房的验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利于责任划清，也利于降低我们的经济损失。比如说该属于开发商的责任，裂缝啊、墙体空鼓啊、门窗的一些损坏啊等等哈。您别觉得新房交付怎么会遇到这么多问题，您别忘了啊，每一个房子那么多，它多多少少因为不同的问题哈，比如说只要是手工操作的，它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偏差。有的您可能啊今天没有问题，明天呢这个玻璃损坏的啊，它也都是有什么一个坠物啊之类的啊，或者是有一些潜在的隐患和风险呀。那只有我们前期啊验收到位了，那该开发商去负的责任他要一并负责到位，以免咱们后期自己去装修的时候让装修公司帮我们去维修去改变的时候，那就需要花钱太多了哈。那装修完了发现有问题才是让自己白花钱。新房交付的时候究竟有哪些常见病，发现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分清责任有效维权，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来聊一聊，因为他此刻就在去验房的路上。你好夏欣。
6: 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我们整个小分队啊，这个验房的工作排的还是挺满的。在上周的时候呢，我跟记者高明也是去了一位我们即将要开工的业主刘女士家。那在给她家验新房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的。她家比较严重的地方就是墙面的裂缝比较多，然后另外的话就是空鼓的地方比较多，还有门窗闭合不是特别的严，并且呢玻璃上面是有划痕的。那今天呢，我们马上也要到另外一家业主家去验房啊。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关于验房这个事情已经逐渐的提上日程了，以前大家觉得验房特别的麻烦没有必要，但是现在呢经过了就是对于装修之前对于房屋的认识，很多朋友还是现在都特别的想要去在装修之前把这个房子好好验一验。那最普遍的隐患呢就是来自于墙面的空鼓了。那墙面的空鼓其实在毛坯房验房当中它出现的几率是最高的，有研究表明有数据显示就超过70%都是房屋空鼓的问题，也是

0: 收房的时候比较常见的类型，这个肯定是要验的。再一个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电路问题了，也是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安全隐患。专业验房人员呢，我们普遍通常使用的叫做相位检测仪，它其实是逐个的去安插在我们的插座上之后，我们会发现灯的闪亮是有不同的方式的。那经常我们在验房的时候会发现啊，就是存在一些缺地线的情况啊，或者是存在一些就是反正就是要么就是缺零件的情况。那这一类问题，如果说你不验，你在日常用充电器，你插个手机充个电什么，你是感受不到的。但是，一旦使用金属外壳的家电，这个外壳带电很有可能就会引发你的触电的风险，其实还是蛮危险的。另外就是排水系统的检查，我们之前在验房的时候啊，我跟高明每一次去验房的时候都会接一大盆水，然后往这个排水管里面去倒。但是这一环呢，却经常的被一些业主跳过。那很多业主就说，他们在验房的时候只是拧开水龙头，发现有水，就是拧开是通的，那有水流就离开了。但实际上装修阶段呢，我们在安装洗手台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放水啊，你要通水，经常会发现，哎，比如说地漏怎么开始往外反水了呢？结果一检查就发现，它的管道里面堵的是有水泥块还有砂石的。那你如果说到了这一步你才发现，你就只能拆改部分的预埋的管道，你这是要多花钱的，至少要1000块以上。再一个就是门窗问题了，门窗问题是验房必不可少的部分啊。之前呢可能大家没有太多的关注，但是有业主向记者反映，就是入住之后才发现，尤其是到了冬天，发现这个窗户怎么关不严，冬季还会有这种蹭风往外漏风的这种情况，夏天的时候还会少雨。那找开发商维修呢，对方就说你这个已经签过这个验房通知单了，并且已经过了保修期了，那没有办法，你只能自己修了，那这个就还是需要自己去花钱的。另外就是空间尺寸的偏差了，前两天我们去了一家哈，就之前跟雨薇也聊到过，我们有一些房屋它的尺寸标准还都是非常的合理的，都是在这个3公分以内。但是我们上周去了一家就特别的夸张，它房子是严重缩水的，实际的标注的层高是2.9米，但是我们经过我们的测量呢，发现最短的这个地方只有2.75米，也就是说层高它缩水了大概有10几公分啊，最大的高度差也将近3公分了。所以这就意味着业主你在装修之前你发现了这件事情，你肯定是要去找我们的这个建筑工地，然后你要去找开发商去好好的掰扯一下这件事儿，看看怎么样来给大家做赔偿。那还有调查显示呢，愿意花时间去逐项检查的业主其实还不到30%。有一些业主可能随便走马观花看一看，10分钟就完事儿了，不会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么多工序的检查。所以我们104.1家装课堂呢，今天也在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并且我们给到大家一些验收的清单啊。第一个就是地面墙面的检查，那这个就是检查公路了。再一个就是电路的系统的检查，我们要用相位检测仪去插一插插座，看看是否缺地线零火线是否接反了等等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排水，一定要往排水口里面去倒水，去检查一下它的排水速度。再一个就是防水了，卫生间蓄水一定要超过48小时啊，要不然的话你把别人家的房顶给淹了，你这个也是需要自己去花钱去修的。再一个就是门窗了，检查开关是否顺畅。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开发商的玻璃用都是不错的，但是呢业主还是要看一下是不是3C 认证，有没有这个标识。最后一点就是尺寸了，测量房屋四角净高以及房屋中间的这个层高，一定要看一看它跟实际标注的有没有误差。最后就是烟道了，点燃纸张，然后呢你把它放在烟道口的下方，你去观察一下这个烟雾它能不能够被吸走，如果能被吸走，那证明咱们这个烟道是通的，如果说没有任何的反应，那就说明这个烟道是出问题的，也是要提前排查的。所以你看验房这件事情可能听起来大家会觉得特别的麻烦，甚至没有必要，但有些时候呢开发商他是不会主动去替你操心的，可能物业也不会替你操心，那最后住进去方不方便使用啊，或者会不会让我们的业主多花钱呀，可能都是自己前期的这个验房的工程，看看你做的到不到位了。大概花费的时间就是2到3小时啊，包括我们去验房可能前前后后也就是2到3个小时，那这点时间我觉得大家是非常有必要去花这个时间的。而且我们家装课堂的记者们是免费给大家做这个验房的，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组了。那我了解到的验房的情况就是以上这些了，雨薇。
1: 我个人啊也参与过一次104一家装课堂我们的验房，当时呢遇到一个情况，就是业主的家里整个卫生间的墙面几乎出现了80%的空鼓，业主都没有想到说如果不是你们来，未来贴完砖之后墙面空鼓造成的一些瓷砖脱落，这个责任我该算到装修公司身上还是算到谁身上呢？说多亏你们替我验出来了，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怎么空鼓率这么高，那我们也没有想到。所以说啊，提前验房别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幸运的人，那有时候按常理说怎么怎么样，往往啊这个惊吓它就是来自于不按常理。每天11点到12点，104家装课堂都会为爱家的人想要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来提供助力，所以想联络我们的记者了解家装补贴政策，咨询更多家装内容，特别是来预约我们的家装验房。收到房子的那一刻，毛坯房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是无比激动的，千万不要被激动冲昏了头脑，盲目的我们就去收房了啊。当您把这个字一签，这个房子就算您验收通过了，之后的问题啊，开发商可能都不再负责任了。所以啊，咱们利用这个时间哈、啊，咱们一边和开发商来交涉，一边验收房屋，另外一边呢，咱们可以去装修市场上看一看，选一选哈、啊，我们心里有数了，这些事情才可以按部就班做得顺畅无忧。104家装课堂绝对在这方面可以给大家提供很多的助力，您联络我们就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可以了啊，所以我们一切的服务都是为大家少花冤枉钱来提供服务的，所以记好我们的初心就是省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2: 意外事件往往就在我们的疏忽大意中发生，
3: 快点要迟到了，剩下的衣服等晚上回来再熨。
4: 这又是一起因为忘记拔掉熨斗插头而引发的火灾。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天干物燥，请时刻谨记用电安全。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啊。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6: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黄河以北和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北部、信阳南部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另外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傍晚到夜里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最高温度是32到33度，最低温度是24到25度。那随着这个温度的一些变化，朋友们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就对于这种我们
15: 刚讲到的，比如说这个日常防晒类的这个产品呢，也是有一些需求的。那当大家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您可以关注我们的1041爆款商城。我们今天的爆款商城呢，也有一个黛珂多重的防晒给大家分享。进入到这个伏天之后，日晒比较强烈，也建议大家把这个日晒防晒的这个产品用起来。这个黛珂多重防晒呢，它本身是有比较硬核的防晒能力， SPF 50加 PA 4个加 UVA 和 UVB 都是双重抵御的，阻隔紫外线，户外出行会更安心。那么另外呢，就是它里面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也可以给皮肤补给水分，不闷也不油，敏感肌也同样可以适用。它的质地呢跟乳液是一样的，一抹就会化水，它不搓泥也不泛白，同时有那种自然提亮的光泽感，

0: 关键是容量很大，价格也很实惠，60克一瓶，官网的价格是290块。今天我们给大家的福利价格是269，到手两大支。如果说您是我们的商城会员，再减5块，到手是264，两大支。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可以发送大牌，发大牌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提醒大家一定把这个关键词给记好了，另外一定记得我们是264，到手是两大支，每一支都是60克的。主要考虑到夏天大家对这个防晒产品的这个使用比较高频次，所以说也为了方便您使用，我们是打了一个两支装的一个组合。另外大家在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啊，如果是您觉得这个车子的油耗有这个增加，动力有下降的话，其实有一些问题你不需要频繁的去跑到店里面去维修，可能有时候是生活里面那些养护的小细节我们没有做到位。我们有一个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跟大家来分享，特别是针对十几万以上的这个车型非常的友好。大家可以通过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车在烧汽油的同时，就是和机油，它如果产生燃烧不充分的这个情况，就会产生积碳。所以如果您的车是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就总之是烧汽油的，都需要定期去清除积碳。3-5万公里之后哈，我们就会建议您来关注了。那么以8万公里为界，8万公里之上的朋友选择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的朋友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它解决的是我们的车辆油耗增加、动力下降的问题，特别是经常在市区相对拥堵路段开车的，包括就是您单程那个里程数行驶比较低的，从出发到目的地一次就5公里、8公里的朋友要尤其注意。还有就是这个带涡轮增压的哈，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到车辆积碳清除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所有在回复这个保险的哈，我们提醒一下，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是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买车险哈，它绝对是一门学问，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掌握一些信息，为的是不踩坑。那有时候大家可能图便宜，你会了解到一些类似于车辆统筹的，它可能价格会便宜，但其实不会差异很大。但是你一旦需要理赔的时候，你会发现打客服电话没人接，业务员又失联，因为这个不是保险，它就不受保险法的保护，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类似于车辆统筹的哈，不去考虑。还有一个呢，就是您买的是什么险种，要自己非常清晰每一个险种它对应的这个赔付的范围，没有这种全险的官方说法哈，不是说咱们买了全险就什么都能赔，这也是一个认知的误区。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买车险选择河南交通广播，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

0: 面马上来。
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一零四一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一零四一家装课堂节目。那现在装修市场上啊，各种套餐比较多，可是哪个套餐真正适合你呢？有些呢，可能过程当中会有套路啊，这个套餐听上去是低价啊，感觉很诱人，包得很全。可是呢，等您真正开始装修的时候，会发现啊，它包含的项目呢，并不是我们需要的。如果一旦减项啊，这个费用反倒会增加，说不符合套餐内的一些设置。还有一些呢，就是过程当中必须得增加一些项目，才能够让这些套餐正常的去履行。所以敢把赔付挂在嘴边的，敢让大家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的过程当中不再有任何增项增加费用可能，让我们的费用可控的，河南交通广播是可以给您提供思路和策略的。请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全程为你保驾护航吧。河南交通广播一零四一家装课堂，我们不仅关注怎么装修，更关注装修的材料安全、施工安全，特别是咱们的钱款安全。有些业主投诉哈，找了个熟人，即便是认识十年的人，也有把钱款付了20%，或者说付的比较多，因为越是熟人，你越不在乎这个钱的首付比例是多少。可能付款之后啊，几天电话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些年他经历了什么，发生了什么。还是希望咱们在装修的路上啊，多一些留心，少踩到这些坑。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全程媒体监督，给到各位装修路上不踩坑的经验之选。那么微信平台上啊，此刻有朋友问到说，我不想要那种很豪华的装修，我也没有那么多钱，但是即便是轻装修，我也不想让它像出租房一样满满的廉价感。这个怎么花小钱还没有廉价感呢？其实也是有一些设计方面的思路和窍门的，雨薇在节目当中可以和你分享一下。不用过多投入的装修，轻装修我们怎么拒绝廉价感呢？其实把握好几个关键点啊，首先严控色彩的饱和度，再有就是呢，死磕收口工艺的细节，不要让这个收口啊细节方面显得粗糙，还有就是要采用分层这些照明的设计。比如说啊，即便是我们光源很少，没有那么多的射灯，那主灯还可以和地面的一些台灯啊、壁灯啊，我们去配合使用，让灯光具有层次感。再有就是坚持少而精的软装客制原则，不要在刚装修的过程当中就买太多廉价的软装品哈，它只会让咱们的家显得杂乱无章啊，特别是那些塑料感很强的东西，反倒会显得廉价了。具体怎么来执行呢？比如说色彩的问题，主色不超过3种，并且必须是低饱和度的颜色，奶白、浅灰、米咖，这样比较好搭配。有些朋友呢是比较擅长，或者是喜欢这种多色的彩色的饱和度很高的颜色的这种搭配。如果说您不是一个色彩玩家，不是一个审美能力在设计方面相当专业的人，咱们就不要去轻易尝试了，既容易过时，也容易让咱们的视觉神经紧绷哈，也不太利于后期的各种搭配。前期装修的时候，它可能毛坯房啊，墙面有一点颜色您不觉得，后期呢家具
0: 一进场，我们的窗帘啊、软装啊一进场，你就会发现家里的色彩特别多。那即便是没放床上用品的时候，你就觉得颜色还没那么多，可是这个床上用品一铺，这个颜色就更多了。所以咱不如在基础装修不可调节的这些环节，我们把颜色控制的浅一点，低饱和度一点，颜色单一统一一些。那严禁使用大面积的高饱和的亮色或者是复杂的花纹，我们就利用同色系深浅的变化来营造层次，而不是靠颜色去对齐。工艺方面呢，一定要重视细节的处理和把握。墙面找平，这是底线，一定要让它平整，杜绝那种波浪纹啊！你用的多贵的漆啊，这个波浪纹一出现，所有就廉价粗糙了。瓷砖呢，柜体呢，它的仰角记得做海棠角的处理，还有极窄的收口哈。你如果说过宽的话，都已经有陈旧感、过时感了。那拒绝粗糙的流缝、踢脚线呀、门套线呀，我们需要和墙面、地面颜色合缝，你做一些收口的处理，美缝胶啊等等啊，处理一下，消除出租屋感的那种粗糙接缝。灯光方面啊，我们可以选择吸顶灯，但是呢，你也可以配合其他的光源，不要单一的只使用吸顶灯。我们可以采用基础照明，像吸顶灯它就是作为基础照明的出现的。那我们再配合一点重点照明，比如说在挂画的地方啊、摆件的地方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小景观、绿植这些地方，采用一些重点照明哈。你比如说氛围照明也要配合好，比如说这个落地灯等等哈，你营造出来一个读书角，它就是非常具有层次感。可是呢，全屋的色温也要统一，也要考虑材质。那不同的色温反射在不同的材质上，那呈现出来的光源也是不一样的。温暖一点的色温呢，建议控制在3500K 到 4000K 之间，显色指数呢也要考虑一下，避免刺眼反光啊、昏暗死角啊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材质呢，我们更是要求真，少用那些亮面的塑料感的材料，我们可以选择哑光的、绒面的、原木的、拉丝金属啊、哑光的这一些真实的质感。金属元素呢不要太多啊，要小于10%，仅做点缀，避免全屋镀金式的这种浮夸，也会让你觉得很冰冷哈，没有家的那种松弛感。收纳呢是家里的一个重中之重，也是不让它显得杂乱的关键一环。可是是不是全部都要藏起来呢？收纳的原则啊，建议大家遵从藏八漏二，就是杂物入柜，保持台面空无一物，动线区域呢零堆积，视觉清爽度直接决定了高级感，也避免了我们日后啊在生活当中家务感太强。拒绝装修廉价感、出租屋感，给大家一个避坑的关键清单。咱们首先啊，拒绝网红的那种模板化，不要盲目的去照搬网上的风格。有些呢，它可能只是拍照好看，生活当中并没有那么的好看啊。就是拍出来照片呢，它可能显不出来廉价，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材质就非常明显。另外，网红风可能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避免元素堆砌形成啊这种复制粘贴的效果。那设计是需要贴合我们个人的实际生活需求、实际生活习惯的，照搬别人的未必适合自己。第二点呢，是警惕各种仿制产品哈，就是避免使用纹理虚假的人造石、亮面的仿皮等等这些廉价的替代品。有时候啊，您想要一个仿大理石的瓷砖，可是真正的大理石它的纹路是不一样的，它看上去是大自然的感觉、真实的感觉。可是呢，有些瓷砖啊，每一块砖仿制的纹理都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全屋贴出来之后，那自然这种假的感觉就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廉价。那么预算有限的时候，我们宁可简化造型，也要保证核心材料的真实感。 再有就是五金啊，有时候呢您觉得面上看得到的地方我可以多花点钱，看不见的地方就少花点钱好了。实际上啊，五金往往也是体现质感的关键环节。就像女性买包，无论它是不是大牌，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五金，如果五金特别有质感

0: 话，即便没那么贵，它也会显得很有品质。如果是五金比较廉价的话，可能您买贵了啊，也是看上去很廉价的。那对于家庭装修来说啊，五金也是同样不能节省的。开关的面板呐、柜门的拉手啊、水龙头啊等等这些高频接触的物件，务必选择哑光质感、分量扎实的这种款式。那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廉价感来源。所以您用一个质感比较好的水龙头，既然是高频使用，那花点钱多投入一些，长久来看它也是节省成本的。因为使用频次高，它也不容易坏，还时时刻刻都能给你带来比较有质感的品质啊，避免这种廉价的龙头每次看都觉得很便宜，用没多久啊又会坏，您再次投入它不也是一种浪费吗？就是窗帘和地毯。窗帘呢一定要选纯色的棉麻质地啊，或者是雪尼尔等等这些哈，配着极简的轨道啊、罗马杆啊都可以啊。地毯呢也要选纯色的那种短纹短绒的，拒绝大花呀、非常复杂的图案啊，你可以统一空间的色调。轻装修的本质啊，它是轻硬装的造型，重材质的质感和空间的秩序动线。那通过降低视觉的噪点，比如说颜色造型，来提升触觉呀、光影的体验啊、材质和灯光的搭配啊，既可以用有限的预算实现高级感。那这一点是需要大家把握住灵魂的，这样同样可以花小钱达到一种高级的舒适感。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也都可以来咨询。即将装修的朋友啊，更是给大家推荐我们的省钱方案。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这是咱们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不要错过，性价比很高啊，您2秒不到的时间就可以省掉2000块钱，是不是划算的？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大家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高速公路的信息哈，我们都会及时调整之后呢在后台给大家回复。所以如果哪个类似于我们今天提醒到的绕行信息您需要了解的话，一定记得发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看到受事故影响，京港澳高速卫辉段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转河宝高速东向西往焦作方向匝道内因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朋友们可以绕行，比如说像京港澳高速卫辉段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咱们可以先转河宝高速往长垣方向，从新乡经开区下站之后再掉头上高速。那京港澳高速卫辉段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哈，也可以考虑转长修高速往焦作方向行驶。另外京港澳高速新乡段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转河宝高速西向东哈，往长垣方向匝道内因为有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大家可以绕行京港澳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的朋友，咱们先转这个河宝高速往长垣方向，从新乡东站下站之后再掉头上高速。那京港澳高速新乡段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方向的车辆，也可以考虑从卫辉站下站之后呢掉头再上高速。需要查询我们刚刚播报的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哈，您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就是也来回复哈，就是微信当中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就提到了哈，关于这个就是暑期去哪儿玩的这件事情，我看有朋友在咨询，还是对应的关键词，大家一定要发准确了，特别强调一下哈，就是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晚上6点去入园的，都只需要在窗口买一个每个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了，可以去免费畅玩那个动物园和游乐园。今年有一个夏天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它是一个实景大秀，建议大家不要错过哈，特效拉满了，而且互动感很足，带大家亲临的是那种震撼的古战场。如果你想去 暑期出行的话，选择五龙山的各位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五龙山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了。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反复强调的品质家装节，对应的关键词是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的家装节哈，一个是活动的机制的补贴，另外我们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怎么就装修补贴哈，您怎么来领，发省钱两个字，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对于在整个装修的过程中，我们的家装记者呢也会随时跟进您，工期咱们约定好的是90天，要是延期一天直接赔200块钱现金，发生纠纷之后呢还有100万质保金先给大家来做赔付。另外一定记得我们签的是闭口合同，什么意思？合同里面一开始就约定了所有的这个项目，告别的是增项的套路。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了。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1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却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会碰到一些承重墙啊、柱子啊、墙垛儿无法拆除，那这些我们该怎么在设计当中去进行有效的处理呢？比如说昨天我去参加了一个设计师大赛，其中牵扯到柱子的问题哈，就有强化设计和弱化设计这样一个概念。什么叫弱化设计？比如说啊，这个位置如果合适的话，可以把这个无法拆除的柱子全部用镜面来进行包裹，那这样就是一个弱化的处理，看不到柱子了，又提供了很多空间的通透感啊照明感，还起到就是各种能够照亮的感觉哈。那么这是弱化的一个设计处理。强化的设计处理是什么样子呢？就比如说哈，我看到一个户型，它的正中间有一个无法拆走的柱子，那主人呢就给它进行了一个强化设计的处理。它原本是一个弊端，结果利用这个弊端给做了一个特殊的设计。他用所有的废木料、树干啊、树枝啊，进行了一个对柱子的包裹，好像一个树干长在了自己家里一样。树干往上绕，这个板子呢做隔板，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放展示物品的地方啊，放书籍的地方啊，旅游回来带的一些小物件放在这些展板上，一些书籍呢坐在展板上去做一个书架。就这就是强化设计，就同样一个问题，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解决，看你需要怎么去解决它。那我们今天雨薇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说的是阳台的这个墙垛啊，墙垛怎么处理，很多是没有办法拆除的。这个墙垛呢，这个垛子呢过短，也没有办法遮挡住洗衣机或者是收纳柜，那如果是直接补墙呢就会浪费空间，而这个墙垛呢过长又会影响光线，拆不掉的这个墙垛它可能有自己的价值用途。比如说啊，它就是一个平衡阳台和客厅、阳台和卧室压制的作用，你一旦把这个垛子拆掉了，可能阳台就掉了啊，所以这个是不能轻易拆除的，它是一个结构的支撑。其实用各种设计方案来处理，既能实现空间的分隔，又不失美观性。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些弱化的方案，或者是利用墙垛的方案，实现既实用又美观这样一个效果。阳台墙垛的处理方法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和空间布局灵活选择，给大家提供几种解决方案。首先是融入柜体的设计啊，就是你可以把墙垛设计成通顶的收纳柜或者是电视柜的一部分啊，这是如果阳台和客厅相连的话，咱们可以这么做。那通过柜体延伸来弱化墙垛的存在感，同时呢增加储物的空间了，洗衣机啊、烘干机啊也可以嵌入进去啊，实现功能和美观的兼顾。那这是融入柜体的一种设计也是这个阳台和客厅相连的一种处理方法。还有就是可以给它做成弧形门洞的设计，就是把墙垛改成弧形门洞或者是弧形的门套，通过柔化线条来弱化它的突兀感，那适合作为阳台入口或者是空间的一个过渡。那直径大约40厘米的一个弧形设计，视觉是最舒服的，也可以根据风格调整为单侧弧形或者是不对称的一个弧形哈。另外一种呢，就是吧台书桌的一个改造，我们就利用这个墙垛延伸出一个吧台，或者说在上边做一个书桌的延伸区域啊，既作为客厅和阳台的一个隔断，又能满足休闲和办公的需求。所以有的是弱化，有的是强化，那像这个就是强化的设计处理了，搭配储物柜啊或者是书架呀，提升空间的利用率。
有一种方案就是地台休闲区也可以这么处理啊，就是在墙垛的地方设计地台或者是抬高区域，搭配落地窗，营造一个休闲的氛围出来，那适合打造简约风格的阳台来使用它，也可以融入榻榻米啊、坐垫啊、悬浮阳台啊等等啊这样的空间，一个悬浮区啊，增强它的舒适性，都是没错的，挺好的。还有一种是隐藏式的设计啊，如果说这个墙垛位于电视背景墙的旁边，咱们就可以通过满墙电视柜的延伸啊，延伸到阳台，把墙垛隐藏在柜体里边。那如果它是承重墙的话，承重柱的话，我们可以直接作为电视背景墙来进行使用的。装修啊，它不是复制粘贴，而是从设计逻辑、材料选择到施工的细节全面去把控。与其盲目追求一些网红的同款，不如咱们深入的去理解设计背后的一些思维逻辑。你只要懂得了这些思维逻辑，就明白自己家实际情况我该怎么办了，结合自己的实际需求啊。户型没有完美的，装修也没有完美的，但是我们多一些奇思妙想，就可以让家属于有自己的独特气质。家不是千篇一律，而是有自己的温度、自己的内涵、自己的气质。

置，符合自己的居住需求，才会觉得它是舒适、合适、幸福的。如果您即将装修，欢迎随时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团队，去帮您做媒体监督。那今年有房子要装，或者有二手房要改造升级的，担心在装修上踩坑的，不想走弯路的朋友啊，交通广播都可以为您保驾护航。质量监督记者全程参与其中，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不让您在装修当中为难，把省钱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市区内啊。今天这个整体来说，气温虽然较昨日有所升高，稍微有点三伏天的这个感觉了啊，但是还是没有拔高到一个让我们觉得出门是一种遭罪的一个情况啊，还行，外边的天气呢还算舒服。所以说，如果您此时此刻在某条路段啊正在踌躇不前，不要太过于。就是有一些没有必要的情绪产生啊，我们稍微平复一下心情，安慰安慰自己，打开车窗吹一吹自然风，感觉其实可能也不错。重点呢就是说，在商圈附近的朋友们，因为这今天确实是一个逛街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在这个东风路商圈包括农业路商圈这一块啊，南北双向其实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就是停滞不前的一个状态，但是不会耽误您太多事儿，所以说依旧可以放心去选择那值得绕行的。此时此刻在省会郑州城市市区内啊，京广路的东向西，从紫荆山一路到这个二七广场这附近啊，包括从银基这块下桥，你会发现啊速度提不上来啊，所以这附近呢您可以选择走一走桥下。更多的路况信息呢，欢迎各位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看到的任何的情况都可以随时反馈过来，我们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们了解到第一时间的信息。

或者呢，在京港澳高速卫辉段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转长修高速往焦作方向行驶。京港澳高速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西向东往长垣方向的匝道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施工时间为17号的18点到19号的9点。绕行路线也提供给各位啊，京港澳高速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长垣方向从新乡东站下站掉头山高速，京港澳高速新乡段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从卫辉站下站掉头上高速，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畅通。这几个信息呢可能稍微有一些复杂，如果您就我是光听可能一时之间脑子没反应过来，没关系，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根据文字的具体情况实施，就是规划好您的行驶路线。

好的，朋友们，疯狂张真人周末的特别版本为您呈现出来啊、各位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随时随聊随叫随到，这就是咱们整体节目的一个开放性。周末嘛，大家出门，我们就重点呢就是跟着大家如影随形，有事儿办事儿，没事儿呢就退潮。当然我是不会退的啊。就前段时间在关注一些各种各样的古装剧嘛，然后因为现在也特别的流行短剧啊，所以也开始看了一些古装短剧，就开始研究啊，这个感觉其实也是我的问题啊，我人特别拧巴，我特别喜欢在这些烂片里边呢找 bug， 你知道吗？同时相对着，我也不是完全是批判的眼光去看这一切，因为如果看到他们有一些细节做得好，还是特别愿意给人点个赞竖个大拇哥的，你知道吗？现在能够愿意把一些细节做好的这个古装剧真的很少啊，因为他如果把细节做得不好，其实这种传播呀就容易造成一些，就怎么说，造历史的谣，各位懂我意思吗？就是本身啊就是谣言四起，我们平时这本身现实社会中啊，你哪怕在职场里谁要造个什么谣就已经非常头疼很不喜欢了，那造历史谣更不行，对不对？魏征曾经说过一句话啊，观以史为镜，对不对？可以知兴替。你要是说历史这镜子它已经浑了，就是瞎造谣那不行啊。我前段时间就在研究退潮，就是皇帝上班到底是怎么上？哎，我就研究他的这个工作时长，后来发现每个朝代确实是不一样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直坚持的这个早朝文化，还真是非常可怕。我觉得早朝文化啊，就是经历至今，很有可能也是影响我们上班的一个重要的章程。一日之计在于晨，确实有说法，一大早过来开会，直接来开会，但是基本上四五点起是吧？皇上四五点起，大臣们也要四五点起，这就导致啊，我就后来我就在想，那么子午觉这个午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当时遗留下来的？然后我就开始对子午觉这个东西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就有一段时间被人疯狂的就是推荐说子午觉特别的好啊，什么是子午觉？子时午时，子午觉啊，午觉嘛，就说白了，就现在

该睡觉了。那么中午12点前你要睡觉，晚上11点前你要睡觉，甚至10点前你要睡觉，规定的特别好，这时候睡觉特别好。它确实是有好事，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只要你睡了它就好了？有没有可能它跟时间其实并没有关系呢？就我们自古的这些时间有没有可能跟当时的工作进程有关，所以说不得不把这些好处给它罗列出来，让你睡得心安理得的同时呢，你也觉得那不睡觉的时候干嘛呢？上班吧。说5点必须起床，你5点还在睡觉对身体不好， OK， 上班吧。听妹妹啊，朋友们，我得出的结论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认为好的睡觉的时间和工作的时间，这是因为历史的原因逐步的推进，导致呢我们不得不接受一种习惯。当然这些不重要了，就像节目刚开始说的，咱们有事起奏，无事我也不退朝。该唠咱们就唠啊！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周末呢咱们扯点一些放松的，也让自己的心情呢更加的开阔。每周有一些定期的休息的时间，它确实是能让你整个一周都元气满满，毕竟我们还是要工作的，是吧？就跟车一样，你不能让车一直跑，对不对？加油只是基础工资，有的时候你年终奖或者偶尔的一些奖励提成、奖金提成，你还是要给的。你不给的话，车不是人，但是你这样糟践他，他也受不了。所以说，万能通就是你给车的奖金，给他发点奖金，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给他去伺候的更好一点，毕竟。你看我们之前接受到的一些情况，这车辆本身故障灯亮了或者怎么怎么样，那怎么办呢？就赶紧去修理厂呗，我们也不专业，对不对？修理厂一问报价大几千块，说清理清理积碳也好，怎么怎么地也罢，我给你清一清，内部清理清几千块钱，一个缸一个缸给你处理掉，是吧？你花这钱可不可以？可以，对不对？证明您的车跟着您享福啊，是吧？您是一个有实力的企业，您的车这个小员工啊，跟着你他确实是待遇高啊。不过呢，有的时候也未必把成本全部积压到这儿。开过世界500强企业的朋友们，有这样经验的人应该都知道啊，能少发咱还是不多发的，对不对？给您推荐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的好用，口碑是实打实的。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给到您。如果您的车辆是3到5万公里的这个车程，跑的不算多，但也不算少，之前没清理过积碳，咱们对症下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步啊，咱们使用我们的这个，除碳剂，油门就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步，咱们提动力，加速，滞带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没问题啊，几十万肯定是有点夸张啊，多跑个几十公里是吧？好钢那用在刀刃上。第三瓶，那咱们就是3元催化清净剂，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那这是我们全能优护三兄弟，当然针对这个油耗更多的老油车，针对跑的时间更久的这些老车，咱们的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这个积碳厚啊、油耗高啊、抖动大的这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

0: 针对高功率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还真是，稍微看了看那个目前的这个进程啊，就是在开学时间，感觉确实还有一个多月呢。有小孩放那么长时间假干啥呢，朋友们？你们说对不对是吗？放假在家，不如再学几天。哎呀，这也许就是自己就是双标啊！双标是每个人的权利。在自己在家的时候，恨不得我跟你说一放放半年，寒假一下，暑假放到过年。自己当爸妈了是吧？自己作为成年人，就看到自己家孩子在那儿天天发愁啊，想这办法。亲家孩子也是啊，就是老是会有这样的那样的一些想法，说哎呦，咱们一块儿一家人自驾是吧？自驾这些都好，我们只要有时间带孩子都没问题，就怕没时间，因为暑假的时候我们没时间的概率比他们大。对吧？所以说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哎，这后一个月咱们的后半场也是正式召开了，朋友们啊，前半场呢肯定是已经爆满了啊，该进行的进行，这俩月的啊该有的都有了，后半程咱们开学前的这段时间，反正挤出来时间该陪孩子的陪完了，是吧？该忙的自个儿也该去忙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您需要，可以把孩子放心的交给我们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能够报名。十年来我们让数万孩子在这儿从低头族变成小硬汉，从小马虎成长成自律者，时间观念自理能力都能全面的提升，连这个孩子家长都惊叹，呵，这是我孩子吗？这是我是不是报错了？我天哪，感觉彻底转变了啊。海陆空三军，陆军夏令营呢在郑州，海军夏令营呢在青岛，空军夏令营在武汉啊！您看看这个想给孩子往哪儿报，因为这个其实还中间还有很多讲究呢啊！你可能有人在问，这还有讲究呢，是吧？年纪太小的话，我们建议来这个陆军夏令营，是吧？或者说您没有接触过咱们这个夏令营，十年时间您第一次认识我们啊，或者说十年前您孩子太小了，是吧？那咱们建议陆军夏令营，第一是更便宜，第二是离您更近，您也放心。这个海陆空呢，海军夏令营跟空军夏令营呢，那你看这个孩子的期待和渴望是吧？他自己首先有他的偏好是吧？更热衷于那片海，我就叫你忘了那片海。更喜欢那片海，还是直接拥抱天空，想飞上天，跟太阳肩并肩。当然也不是天天飞啊，你不用担心，主要是主题特色夏令营啊，不是说天天就在飞机上或者天天在船上了，不至于啊。包括您自己一些小心思，你说我想去武汉转一转，我想去这个青岛转一转，是吧？孩子送过去，到时候你可以请一天假去接他，对不对？那几天呢，也还可以跟孩子一块儿在你想去的地方享受天伦之乐啊。所以说怎么规划，我们也可以给一些小小的参考建议。

号看您自己的选择，发送特种兵三个字了解具体详情，看一看这个这各种各样的一些特价优惠的政策呢，怎么能拿到这个优惠啊，包括这个现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都在您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之后都能够看见。这是针对5到15岁的孩子啊，当然这个最近呢在五龙山还有一场针对的更广一些，针对的是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啊，每天18点之后入园，仅需在窗口购买每人10块钱的这个责任险，这责任险买完之后呢，就带着孩子说想去转一转看一看，随便玩畅玩动物园游乐园，当然不含这个牧野之战的实景场景，实景剧场，因为这个确实是每天都有额外投入的人力物力和成本，所以这块如果开了个口也做免费，那其实就是吧也不好也不好啊，但是也不容错过，想去转一转也行，那么现场问一问，反正这开园期间也有不同的优惠，那咱们具体详情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五龙山了解了解。进园区都得买一个基础的责任险，咱们在路上行驶需要购买的车险肯定更加的复杂一些啊。但是呢，买车险有几大坑，真的是得避一避。首先，所谓的车辆统筹冒充保险这种事儿啊，便宜，但是理赔你找不到门路，容易找不着人，说白了就是给你玩一个文字游戏，欺负你这个，可能很多具体的一些法律行为你不太了解，所以你一听感觉是对的，但还很便宜，花言巧语之下就买了，买完之后呢发现只值花了钱啊，那叫车辆统筹不是车险，还有全险啊，说来吧在我们这儿买全险，全买了反正你都需要，估计甚至都会有人说啊，你在路上行驶任何问题都可能会出现，你买全险才能更加的更好的规避这一切，你听起来还是挺有道理的，但是这种推荐的其实是偷懒儿啊，他没有针对您的车型去给您搞这些问题，同时还有一些全险更可怕，他所谓的全险呢可能只是部分险，他还不是全让你买，你会发现这不赔那也不赔，所谓的全险没想到真的只是一个叫全险的东西，就跟海参炒面发现他厨师叫海参，这也是很可怕的，反正这两种结果我们都接受不了啊。最后是拖到最后才续保是吧，断了保全得自己扛，都不希望自己的这个保单是断了啊，断了肯定是费劲的，所以说买保险买车险还是要咱们根据更好的更专业的渠道呢才能够让您更放心，欢迎各位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早办早踏实，发送完之后呢简单留下您的个人信息，咱们的专属坐席顾问团队就会跟您一对一的沟通，帮您解决问题。

0: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1: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2: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你好，您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3: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2: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3: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2: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朋友们，问各位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代课吗？听这名字像个人。别着急，他比人厉害多了啊，尤其是在这个天气里边。你想啊，入伏之后这天气有什么特点？日晒足，我的天哪，这花浇水，我这家里边养的花花草草都比平时要多一些频次了，敢减少他们都得旱死。但对于植物来说，它有最直观的对于阳光的这种畏惧，可是人的皮肤呢，可能就会有一点儿抽丝剥茧一般的，温水煮青蛙一样的，慢慢的变黑，变雀儿黑。最可怕的可能还会出现晒伤，抹防晒这事儿呢，其实每一年好像都挺令人发愁的。拥有不好的防晒，真的会让人对它又爱又恨。这个爱吧，它确实是有点功能；恨吧，它确实挺难受的。所以说，想要防晒上脸不油腻，防晒力持久的防晒霜，咱们就来看一看高斯集团高端线的黛珂多重防晒乳，舒润型。黛珂呢，深耕护肤50多年了，自研渗透黑科技出圈，肤感跟防护表现的都非常的出众。你哪怕说拿它做全身涂抹也很清爽。这款防晒呢，更是品牌质感在线，性价比很高，兼顾防晒实力还有使用体验。人家是 SPF50+PA 四个加号 ，UVA、UVB 双重的抵御，阻隔紫外线，户外出行更安心啊！出去就随便你晃。同时养肤不拔干啊，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还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哪怕您说，哎，我是敏感肌也能够用。质地呢跟乳液一样的水润，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点自然提亮的一个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不卡粉不斑驳，关键是容量大，价格还实惠，60克一瓶，官网正装290。今天呢，品牌方冲销量，给到大家269，可能有人听，哎，290便宜到269，力度这么大吗？感觉你们这个力度，我去砍一砍价，我跟他们聊一聊，好像也能做到是吧？听我讲完，269，两大支正装啊，到手是两大支，一支折合才是134.5元啊。同时，如果您成为我们商城的会员，就添加咱们客服微信下单，再减5元，264，到手两大支啊。但是福利就这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抢购它。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联合国报告显示，大约每100秒就有一名20岁以下孩子感染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可怕，但人们对艾滋病的不了解更可怕。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保护自己，消除歧视，对别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

0: 看来咱们很多朋友对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零违法挑战赛非常的感兴趣，是吧？确实门槛非常低，多简单呀，报名都有礼品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0天零违法挑战赛正式开始了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报名就送100元的加油券，还有1吨汽油大奖等您拿。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无违法，我们等您来挑战。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1吨油，点击链接就能报名。摆渡人说给张弛道个歉啊，回归节目2天了才意识到回归了，作为老朋友实在不应该，不过这也侧面的证明了张弛已经跟节目天人合一，完美这个完美结合，不仔细点分辨不出来，翻译一下就是没什么存在感，走了不知道，回来没发现。你说我上这班上这干啥天天？我在这档节目无非就是这个节目有点男人的声音，对不对？因为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啊，这个研究为什么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呢？就首先啊，你看我们在听节目的时候，男士的声音往往属于低频，就声音比较低沉，女士的声音往往比较高亢啊，高亢啊。你单听一种音频的话，就是一种声线，就一直这样的话，嗡嗡的，容易发困啊。俩人会好很多，就像我们上课的时候，是吧？尤其听男老师的课，特别容易睡，是吧？就发现说，就不完全统计啊，男老师课的睡觉率啊，远远高于女老师。女老师一说话，
1: 张弛站起来回答问题，
0: 睡不着，是吧？有些尖锐，确实有些尖锐啊，但是呢，还是要多方面的结合，才能更加好的去匹配这种教育的环境。就像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一样，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那是我跟你说，各方豪杰齐聚于此。

你就不用担心孩子在那儿玩不开心，这个安全没保障，不踏实，怎么怎么的。你看，首先我们全军事的军事化管理，封闭的管理，24小时安全巡视，还有专业的教官训练，以及我台主持人同吃同住同陪练，他是真不容易。还有专业的医护随队，专属的生活老师贴心陪护，心理辅导老师疏导情绪，这种安全感你就说满不满？10年沉淀，细节拉满，数万孩子的选择。关注我们，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过来，我们来看一看啊，咱们的这个陆军目前线路补贴完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完啊，不到3000，这将是您送给孩子一份超级难忘的礼物。但是呢，我们广播补贴的特价名额也有限，同时，还有一个月开学，一个多月，是吧？咱们这个，你要说给孩子定好路线日期，咱也提前一点更好一些啊，就跟排队一样。您先说，您站着这个点儿，后续他就来不了了。出手慢了，您想去的那个时间范围，咱们遗憾错过。也是一份孽缘呀，还是欢迎各位啊，提前了解，提前，下手，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小孩的问题解决了，那咱们这个大人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呢，才需要步入正轨。包括咱们的车险服务啊，保险选择哪儿其实很重要，是吧？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给到您。这如果说您对于我们交广平台是有信任，同时呢，或者换言之而讲呢，您之前甚至买过我们交广的这个车险，那我觉得该续上。车险到期前30天是一个黄金续保期啊，咱们只管来。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咱们就坚持一件事，让您买的明白，花的值当。咱们的坐席团队呢，只服务于交广车友，别的家人您找不着。凭的是多年的一个服务河南车主的专业经验，您的车什么情况，平时停地库还是路边，跑高速多不多，等等等等，帮您一条一条的理清楚。拒绝 AI 绕圈，真人坐席一对一，不是语音菜单，不是机器人。您发车险，我们就有人工客服跟您一对一的沟通啊。填写一个基础的信息，您的电话，我们的客服人员呢就会跟您打过去，喂，啊，帮你把问题都解决了。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办早踏实。什么是好的？有保障的永远是最好的。有人跟你兜底儿啊，不是说你听着挺舒服是吧？都到这岁数了，人家花言巧语都已经骗不着咱了。咱们现在我跟你说，毫无感情的这个算账工具，这事儿怎么给我有保障？你给我保障什么？保障在哪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化服装师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保障在哪儿？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保障在哪儿。为啥？我们的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呢，咱们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这个百万质保金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华普在我们的账户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啊！怎么赔？其实签署的合同里边说得很清楚，何种情况要赔付，哪一点没做好要赔付。最基础的啊，就是只说一点最基础的。你要说这些判断标准太复杂，我跟你说一个最基础的，就是一旦有增项服务，后续中间哪怕需要花1分钱，那都让华普赔，都从我们这儿掏。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在行动。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版。大家好，我是张弛。最近呢，在网上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所谓的万能回复火了。哎呦，说是被人骂了怎么办啊？其实被人骂了不用怕，咱们有万能回复。你看这什么东西啊？这教的都是什么东西？一看啊，在网上反而引起了一定的讨论度，一度呢在微博生活榜单冲上热搜。原文列举了几个万能回复啊，就是应对各种家庭矛盾中被情绪激动的家人语言攻击的时候，不论任何原因啊，就是你甭管你是犯什么错啊，也甭管他是用什么角度骂你，你都可以套用的句式，内容如下啊，就是只说回答，就不说原因，因为是万能的吧，所以你不管怎么骂都行。第一句，媳妇儿轻点嘛，

储存一些万能句式啊，它可以让你不过脑子直接说。就你哪怕把这个是把这句话呢当成一个标点符号，你先把这句话说完之后，你再仔细想怎么应对都行啊。哎，第三条啊，第三条应该是针对的是这个老婆啊，美人嗔怒，爽哉爽哉。就你这句话说完之后呢，估计就骂不下去了，你知道不知道？啊，还挺有文学性，美人嗔怒，爽哉爽哉。骂得好，继续啊，就这种感觉啊。第四句，就喜欢看你这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得劲儿，可得劲，得劲的很啊。就喜欢看你这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就是你反夸他。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人就特别怕被激。可能本身就是特别小的事儿，但是俩人互相，我跟你说，互相你损我一句，我怼你一句，这个情绪就跟爬楼梯一样啊，我成为你上升情绪的楼梯，你成为我上升情绪的楼梯，最终大家就爬到了顶点，情绪都下不来，不如你先退让一步，你给他个台阶他就下了。甚至说你不给他，换句话说，你不给他楼梯让他继续拔升成情绪，他只能跟拔。根拔就是原地起跳，他跳不了多高。你不给他架梯子，他就没法情绪那么的高。所以说，吵架的这个怎么说这道理呢，还是得学。第五句，好的，收到。更加适用于微信被骂哈，微信上被骂了，啪啪啪发了一大堆，通通通通通通通，跟连珠炮似的。好的，收到。没脾气，对不对？而且这种感觉还帮你这个抒发了一些情绪，让他就一拳打棉花上，其实你也挺爽的啊。第六条，我现在很忙，你自己想开点吧。这个适用的范围就更广了啊，简直可以说是适用于职场、生活，包括陌生人。啊，我现在很忙，你自己想开点啊。第七句。恨来恨去，还是恨我不够爱你。哎，这算是比较认怂了啊。第八句就是随便打几个字母，让对面自己猜。适合打字的时候，你瞎打几个字母就行了。然后让他莫名其妙。最后，你放心，我其实干过类似的事儿，就是。回复一些奇怪的字母，然后对方就开始质问我到底发的是什么啊，然后他也搞不清楚，之后呢他也开始给我回复字母，他回复的字母可能是一些拼音的开头的简写，然后你就再给他回复字母，最后你们俩的这个交流就变成互相发字母，就是问题就解决了。就这几个句式呢，一经发布五六百条评论啊，一半都是艾特自己另一半来看的，更有人直接艾特了自己的朋友说猜你需要。总结来说呢，这就是一套融合了抽象文学啊、情绪隔离还有反向补刀的幽默化解体系，是吧？这最近的这个热搜词啊，这个讨论度甚至是延伸出了针对游戏，是吧？打游戏也特别容易急眼，就互相就开始语言攻击。包括职场啊，还有家庭，还有很多细分场景的一些专用话术。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做一些这个场景的对话。你还有哪些万能句式可以应对包括职场啊、陌生人交流等等的万能句式？就这些话术啊，有没有？咱们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分享。其实说白了，各位有没有觉得，就这种所谓的万能句式，它更像是一种敷衍啊？但是这种敷衍呢，就是敷衍的很有诚意啊，让你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啊。微信平台刚刚有一朋友发了俩字儿啊，发了俩字儿聊天儿。我看这位 ID 叫 UE 啊 ，UE， 你好，您想说什么？您可以直接说，直接唠啊。我们的万能句式就很简单，所有人关注了河南交通广播都会万能句式的回答您，欢迎关注，祝您一路顺风啊，祝您家庭和睦。万能句式客气嘛，聊天嘛，咱们服务行业肯定也有万能句式啊，见。

啊，见到人过来，来你店儿，我叫欢迎光临，欢迎，对吧？这是一个万能句式。这个说完之后呢，再听听顾客的诉求，然后咱们再对症下药，都是一个道理，是吧？您如果想聊天沟通的话，发送您想发送的任何情况啊，咱们这个线上一对一，就是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的任何话啊，任何的文字啊，语音也好，视频图片都行，我们都能第一时间的看清楚。就像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一样啊，你说这里边呢有没有万能话术？有啊，您得先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这就是我们最万能的话术。再往后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专属的定制服务。首先呢，看一看这个咱高明高记者的微信，然后呢，看一看咱们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就是如何让大家选择放心的把您的房子交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会有一个闭口合同，就是当您选择华普之后啊，闭口合同呢保证一口价，合同里边会明明白白的写清楚所有的费用，这样的话就完美的告别了增项套路啊。但是还有一个还需要一个步骤，怎么去闭环？就如果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是吧？那一句道歉就可以吗？啊，当然不行。万能句式它的本质是敷衍，那么很多事儿呢我们还是不能敷衍的，就是有这100万的保证金，随时出现问题随时赔偿给您，就是用来解决可能会出现的纠纷问题。所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也可以看一看这个百万质保金它到底是几个意思。这是咱们的这个给大家，如果有家装需求的朋友有的一份福利。那如果您家里边有这个18岁以下的亲戚，甚至您听节目的朋友，您就是18周岁以下的啊，未成年人，咱们8月31号前呢，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在五龙山啊，清凉大礼包都可以享受到，就是怎么说，18点之后入园，因为是暑期的福利嘛，所以针对的这咱们青少年儿童，仅需在窗口购买每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啊，还有游乐园这两大园区，当然不包含牧野之战的实景场景，尽享夏夜清凉。发送五龙山三个字，了解具体详情。当然，牧野之战也十分值得来一看，实景大秀不容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您亲临震撼的古战场。哎，正儿八经，作为炎黄子孙啊，咱们这个牧野之战，该不会有人不知道是哪一场战斗吧？就是我们为什么能成为炎黄子孙的那一场战斗？欢迎各位来了解详情。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万能句式啊。万能句式呢，其实是有几个原则的。首先，第一点，态度诚恳，但是坚决不改。最经典的招数呢，就是收到，下次注意，啊，这次先这样吧，对吧？就是这说法呢，其实，因为有的时候你不需要解释太多。对吧，你直接亮明态度其实省了很多步骤，一般尤其是领导布置什么任务，你觉得这事儿你确实能力有限做不到的时候，给自己与其加很多这个解释，说为什么做不了，然后又这了那了。其实刚上班的时候我也会这样解释，现在我肯定就是要不这次先这样吧，我确实尽力了，下回咱再好好整行吗？第二呢，幽默很抽象的化解攻击，利用对方看不懂的网络抽象文学或者角色扮演，让骂战瞬间变成一出小品，比如随便打几个字母，是吧？

就是我们强行把这件本来还有逻辑的事儿变得抽象，就把有逻辑变成无逻辑，也许这问题就解决了。可能有的时候你就是因为太注重逻辑思维，所以吵得不可开交。这也是男士的一个通病，因为男女的思维模式是有差别的，生理不同，思维模式呢，它恰恰呢也有不太一样。男士更注重逻辑思维，是吧？女性更注重感性表达，所以有的时候聊不到一块儿去，容易吵。但是吵到最后，你越讲逻辑，你会发现你越跟他聊不到一块儿，为啥？因为你不够抽象。所以万能句式呢，就是让一切的有逻辑的事情变得毫无逻辑，变得抽象化。第三，反向补刀，把问题抛回去，面对冒犯的时候不需要自我辩解啊。比如说，如果你被人问过一句话，你怎么这么敏感，你就直接说，受委屈的不是你当然不敏感。有的时候吵架其实最怕的就是被人道德绑架，你怎么这样啊，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你就把问题抛出去，是吧？遇到这种问题就是万能句式，先抛问题，他说的什么你就说，你不是我，你不懂，一下就解决了。万能句式啊，角色互换，三大套路，三个门派，你更喜欢哪一个呢？门派，车险也分门派，我作为交广门派的这个一个怎么说，门派里的弟子，我当然推荐我们门派啊，交广车险这个门派啊，别的不说，反正呢，负责任这一块妥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媒体公信力是吧，在这儿摆着呢，我们跑不了啊。你比朋友推荐靠谱，您先别着急说，哎，交通广播你又不是我哥们儿。你凭什么比我哥们儿靠谱？我们才认识多久？我才听你几天？我哥们儿，我发小，我认识50年了。不要着急啊，因为你听朋友推荐，他可能也不是那么的专业。万一他推荐的保障不对，理赔麻烦，你满肚子委屈，你也不知道跟谁说。你跟交广来，是吧？我们就是这种君子之交淡如水，有话可以直接说。交广帮你把关，专业可信有保障，是吧？专属的车险顾问，不凭感觉，凭经验。您的车况怎么样？您停放环境是什么样？您高速频率是怎么样？我们的专属作息帮您一条一条的理清。车损险、三责险、附加险，买的那是明明白白。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俩字儿，填写您的个人信息，等待我们的作息跟您联系。这事儿啊，早办咱早踏实。当然也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对于这个万能句式啊，首先是小西瓜，他给出的一个万能句式啊，说是聊天的万能句式，他给了一个万能公式啊，万能公式就是万能公式就是观察时间加上具体啊，观察加具体提问再加地话茬。啊，聊我分析一下，说的有点突兀，但是我感受一下，就首先是观察，加上具体提问，再加地话茬，这是一个步骤，就是先看人，啊，看他什么人，然后问点具体的事儿，先设立一个问题，问题完了之后呢，再给他递一个话茬，括弧可选，就不一定非要递话茬，可能你问题提完之后，那家伙话匣子打开了。有道理。还有这个秋富说是有几个万能句式分享分享，就是首先求人结尾款，求人结尾款的时候找人帮忙不掉价，给自己留个体面啊，明白了，麻烦您费心了，这事儿真是辛苦您，回头我好好谢谢您，今天先到这儿，改日我做东，改天咱们好好细细的细聚，好好聚聚细聊。哇，这句话我感觉我都听过。你这根本就不是说什么结尾款的事儿。
你这根本就不是找人帮忙的事，我感觉这个任何的场景找人帮忙好像都能这样说，就是别人帮过什么忙啊，就是如果有个人帮你的忙，你可以用这种万能句式来说一说，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也忙，他也忙，别人随手帮你一个事儿，你要是坐在那儿跟人嘘寒问暖，表达一些崇拜之意、崇敬之心，特别耽误时间，还不如用万能句式，大家互相体面一下，是吧？今天打扰您这么久，实在过意不去，您先忙，我不多留。您能帮我这个忙，我感激不尽。这事儿确实有难度，您能试试，我就很感谢了。您别往心里去，谁还没个失误的时候？啊，这是把您的忙给帮岔劈了，是吧？没毛病啊，您先忙正事儿，我这不急，改天再说。那你好会啊，你。就这些话我总感觉我好像都听过，甚至有一些我自己也在用，就是没想到大家还是挺那个什么，就有点共同的，这事儿还能想到一块儿去啊。百度人说就是和稀泥是吧？是的，终于被你发现了。万能句式你肯定不能太针对性，因为太针对性你就不能达到万能的一个效果了，它肯定本质上还是有点稍微有些模糊的啊。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来一起聊一聊啊，一起聊聊这事儿万能句式啊。这个万能句式呢，因为我们举的例子是被骂的时候你怎么去回应呢？一个万能句式，其实呢这事儿呢，它可能适用于场景更多一点，你比如夸人的，对不对？万能句式怎么去夸人，还有一些应对夸人，别人夸你的时候，恭维你的时候，你怎么回应。就有的时候我跟你说最难的就是别人夸你，你怎么回应？因为回复的过了显得人特别自恋，回复的浅了显得你对别人的好是好他不够重视，所以我觉得这块也是真是还真需要一个万能句式来回应啊。比如说啊，你也是，你才是啊，包括那个说什么，哎，张老师啊，您真是老师，您真是我老师，哎，您老师，互相这个回应。我以前就是，我刚上班的时候就遇到这种夸赞，因为刚上班刚入职场，啊，最容易得到的就是夸赞，大家都客气，觉得你小孩儿，对不对？你干任何事儿呢，我先夸为敬。你现在我对实习生也是一个模样啊，就是他们只要呼吸，我都觉得好。呼的漂亮，估计有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答，心里还想这人有病吧，但是不能表达出来，你还是得回应一下，是吧？就被夸这个回应真的很难，因为被夸里边50%可能都是在意思，20%可能是在讨好，15%可能是随口，只有剩下的5%是真心的。你说这么丰富的场景你怎么回答？还是得用万能句式啊。就像我们今天那个爆款商城跟您推荐的这个产品一样，它应该也有它一定的万能性。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时候呢，家里来客人，或者说公司来客人，或者去找客户，需要你稍微招待招待，喝什么其实特别的讲究，对不对？有的时候因为年龄的问题，有岁数大了岁数小了，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性别的问题，你就那么一壶茶，你来一位年轻的女士，你给她倒壶茶，你也不管她喜不喜欢，对不对？你觉得礼仪尽到了，但实际上呢他可能不喜欢，对不对？咱们呢今天就是给一个对于女性啊，任何年龄段的女性，甚至极个别男性，一款万能茶，来自于山东平阴，一款玫瑰花冠茶，选用的是整大花冠，花香醇厚浓郁。这款玫瑰花茶呢，是我们商城选品团队的小伙伴在产地、工艺、口感、价位等等多方面啊对比之后筛选出来的。首先是这个山东平阴，是中国玫瑰之乡啊，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咱们这款呢，只选30%的优加级花冠，整朵大花儿，花型完整，低温慢烘。定格艳色锁住精华，其次不加色素，
不冲熏，每一口都是纯粹的花香。

水杯，整朵花在水中啊，慢慢的绽放。哎呦，整个汤色呀，清澈的很，让你心情舒畅，满屋飘香，入口就是甘甜。这款玫瑰花茶是爆款商城跟平音商家我们直接对接的啊，跟平音直接的对接，给咱们车友专属价格，一瓶装20罐，约40朵大花冠，官网售价99，广播补贴只要49.9。3瓶装60克，120朵，官网定价297，补贴之后只要99。不同的这个规格，挑选一个您喜欢的，您试用的。今天下单呢，成为咱们的商城会员，再减5块，算下来3瓶到手是94块钱，平均一瓶30出头啊。日常饮好物，山东平音玫瑰花冠，原料自然纯粹，喜欢也可以多买几瓶给妈妈啊，给这个自己备着啊，应对不同场景啊。女士的话给闺蜜是吧，也带一份，闻着清雅的花香啊，品着甘甜的茶水，整个紧绷烦躁的心情也会随之放松。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尤其针对这个夏天心情烦躁，晚上睡不好，闻着花香喝茶，心情会更舒坦啊，由心及外的这种畅快啊，也是自我调整的一种方式。欢迎各位发送团购抢购。

0: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恐怖游轮》。
9: Let's go sailing。
0: 单亲母亲杰斯和一帮朋友乘游艇出海游玩，但他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9: Winds dropped out on us。
0: 不久，他们便在海上遭遇了一场强烈的风暴，游艇翻船，众人落海。几经挣扎，他们好不容易爬到游艇残骸上来。正当他们无计可施之时，一艘巨大的游轮向众人缓缓驶来。众人欣喜过望，未加思索便登上这艘名为艾俄洛斯的游轮，结果发现这竟是一艘1930年便告失踪的神秘之船，而船上更是空无一人。随处可见的鲜血、神秘的指示以及突如其来的凶杀事件，将这群人带入万劫不复的恐怖轮回之中。未成年人谨慎观看。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8: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版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张弛。随着气温的逐步上升，路上的车您别说还少了。最近怎么回事？周末不愿出门是吧？挺好，中午呢多休息是吧，休息在家里边更舒服，家是我们离不去的港湾，所以呢装修也是家里的大事儿。甭管您是新房装修，哎，旧房改造，或者是局部要改装，欢迎您选择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目前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机制，所以说这个价格呢也是入手的一个好时机。同时呢，咱们选择家装公司，其实我觉得说的，再怎么天花乱坠、五迷三道的都没啥意义，没有实质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出问题了怎么办？如何保障大家？那么您报名家装节就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咱赔200块；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不是空喊的口号啊！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啊！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边明明白白写清楚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为您全程操持。

这是咱们的家装节服务。那当然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刚刚还有人回复特种兵，是吧？您算是找对家了啊！咱目前的这个特种兵的服务呢，确实是，如果你内心是有一个怎么说，周期规划，比如说就是希望孩子呢，就是在下个月啊，暑假就快开学的前某一段时间腾出来，是吧？你干嘛都行，要么是你那阵儿比较忙，要么呢是你那阵儿想跟自己的这个另一半过二人世界，是吧？把孩子赶紧送出去。不管是什么缘由啊，总之提前的站好时间尤为的重要啊。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都能参加，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目前呢，这个我们今年的三条线路啊，一条陆军线路是郑州，青岛是海军线路，还有这个湖北的空军项目啊，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这个不同的这个主题到底是有什么特色，现场的视频如何去表达，那孩子在这里能享受到什么，能感受到什么啊，如何进行他们的蜕变啊，都可以通过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看一看啊，同时也是咱们的报名链接及渠道，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即可。这是咱们5到15岁孩子的特权，当然啊，你说孩子再大一点，或者甚至是家里的侄子啊，怎么怎么地，

0: 甚至您个人就是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五龙山清凉大礼包给到您，暑期福利。8月31号前，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之后入园啊，晚上十八点之后，只需要在窗口购买每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能免费畅玩动物园、游乐园啊。这个不包含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当然这个今年夏天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也不容错过啊，想去看可以去看一看，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亲临古战场啊！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微信公众号发送“五龙山”三个字了解具体详情。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

0: 被单独囚禁了十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下午的2点钟，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内高速方面的整体通行情况。首先呢，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在缅西高速的西峡段174公里处的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陈家庄隧道内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供大家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缅西高速西峡段174北向南的方向，陈家庄隧道内有事故发生。另外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呢，京港澳高速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转河宝高速西向东往长垣方向匝道内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呢会在明天上午9点左右恢复正常。如果说大家此时此刻或者是这一段时间要打算经过这一路段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绕行一下京港澳高速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长垣方向，从这个新乡东站下站之后掉头然后上高速。第二条绕行路线呢是京港高速新乡段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从这个卫辉站下站之后掉头上高速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大家都可以顺畅的跑起来。如果说大家此刻行经的路段遇到了一些堵车，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突发情况想要分享的话，都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发来您的文字、语音、图片、小视频。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债务人欠钱不还，把房子卖了是真实买卖还是逃债把戏呢？我们稍后要视频连线该案的审判法官哈，是武陟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张丽萍。欠债还钱呢，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生活当中呢，总有一些人债务缠身的时候呢，不是积极的筹措资金。

0: 年限该案的主审法官武治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张丽萍。张法官您好。
1: 哦，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0: 嗯，欢迎张法官做客我们的法治60分节目啊。那张法官，这起案件的原告呢是潘某，被告是李某啊。那么第三人，还有一个案件的第三人是王某。这个潘某啊，他为啥起诉李某呢？
1: 就是潘某认为李某为逃避债务呢，与其亲生女儿，就是本案中的第三人王某呢，串通并转移房产，严重影响了其债权的实现，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0: 哦，李某他的女儿呢是王某啊，那潘某就认为你李某欠我的钱了，你现在跟你女儿串通把你的房产给转移了，那我的钱呢就要不回来了，于是就向法院起诉。那么潘某他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
1: 潘某呢是请求撤销李某与第三人王某之间关于转让安设房产的行为，并要求呢第三人王某呢协助将安设房产呢重新过户至李某名下。
0: 嗯，那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告哈李某他是如何答辩的呢？
1: 李某呢答辩认为他和第三人王某呢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潘某债权的行为，请求法院呢驳回潘某的诉讼请求。
0: 嗯，那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个第三人哈，也就是李某他的女儿啊，他是如何叙述的呢？
1: 那么第三人王某呢述称呢，就是李某与王某在2023年2月17日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李某呢将位于武治县的某处房产呢出售给王某，王某也向李某支付了购房款66万元，并办理了不动产的登记然后过户手续。在办理过户登记时，为了少交呢契税，在签订购房合同时，双方协商呢将房款呢写为了40万元。所以王某认为呢自己买房是2023年，那么此时呢潘某诉李某的民事诉讼还尚未发生，二人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潘某债权的行为。
0: 嗯，这是这两个人的这个叙述哈，一个呢是被告啊，他答辩就认为说我和我女儿不存在恶意串通，而第三人也就是李某的女儿就认为哈，我和我的这个父母哈，就是我母亲在签这个买卖房子合同的时候呢，当时是因为为了少交契税，所以呢协商把房款写成40万，而且他认为呢我当时买房是在2023年啊，当时潘某他起诉我母亲的这个民事诉讼呢还没有发生呢，所以两个人肯定是不存在恶意串通的啊。那么这个案件呢，当事人也是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相关的证据，法院呢还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这个被告啊李某他是否存在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呢？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是没错，如果说咱们也想让咱们的爱车的积碳给一扫而光的话，想要清理积碳的话，都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机啊。比如说这个大梁门，他就说了，我的车呢是跑了20多万公里了。那上次回老家之前呢，加了一瓶咱们的万能通，第二天呢，发现这个提速呀、超车就变得非常有劲儿了啊。

0: 这个脚呢轻轻一点油门，车子就回应的速度非常的快哈。好久没有感觉到这种激情澎湃，这个动力澎湃的这种感觉了哈。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出碳养护机的一个支持和正面的反馈啊。如果说您的车辆也是比如说动力不足呀，或者是爬坡没劲儿啊，或者是咱们的发动机偶发性的会出现一些抖动的情况呀，咱们去到这个修理厂一问啊，动辄报价都是大几千块钱，是不是挺吓人的特别是对这个已经跑了大概10万公里以上的一些老车哈，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响应随叫随到的那种感觉呢？那出现这些问题呢，咱们也不用担心，也不用频繁的去这个 4S 店或者是修理厂去跑哈，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的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研发自主品牌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是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一个好的产品啊，口碑实打实，非常好用，大家尽管直接下单去用就行了。只要咱们的爱车需要除积碳哈，重点给大家推荐这么几款产品啊。如果说咱们的爱车的积碳不是特别严重，直接下单单瓶的就行了。但是对于那种比如说跑了个八九万公里甚至更多啊，积碳已经非常严重的这种车辆，需要急切的急迫的去除积碳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个金装礼盒哈，里面是三瓶装的啊，三瓶是一个老周期，专治咱们老车的积碳厚啊、油耗高、抖动大等等这些问题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知道收音机前呢，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关注这个车险的问题啊。是的，没错啊，看到微信平台上此时此刻就有朋友在发送车险，我们这个关键词啊，想要买这个保险。您的爱车该续买保险了吗？我们都知道啊，车险到期之前30天是黄金的一个续保期，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买这个车险了，而且买的这个车险让大家非常的放心和安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咱们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呢开车啊是老司机了，但是对于买这个车险呢并不是特别的清晰啊，拎得不是很清楚，每次这个跟这个相关的保险公司业务员沟通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的被一些所谓的业务员给忽悠哈啊，说什么给您直接上全险，为什么呢？可以出了事故啥都赔。可实际上呢，这个全险这两个字根本就不是官方的说法啊，只是一个行业内的一个俗称而已啊，没有什么所谓的全险啊，只不过说这样给你说的话，它里面呢可能会给你塞一堆啊可用可不用的各种各样的险种，让你多花冤枉钱罢了。所以哈，这个直接来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咱们就坚持一件事哈，让你买的明白，花的值当。我们的坐席团队呢，只是服务于咱们交广的车主啊，凭的是多年服务于咱们河南车主的专业的经验。比如说您的车况是什么样呢？平时停的地方是在地库啊，或者路边啊，或者是咱们平时跑的市区多还是高速多等等等等的啊，综合的分析来给您综合的分析和推荐所谓的险种哈，买哪些好哈。所以说非常的专业和靠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关注一下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信阳的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或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明天我省的东部和北部多云，局部会出现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0号全省晴天见多云。21号我省的南部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0号到21号我省的中东部和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最高温度会达到35到38度，各位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 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郑州多云，傍晚到夜里有分散性的。

0: 是的，没错，想要购买万能通，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想要买车险的话，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另外呢，对于收音机前有一些打算给自己的爱家搞一番装修的朋友呢，也要注意接下来的这些信息了啊，对您肯定是有用的。我们说啊，关于这个装修，无论是咱们有经验的或者是没有经验的，都担心啊，一旦选择这个装修公司选错了，很可能会出现一连串的问题。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是为此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是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而且呢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哈。而且呢建议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记者的这个微信哈，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跟我们这个装修记者来进行反馈。而且呢报名成功之后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比如说工程延期一天我们承诺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合同是一个闭口合同啊，保证是一口价，告别后续让您加钱增项的这个套路啊，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啦。那么另外呢，对于这个装修的朋友来说呢，很希望这个装得好，而且呢也希望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省点钱。是的，没错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一个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咱们装修方面遇到的任何的问题。而且呢我们是有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的方案，懂防潮，懂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活动当中了，发送省钱两个字试一下吧。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1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
6: 燕之屋。
7: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4: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8: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
6: 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9: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4: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15: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1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17: 紧急情况确认，
15: 快我出去！
17: 将你影院启动。
16: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7: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1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大家在走出电影院之前应该做的一个步骤或者是必备的动作到底是什么呢？哎，应该是先涂好防晒啊。我们说现在这个天儿真的是不涂防晒人随随便便都会被晒黑啊。我们说这个想要防晒这个上脸不油腻，防晒力持久的防晒霜吗？来看一下我们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高斯集团的高端线啊，这个黛珂多重防晒乳舒润型。这个黛珂啊，它是深耕护肤50余年，自研渗透黑科技出圈，肤感和防护表现都非常出众的啊，全身涂抹也会非常的清爽和舒适。这款的防晒产品呢，更是品牌质感在线、性价比高、兼顾防晒实力和使用体验的一款产品啊。它的防晒力非常的硬核 ，SPF50 啊 ，PA 四个加 ，UVA、UVB 双重抵御，阻隔紫外线。另外呢，它里面还添加有多种的保湿的成分，防晒的同时呢，还会给咱们皮肤补水。滋润啊，不闷不油，敏感肌呢也是能用的。这个质地呢就跟那个乳液一样，非常的水润，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点那种自然的提亮的光泽感啊，非常的清清爽爽，上妆也非常的服帖啊，不卡粉不斑驳，关键是容量还非常大，价格还实惠，60克的一瓶，官网正价要卖到290块钱。那么今天的品牌方冲销量269块钱，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块钱啊。像咱们这个脸颊呀、脖子呀、手臂啊、锁骨啊，都适合去涂抹啊，减少咱们肌肤晒黑的这个风险。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字就可以了，回复大牌两字试一下吧。
19: 明是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法官面对面，欠债不还还把房子卖了，是真实买卖还是逃债把戏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是该案的法官哈，是武陟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张丽萍。那么这个案件呢，房子过户之后的实际控制人是谁？法院在审理这类真假买卖的 案件当中，审查的重点会落在何处？是看合同和过户登记呢，还是通过表面形式探究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和行为目的呢？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随法官哈，武陟县人民法院原告法官张丽萍一起深入这起案件的审理核心。张法官哈，这个案件的原被告双方也都提交了相应的证据哈，法院采信的证据有哪些呢？张法官。
20: 就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呢，双方都向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法院采信的主要证据呢，有潘某呢提供的李某、王某的户籍证明，以证明呢他们双方是母女关系，还有民事判决书、不动产查询登记证明书，以及存量房买卖合同，还有焦作市某物业管理公司出具的涉案房屋水电费的交费证明。潘某呢2024年在涉案房屋内向李某讨要借款的视频，还有交费凭证，潘某与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还有李某提供的李某在银行的交易明细清单，王某提供的存量房，就是上面所说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完税证明、增值税发票、房产的分户图、测绘支图费发票、不动产权证书，以及王某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等证据。
19: 那么结合在案证据还有双方的陈述哈，法院认为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张法官。
20: 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债务人是否实施了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行为，第二个是债务人的行为是否影响债权人债权的实现，第三是债权人是否在处置期间内行使撤销权。
19: 这是案件的三个争议焦点哈，就是刚刚张法官所提到的债务人，就是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告，那么他去卖房子的行为啊，他是否影响了债权人，也就是原告债权实现的行为，还有一个呢，就是债务人的行为是否影响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另外一个呢，就是债权人是否在处置期间内能够去行使他的撤销权，也就是说这个房子潘某他作为原告，他能否啊要求法院去撤销这个李某和他女儿之间买卖房屋的一个合同，能否去行使这么一个撤销权呢？那么针对王某和李某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啊，因为这是母女之间哈，他们签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法院认定的事实是什么呢？张法官。
20: 就是李某呢先后多次向潘某借钱，累计借款呢71.92万元，潘某多次索要无果，于2024年9月呢诉至我院，然后法院呢判决李某偿还潘某借款本金71.92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呢，李某仍未履行还款义务，且在强制执行程序中呢未发现李某名下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那么潘某呢于2024年10月申请诉中，就是前边那一个案子的民事诉讼中呢，申请保全时发现李某呢于2023年2月已经将其名下的一套房产转让给了第三人王某，那么并办理了过户登记。
19: 这是关于这个房子哈，当时买卖的一个情况。实际上呢，他的原告啊，当时借给了被告李某是70多万元。那后来他是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呢，向法院起诉啊，请求呢这个李某去偿还他的本金还有利息，那么也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但是后来在强制执行过程当中，就发现被告李某的名下，一开始是没有这个可供执行的财产啊，那到了2024年10月份，他申请这个财产保全诉中保全的时候，发现，哎，李某竟然在2023年2月份把他名下的一套房产转让给了第三人王某，也就是他的女儿，并且办理了过户登记。那么针对啊，就是王某和李某之间的资金流向，就是这个母女之间的资金流向，法院认定的事实是什么呢？张法官。
20: 就是李某与王某呢约定还款呢40万元，虽然表面上王某通过银行转账已经支付了李某呢66万元，但实质上呢王某仅有24万元，经过呢取出现金、存入现金、转账，再取出现金、再存入现金、再转账、再取出现金、存入现金的形式，资金呢就是又回流至呢王某的账户，实质上呢王某呢

0: 尚未给付李某任何款项，且涉案房屋变更登记后呢，该房屋产生的水费电费仍由李某缴。
1: 哦，就是他女儿账户上实际上是有24万元的，但是他不停的取又存又去转，然后就这样来来回回哈，循环式的去存取转，实际上他一分钱都没有给他母亲王某支付啊。而且后来呢，这个房子的实际的水费电费还是他妈妈来交的。除了资金流向，法院还注意到了哪些不符合正常房屋买卖交易习惯和生活常理的细节呢？
0: 就是第三人王某呢，发现第三人王某系李某的长女，她在郑州工作，那么至今呢尚未结婚成家，但是她却购买了其母亲在武陟的涉案房产，并且该房产呢还是李某的分期付款形式购买的房屋，并且分期付款呢也没有还清，为了过户呢又还清了房款，那么李某和王某签订的这个存量房买卖合同呢未约定房款呢如何支付，支付的时间还有提供的资金流水金额与合同约定呢也不一致，他资金流水呢是66万元，但是这个存量房买卖合同上面约定的房款呢是40万元，所以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
1: 嗯，这个房产的转让行为发生的时间是在2023年2月份，与李某对潘某的债务形成时间还有潘某的起诉时间啊，因为他起诉是在2024年9月份，他的诉讼保全的时间呢是在2024年10月份哈，就是这个时间线上他们分别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关系，这个时间顺序在法律上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张法官，
0: 就是本案中呢，2024年10月，潘某申请诉讼保全时得知，2023年2月呢，李某将其名下的一套房产呢转让给了第三人王某，并办理了过户登记。那么2025年1月呢，潘某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那么我国民法典呢第152条对撤销权行使期限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撤销权呢应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权。直到撤销事由之日起呢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呢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呢该撤销权消灭。
1: 嗯，刚刚您说到了一个民法典的规定哈，就是152条对撤销权行使期限进行的明确的规定，就是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也就是说这个他知道的时间呢是在2024年10月份啊，这是他在诉讼保全的时候呢原告知道他的房子呢进行了一个交易转让，只要他在这一年内比如说2025年10月份之前去行使他的撤销权呢哈，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而且呢他呢是在2025年1月份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啊，这个时间呢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啊。那么综合全案证据，法院最终是怎么样认定李某向王某转让房产的这个行为的法律性质的啊，是认为有偿买卖还是无偿转让，认定的理由和逻辑是什么呢？张法官，
0: 就是法院最终认定的李某向王某转让涉案房产的行为并非真实的有偿买卖，而是实质的无偿转让。本案中呢，正是因为李某呢将涉案房屋无偿转让给第三人王某，也就是其女儿，那么导致潘某的债权无法实现。那么房屋的合法转让需要由买卖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和银行流水等支付凭证予以证明。那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呢，王某实质上并未支付李某款项，从时间金额上均不能与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相对应，且双方也未约定房款支付的方式和支付的时间，因此也不符合常理，因此最后就认定李某呢系无偿转让房产给王某。
1: 嗯，那么在认定行为性质的基础上哈，法院如何去评价债务人李某实施这个行为的一个主观的状态，是否认为他具有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恶意，就是他这种行为是否影响了他的债权人潘某债权的实现呢？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的？张法官，
0: 就法院认定了李某实施该行为时主观具有逃避债务的故意，明确其具有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恶意。李某呢明知欠潘某借款未还，所谓房屋买卖虽签了合同也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但王某呢支付款项后经周转又回流至李某账户，实质上呢王某支付款项后 经周转回流至林某账户，最后呢又回流至王某账户，实质上是无真实对价，属于无偿转让房产。那么我国民法典的第538条也规定，债务人已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的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券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呢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1: 嗯，那么基于刚刚张法官所介绍的法院的审查和认定哈，法院是否支持潘某提出的撤销该房产转让行为的诉讼请求呢？要需要满足法律的哪些要求呢？比如说他要满足的这个法律要件在本案当中是如何逐一体现的？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的视频连线的是该案的主审法官武陟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张丽萍，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债务人欠钱不还还把房子卖了，是真实买卖还是逃债把戏呢？

0: 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是非增智慧为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面对面欠债不还还把房子卖了，是真实买卖还是逃债把戏呢？我们视频连线的是该案的主审法官武陟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张丽萍。那刚刚通过张法官的介绍呢，法院认定哈，看似齐全的房屋买卖合同呢，实质上是债务人李某为了逃避债务，与第三人他的女儿王某合谋上演的一出无偿转让财产的把戏，法律上呢被称为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或者是通谋的虚伪表示。那么法院是否支持原告潘某提出的撤销该房屋转让行为的诉讼请求呢？另外，撤销权行使有着什么样的条件和期限限制呢？那么这项判决除了帮助潘某追回房产来实现他的债权之外，对于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啊，维护诚信原则，又有着怎样更深远的警示意义哈？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连线该案的主审法官武陟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张丽萍。张法官，那么法院最终是否支持潘某提出的撤销该转让行为的诉讼请求呢？张法官，
3: 李某明知道是尚欠潘某借款，却将其名下的房产呢无偿转让给其女儿及第三人呢王某，那么影响潘某的债权实现，故潘某要求撤销李某与王某之间关于转让涉案房产的行为，并要求王某将涉案房产呢过户至李某名下的诉讼请求呢符合撤销权的刑事要件，法院予以支持。
2: 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张法官，
3: 法院依法判决呢撤销李某与第三人王某之间关于转让涉案房产的行为，那么第三人王某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呢将涉案房产呢重新过户至李某名下。
2: 把这个房产呢重新过户到这个被告哈李某的名下，这样的话呢潘某哈他的债权就有可能得到实现哈，他可以继续呢向法院申请一个强制执行。那么法律他设立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张法官，
3: 那么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纠正债务人损害债权的不当处分财产行为，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保全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2: 那么债权人他如果成功行使他的撤销权哈，打算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他需要同时满足哪些法定条件呢？张法官，
3: 那么债权人撤销权呢是指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对价交易

0: 导致其财产权益呢减少或者责任财产负担不当加重，对债权人的债权实现造成影响时呢，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所实施行为的一项民事权利。那么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需要满足呢四个条件。第一个是债权人对债权对债务人，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合法有效的债权。那么有效的债权是撤销权的前提和基础。那么本案中呢，法院已查明了李某向潘某借款的事实，并判令呢李某呢偿还借款。那么第二个是债务人的处分行为呢影响了债权人债权的实现。那么债务人的行为对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影响是撤销权构成的实质要件。那么债务人的处分行为包括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或者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等。那么第三个是债权人需要在处置期间内行使撤销权，就是民法典呢第152条呢对债权人撤销权行使期限进行了明确规定，即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呢该撤销权呢消灭。第四个是撤销权的行使范围呢要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1: 那么您认为这个案件哈，它的判决对于社会公众，特别是可能会存在债务纠纷的各方，它的一个警示意义是什么？就是它强调了什么样的行为边界呢？张法官，
0: 就是本案的警示意义在于呢，如果你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终会被法律识破，合法外因，无法逃脱责任。法院依法撤销涉案房产转让行为，判令王某呢将房产恢复登记至李某名下，明确了债。欠债不还、恶意转移财产必被追责的行为边界。那么即使双方签订合同完成过户，只要存在无偿或者明显不合理低价、资金回流等恶意情形呢，债权人仍可行使撤销权追回财产。那么第三人配合转移的同样需承担返还责任。那么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同样适用于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人。那么因此无论是债务人还是担保人都应当呢诚实守信，依法履约。面对债权受遭受损害呢，债权人也要及时拿起法律武器，积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好的，非常感谢武陟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张丽萍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哈。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分析的这起案件呢，它也生动诠释了诚信两字在民事法律当中的分量。你看别人在你难的时候呢借你了70多万元，结果有一天呢你把自己的名下的财产呢转移了啊，恶意的去逃避这个70多万元的一个债务哈，让别人多心寒呢。那债权人他撤销权的制度呢正是法律智慧的体现，它也像是一道坚固的后盾，防止债务人在背负债务的同时通过明显或者是不合理的一些方式掏空自己的家底，让胜诉判决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这个案件的判决呢也是通过资金流向、交易细节的严密审查，精准的识别到并否定了逃债的行为，维护了生效判决的权威和债权人潘某的合法权益。同时呢这个案件也是提醒我们哈，在经济社会活动当中，诚实信用是基石，无论是借款人还是交易方，要恪守承诺，尊重规则，企图利用法律程序的缝隙来谋取不当利益的，最终只会承担更大的法律风险，付出更高的诚信代价。再次感谢武陟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张丽萍，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暑假让咱们家的孩子在家玩手机呢，还是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相信的很多人呢肯定会选择后者哈，因为呢我们这个夏令营呢是5到15岁都可以参加的，可以磨练咱们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

我们这个是官方出品的十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十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咱们家长报这个夏令营特别的放心。十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名的孩子在这里从一个低头族变成了一个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成了钢铁般的战士啊。这个夏令营的项目也是非常多的啊，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项目在湖北，真正的实现了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大家可以随意的去选择。我们说这个项目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啊，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高空机降打靶啊，另外呢还可以选择登上军舰赶海，模拟跳伞风洞实验啊等等，非常的多，非常的好。同品质的这个夏令营呢，我们说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河南交通广播呢给您重金补贴之后呢，特色的陆军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空军海军的项目呢补贴完了之后还不到3000块钱，也是性价比直接拉满。不过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特价名额马上就要爆满了，您呢赶紧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赶紧报名吧。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

0: 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是的，没错啊，在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自己家的小宝宝报名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我们说暑期的福利还有很多，五龙山给大家送清凉大礼包了。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的每天18点之后入园的话，仅需要在窗口购买一个10块钱一个人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的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但是呢，这个呢是不包含牧野之战实景剧场演出的啊，可以让咱们尽情的享受夏夜的清凉啊。说到这个牧野之战实景剧场演出呢，它更是今年重磅升级的，更是不能错过的啊！这里面呢，特效给大家拉满，互动感十足，带你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微信公众号回复“五龙山”三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啦。关于家里装修的好朋友呢，还在纠结的各位好朋友也不用再纠结了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的。啊，不用担心自己再掉到坑里边去了。而且呢，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报名成功之后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比如说工程延期一天咱们直接赔200，发生纠纷的话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合同是一个闭口合同，咱们保证是一口价。是的，没错啊，直接是给大家签的是一个闭口合同啊，咱们不要有任何的担心，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报名吧。

0: 合同改有份儿，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儿，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是北京时间15点整。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下午的3点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全省高速路况，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啊，唯一有一个受到施工影响的路段，京藕高速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啊，转这个河宝高速西向东往这个长垣方向去的匝道里边正在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呢会在7月19号，也就是明天上午的9点左右恢复正常。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大家都可以顺畅的跑起来。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实时的全省高速路况，您呢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高速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的整体情况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市区的很多路段走起来也都是非常的顺畅的啊。如果说哪里有些相对来说不太好走呢，就是在这个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过了这个农业高架之后，可能会有一小段啊走走停停的路段啊，不太长，有一个200米左右，通行速度缓慢。另外呢，在东三环同样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隧道里边啊，这个隧道出了隧道口之后啊，想去这个陇海高架右转的车辆，这个车道上也是排起了长队啊，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这个市区方面也是比较好走的。掌握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各位行车安全的前提下，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您的爱车呢，是不是也经常这样？比如说故障灯一亮啊，就去到这个 4S 店或者修理厂一问啊，报价动辄大几千啊，还确实挺吓人的，确实挺吓人的。这个油耗呢越开越高，油门呢越来越重，尤其是对于那个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的那种畅快的感觉了呢？哎，我们说出现这些问题呢，咱们也不用太过于担心，也不用频繁的去这个修理厂跑啊，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是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的好产品啊，真的是不好的东西绝对不会推荐给大家的。比如说这位好朋友就说，咱们的万能通呢确实好用，因为呢我用过闺蜜的车呢故障灯亮了之后，我就推荐她去使用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哎，她说怎么着呢，用了2瓶之后故障灯就自然而然的消了啊，再也没有出现过啊，真的特别的神奇。是的，没错，您说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有3瓶装，1瓶是除积碳，还有1瓶，第2瓶是提升动力，第3瓶是清理三元催化剂啊，清理这个三元催化器的。如果说咱们的这个三元催化器堵了或者是不畅的话，就会引起咱们发动机的故障灯亮起来这种情况啊。所以说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的这个使用情况还是非常广泛的哈，大家如果说也有类似的情况，想要除积碳，想要提升动力，想要清理咱们的三元催化剂，提升咱们这个排气的一个空气质量的话，都可以直接下单啊，直接在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的北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会出现中雨或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明天我省的东部和北部多云，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0号全省晴天见多云。21号我省的南部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0号到21号在我省的中东部和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会出现最高温度35到38度的高温天气，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啊。

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郑州多云，傍晚到夜里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到20号，郑州晴天见多云，21号晴天到多云。我们说这个夏天啊，最必不可少的就是这个防晒霜了，对不对？但是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他有一个纠结的问题啊，因为呢，不少人翻出咱们去年还没有用完的这个防晒霜，他既担心这个防晒失效或者伤皮肤，又觉得说，哎，我这个剩下这半瓶我不用扔掉，怪可惜的，会不会太浪费了？那么去年留存的这个防晒霜，那么今年到底能否继续使用呢？哎。其实啊，我们说判断存放一段时间之后的防晒霜到底能不能用，应该首先确定它是否安全有效，需要区分它这个防晒霜是有没有开封的啊，是开封的还是没有开封的，这两种状态来分别去对待的。如果说咱们这个防晒霜是没有开封，就是没有打开这个瓶子的啊，这种情况之下呢，正规防晒霜呢，在未开封、阴凉、避光、妥善保存的前提下，保质期呢，很多都是3年左右啊。只要是在标注的有效期之内，并且呢，没有出现水油分离、异味、变色、结块等一些变质的问题的时候，都是可以取少量先涂抹于咱们耳后，静置15分钟，看有没有红肿啊、刺痛啊、瘙痒等等过敏的反应啊。如果说一切正常的话，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这是对于没有开封的这个防晒霜来说的啊，那么对于已经开封的防晒霜呢，就需要遵循咱们这个它这个瓶身标志的使用期限了。一般呢，在包装或者是瓶身可以看到一个打开的一个小罐子的一个图标，上面会标志，比如说12 mL 啊，就表示开封之后12个月之内要使用完毕是最佳的。那么对于去年开封之后放置一整年的防晒霜来说，那大多都是已经超出安全使用周期的，即便这个外观没有明显的变质，也不建议大家继续去涂抹。那如果说存放时间没有超过12个月的话，那也要结合一下您存放的具体环境来判断一下。比如说您这个防晒霜呢，它就是打开之后啊没怎么用，但是经常就是放在这种环境比较潮湿啊高温的环境，比如说它就在这个浴室里经常放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是不建议大家继续使用的。说完了这个防晒的这个相关的小知识吧，小知识点之外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咱们这个车上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这个车险，我们说这个车险到期之前30天都是可以续买保险的啊，是一个咱们续买车险的一个黄金时期啊。因为呢，有些人呢可能不太懂关于这个车险到底什么是车险，但是呢就是图便宜啊，有些人跟大家推荐说来我这儿买啊，这个特别的便宜。买的是便宜啊，但是买到之后您可能没有注意啊，买到的可能就是一个车辆的统筹，它不是保险，价格是便宜了，但是呢出了事儿，比如发生事故跟这个客服联系，要么找不到这个客服，要么这个业务员也失联了，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保险啊，它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睁大眼睛啊，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一定要找准那个正规的保险公司买这个车险啊。如果说您不懂怎么办呢？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咱们就坚持一件事啊，让你买的明白，花的值当。咱们的坐席团队呢，只服务于咱们的交广车主，凭的就是多年的服务河南车主的专业的经验啊，会根据咱们的车况啊、停放的路段呀、经常跑的市区或者高速多呀等等等等具体的情况来分析您这一年将要这个续买的保险具体的险种到底买哪些合适啊？有些不需要的，咱们就不需要花这个冤枉钱了，对不对啊？想要购买靠谱车险的话，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车险过来就可以了，发送车险两个字。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我们说这个暑假究竟是让自己家孩子在家玩手机、玩各种电子设备呢，还是会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相信很多人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对不对啊？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都是可以参加的，可以磨练咱们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很多孩子呢都是靠这个暑假期间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啊，参加了一些夏令营啊，得到了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变化，弯道超车。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官方出品的10年口碑，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的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非常的放心。10年来呢，我们是让数万名的孩子在这里从一个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成了一个钢铁战士。很多小朋友呢回家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个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真的是效果特别的明显。而且呢我们这个夏令营的项目也非常丰富啊，一条陆军线路是在郑州的，一条海军的线路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项目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像这个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啊，高空机桨打靶，还有这个特色的一些游玩，比如说海军的一些项目可以登上军舰去赶海啊，还可以模拟跳伞风洞实验等等等等啊，总之各种你想到的想不到的项目这里都有。同品质的夏令营呢，我们的性价比非常高。河南交通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呢，特色的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海军、空军补贴完了之后啊，不到3000块就可以搞定了啊！特价名额马上就要爆满了，爆满之后呢，立刻恢复原价。您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关注一下吧。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
3: 燕之屋。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舞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我说啊，一到夏天，有一些朋友呢就会总是觉得啊莫名其妙的心烦气躁啊，而且呢有些人呢会出现熬夜的情况，面色暗黄，没有气色啊。女生呢想要清爽好气色，日常花茶相伴会更加的合适。爆款上阵的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山东平阴的这个玫瑰花冠茶，精选的都是完整的大花冠啊，花香醇厚，非常的浓郁。那么这款玫瑰花茶呢，是商城这个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们在这个原产地、工艺、口感、价位等多方面对比完了之后甄选出来的。首先呢，它的产地山东平阴，我们都知道它是中国的玫瑰之乡，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产品。咱们这款呢只选30%优加级的这个花冠啊，都是非常大的花冠，整朵大花，花型完整，低温慢烘，定格艳色，锁住它的精华。那么其次呢，这款产品不加任何的色素，不熏馏，每一口呢都是纯粹的花香。咱们泡上一杯啊，整朵花在水中慢慢绽开，汤色清透，心情舒展，满屋飘香，入口是天然的甘甜，而且

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一瓶装20克的那种是大概有40朵的大花冠啊，官网价格在99块钱啊，但是呢我们广播渠道的补贴之后的价格只需要49.9块，三瓶装的优惠力度更大。那么喜欢的朋友呢可以给自己买上几瓶，也可以给自己家的妈妈呀或者是自己的闺蜜也带上一份啊，非常的好啊，这个闻起来清扬的花香，品着甘甜的茶水啊，这个紧绷烦躁的心情呢也会随之舒展放松起来。喜欢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直接发团购两个字只有100单哦。

0: 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对那些打算装修又担心自己跳坑啊，这个一些比较纠结或者是担心的朋友来说呢，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放到肚子里。为什么呢？我们交通广播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的啊！您担心什么啊？完全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啊！我们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能报名了。我们呢是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为大家做施工服务，而且呢专门成立了一个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大家的施工的过程啊！报名家装节呢就可以享受到硬核的福利，比如说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啊。另外呢签署的是一个闭口合同啊，咱们保证是一口价，合同里面写的是明明白白的啊，告别后续让大家加钱增项的这种套路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啊，另外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个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开始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我们记者会做全程的跟进，让大家装修放心又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快参与报名吧。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中州大道和正面路北向南方向呢，出现了这个小范围排队情况。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处于走走停停。陇海高架这是东风南路的西向东啊，是出现了这个排队情况，后方都有也是陆陆续续有向这个黄河南路蔓延的这个趋势。还有就是西三环航海路的南向北方向出现了一个小范围，南三环啊航海路南向北方向出现了一个小范围排队情况，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行驶在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况啊，特别是近期这个大家如果动不动这个开始跳故障码了，老油车动不动呢觉得这个动力不足了，或者油耗增加了，而且呢超车也没劲了，是不是这个觉得车老了要去修理厂，这故障灯一看哎亮了，报价呢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油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呢？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啊，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这是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那是实打实的硬通货。你像这个我们的好朋友丹呢，他就之前买过，还曾经给了评价，他说这个万能通啊确实很牛，因为用过啊，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就给他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故障灯就消了。这全能优护三兄弟啊，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它是一套199，里边是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是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第二瓶呢是提动力，加速迟滞感呢就消失了，一箱油能多跑几十公里不在话下。第三瓶呢是清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就过。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赶紧下单吧，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当然这会儿把视线呢再转向高速方面，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截止到16点钟呢，连霍高速巩义段62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星洛仓隧道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的小车道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所以途经这一段的车友呢可以提前往大车道进行并行啊。再来重复一下，是连霍高速巩义段628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啊，星洛仓隧道目前呢是小车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另外受到施工影响，京港高速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转河堡高速西向东往长垣方向的匝道内呢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预计7月19号的9点钟恢复正常通行。大家如果想绕行的话，有2个绕行路线，第一呢就是京港高速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转河堡高速往长垣方向的车辆呢，可以从新乡东站下站之后掉头上高速。还有就是京港高速新乡段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方向的车辆呢，可以从魏辉站下站之后掉头上高速。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大家在路上如果遇到哪些需要帮助的情况啊，或者说遇到堵车问题啊，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

详细，我们的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当然还有不少好朋友啊，想找到吃货同道中人，那也非常方便。我们建立的有阳光美食团的我们的官方微信群啊，大家如果想进群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里边呢有弯弯的个人微信的二维码，扫码添加弯的个人微信，下节目之后呢，他会挨个的把各位邀请到美食群聊大家庭里边。当然各位也可以选择在抖音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或者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当然今天主要聊什么呢，今天我们主要来跟各位说一说啊，面条啊，说面条那些事儿。为啥来说面条呢？郑州好吃的手擀面其实有很多很多啊。我们今天呢除了这个手擀面之外呢，烩面呢、拉面呢、牛肉面呢、包括其他炒面的什么的都可以来说一说。面条其实对于我们北方的小伙伴来说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美食了。最早的这个食物面条呢是在2005年发现的一碗有4000年历史的这个面。而在此之前大家普遍都认为手擀面呢是源于汉代的。面条最初呢它没有这个单独的称呼啊，它最早是被称为饼。像什么水搓饼啊、煮饼啊，就是中国面条的一个先河。饼是什么意思呢？饼也就是十字旁加一个并，合并的并。搓面呢就是使它合并。而这个刘熙呢他就说这个把水啊、面粉呢、啊、和在一起做出这个食品呢就叫做饼。就是能吃的一个合并到一起的这个东西，而用水煮的这个面条或者是面块呢，也是称为这个饼。但是后来呢，才有了面条这样一个单独的称呼，作为我们重要的一个主食之一呢，也是深受大家伙喜爱啊。近年来，这个面条种类呢也是越来越丰富，但是家常这个手擀面啊，却往往被大家所忽视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啊，您在省会郑州市发现哪些好吃的手擀面或者其他这种面条的呀，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哎，我们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啊，很多好朋友来发言了啊。首先这位好朋友名字叫做 Bob， 他就说了，说这个手擀面啊，我最喜欢的是众记玉满楼的这个炸酱面。其实众记呢原来在京五路纬一路附近的有一家店啊，就在我们单位附近，我们原来经常去解决一个午餐。后来呢这家店搬走之后啊，众记在我们附近离得最近的一家店应该也是在这个文化路附近了，所以去的这个次数就少了。后来呢我是在那个东明路啊，包括这个京三路啊，也吃过他们家那个面条，但总觉得好像比之前这个价格要贵了许多。然后呢也有很多其他这种面条啊，如雨后春笋般慢慢的冒头。你无论是这个现炒浇头的这个盖浇面呢，包括这个爆炒面呢，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刀削面呢、刀拨面呢等等啊，各种面条多了之后啊，去众记的次数确实比之前要少了。但是您这一提啊，倒真的回忆起来那些年的青葱岁月了。然后这个你的模样就说了，杨记拉面那真的是从小吃到大。说到这个杨记啊，前段时间还装修了，然后装修之前呢，很多好朋友说他们家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碗。哪种不锈钢碗呢？就是中间是中空的，然后呢它是一个空心的不锈钢碗。然后因为这个经营时间比较长嘛，所以这个不锈钢碗呢磕碰的痕迹就增加了很多。然后呢还有就是不锈钢碗呢，如果是盛热的东西啊，它里边因为是真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空，反正空心的这个状态啊，有人就曾经说过它有爆炸这个危险，有爆炸这个风险系数。所以很多好朋友都在呼吁啊，说哎，你们趁着装修要不把这个碗改了吧，把那个不锈钢碗改成这个瓷碗吧，这样吃起来也会更加放心安全一些。但是后来发现啊，哎，这个装修完之后啊，碗确实变了，变成什么来了？变成一个仿瓷碗了。所谓的仿瓷就是密安，其实它在120度这个高温条件之下呢，它是不会释放什么有毒物质的，这是经科学研究表明的。但是很多好朋友啊还说，你这改了还不如不改呢，这可能也是成为一个对老字号的一个诟病啊。当然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可以随时推荐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当然说到这个牛肉面啊，其实在杨记附近最近发现一家性价比更高的这个面馆，叫什么呢？叫玉老大牛肉拉面。他们家这个牛肉面呢跟杨记的有点不一样啊，就是它是先熬的这个牛骨汤的一个汤底，把这个汤熬浓之后才去调味的时候才加这个咖喱，而不是说直接熬的咖喱黄汤。当然它也是黄汤面，但是和杨记最大的区别是在于这个肉量的区别。肉量达到什么地步呢？就是给您这样说，每碗里边15块钱的这个面都有

0: 一两半的这个熟牛肉，那折合生牛肉的话，那得二三两左右的这样一个生牛肉啊。就是你吃了之后有什么感受呢？就是从头吃到尾，到最后喝汤喝到底儿了，下边还有这个肉粒，您可以去感受一下，非常实惠，而且呢是免费加汤加面。大家如果是饭量大的朋友啊，可以去搜一下这个玉老大，就在这个正午街和纬四路交叉口附近，就是原来那个府院那个青春美食附近啊，大家也可以去检索一下。当然各位如果发现那些好吃的美食呢，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特别是关于这个面条啊，如果您发现哪些好吃的面条都可以发送过来了。当然除了这个吃之外，咱也得喝好，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车友专属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这个我曾经在这个很多餐饮店里啊，曾经去买过这个小分子水，一看这个价钱都是8到12块钱一瓶，但是当时虽然心疼，那比酒肯定是要便宜很多的，所以也果断的去买了8到12块钱一瓶这个小分子水，在咱这儿多少钱呢？49.9块两件，48瓶，直接给您全省内包邮到家。大家如果感兴趣啊，这样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个小分子水呢，可以直接以低廉价格买到家里，发送关键词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发水过来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就是您身边有哪些好吃的面条子，都可以发送过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早上好，在您身边的河南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北部、信阳地区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地中雨或者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北部有偏南风，其他地区偏北风转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西部的局地阵风呢会有7级左右。着重关注一下这个明天啊，明天我省的这个到20号，全省都是晴天见多云的。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天，傍晚到夜里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2到33度，最低温度24到25度。在这样的天气里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

0: 加速器能把甲醛呐、异味啊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加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加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加装节参与我们的加装节活动呢，将会有机会获得以下的这个硬核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加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记得添加记者的微信。
1: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我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啊，比如您在哪儿呀，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都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今天和各位啊，主要来聊一聊这个面啊。说到这个面，很多好朋友来发言了，我们来看看这位好朋友 ABAI， 他就说了，这个说到面啊，不得不提的就是淮海路大学路交叉口附近，是不是淮河路啊？咱先按淮海路来说吧。淮海路大学路交叉口附近啊，有一个新疆炒辣条，然后孜然味的非常好吃，也是从小吃到大。而且呢，这家饭店啊还带了点那个都市传说的属性在身上。各位知道这家店吗？我说实话我真没去吃过，因为去淮河路和大学路附近啊，基本上吃那个涮羊肉比较多啊。包括原来还有个南翔小龙也在那儿，是那种蟹黄灌汤包，去那儿吃的比较多。其他的还真不多啊，要不就是去往西边吃那个686粗粮小厨啊，或者一个卖驴肉的一个手擀面，故乡手擀面呢，等等等等啊，都是这些小吃。您说这个没去吃过，您还记得叫什么名字吗？就叫新疆炒辣条吗？当然各位如果有其他朋友啊去吃过的话，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然后还有一位好朋友啊，在远方，他说了是之前呢经常在列里路和西周路交叉口附近有一家这个登峰手擀面，吃着不错还实惠。登峰的手擀面它的特色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鲜明一些，面条呢比较厚实筋道，而且呢它这个麦香味十足啊。大家如果是有去吃过的话，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说到这个地名啊，列里路不得不提咱大中原啊，就是大河南，特别是郑州，也是这个几朝古都了。然后呢有很多这个名人也是源自郑州周边，你包括这个列里路的由来呢也是列子故里，列子呢就是那个御风而行那位啊，所以也是充满这种神话色彩的一位这个大家。大家如果是有机会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他的这个故事典故啊，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当然各位如果发现了一些好吃的这个面条子啊，也可以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最近呢我们也在着力于替大家去搜寻美食啊，比如说我们在省会郑州呢发现了一些这个适合周末去打发这个早午餐的。什么叫早午餐呢？就是早上起不来，午餐呢又觉得太早，那就趁着这个半上午的去吃个这个早午餐，然后就相当于这个两餐合一餐啊，这种感觉。有哪个店适合呢？我们最近发现一家店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看是哪家店。走着，
2: 今天到马一发吃包子。
3: 哇，羊肉粉条的，你看吃了一半想起来拍了。其实这几个味道里边我更加偏爱这个，因为它调味相对来说比较柔和一些，又能透出来这种葱香味，也更润一些，丸子感没有那么足。这个你看一掰开就明显是一个肉丸子直接出来了啊，羊肉韭菜的，韭菜相对来说比较新鲜一些，碧绿碧绿的，味道还是比较刺激的啊，韭菜味比较浓，能吃出来生韭菜那种稍微带点刺激的这种感觉啊，辛辣味还是有的，觉得这个应该给它再灌点这个胡辣汤。 真正意义上的灌汤包，这个香菇鸡丁的，你在这个笼子上蒸的时候就能看出来，红彤彤的，会不会特别辣？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辣，更多的是能吃出来这个豆瓣酱的这种味道啊，然后鸡丁呢，这种皱皱的这种质感还不错，嗯，羊肉大葱的也是丸子感满满啊，看起来这个一掰开皮儿，里边就是一个肉丸子，其实它特别香。如果我第一个吃的是羊肉大葱的，应该会爱上它，但是吃到这会儿了，再吃羊肉大葱。会稍微有点这个香过头了。总体评价就是这几个对比下来，更喜欢的还是这个羊肉粉条的，可能这个河南人就是喜欢吃这个粉条，而且这个粉条呢能中和一些这种腻味，也还是值得尝试的。他们家这个胡辣汤呢是放芝麻酱的，应该是属于这种周口特色的，试一下。比当年在海棠街的时候啊，熬汤明显要进步了一些，就是有这个肉汤味儿的，更润了一些，不错。里边肉其实不少，但是你看不到那种大大的肉块，我更像是他们做包子打馅儿的时候，把这个肉馅儿放到这个汤里煮了，又有炖肉胡辣汤这个香，然后呢又放很浓浓的芝麻酱。郑州放芝麻酱的这个胡辣汤还有哪些？评论区告诉我。
0: 哎，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当然，说到他们家不知道好没有呢，在听的同时呢，也发来我们的这个互动啊，发送到河南交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了。我们来刷新一下，太阳花说了，他们家的这个包子呢，我更喜欢酱牛肉的。酱牛肉的，说实话那天没买，为啥呢？其他的包子可能都是两块左右，酱牛肉的得五块。我和弯弯当时是吃了有四个包子了，看到这个酱牛肉的同时呢，一方面觉得囊中羞涩，再一方面这个肚量确实有限了，没能吃了啊，也就四个包子我俩给瓜分完了。然后那个宝妈说了，他们家确实不错，河南人那个早餐的一个标配啊。还有一个好朋友啊，叫这个霍恩斯比，他说是商城路那个吗？他们家其实有很多店，但是我去的是这个老店，是在这个海滩街南头，那叫港渡街还是港渡北街来着？反正就是那附近啊。然后阁主说，你怼了几个包子啊？怼了四个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叫于满仓说了，这个刚开始生意可以啊，最后是越来越不好，我们就早不吃他们家了。生意不好是不是由于觉得他们家后来偷工减料什么呢？不知道啊，反正作为老店啊，有它的可取之处，当然也有这个老店的局限性啊。我们不妨发现哪些老店啊，觉得这个有需要进步的空间，也可以当面给他指出来啊。如果听咱就继续给他提意见，如果不听，那咱就以后啊不再去就行了，是不是？当然，各位如果发现一些好吃的美食啊，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除了美食之外呢，还有一个好玩的去处啊，给大家分享一下。暑期福利到了啊，五龙山送清凉大礼包了。7月16号到8月31号，18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呢，每天18点之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购买每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当然这是不含那个牧野之战的这个实景剧场啊，尽享夏夜清凉。今年夏天呢，说到这个牧野之战的这个实景剧场呢是重磅升级了，是一个实景大秀，不容错过啊。你像这个特效可以直接拉满，互动感也特别足，带您可以亲临震撼的古战场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关键是暑期出游呢，大家可以首选五龙山啊，我们这儿有格外的这个详细的介绍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在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五龙山。发送五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其实最近我发现有一个博主啊，经常我会刷到他的视频号，叫谁呢？吴克群。作为一个歌手呢，他经常去做一些公益活动啊，特别是和美食相关的公益活动啊，让我对他好感倍增，也收获了很多这个路人粉啊。最近这个吴克群的口碑啊，可以说是水涨船高，日益受大家一个好评啊。那借这个机会呢，我们作为美食节目也致敬一下，为美食行业来一直奔走相告啊，或者说持续在做公益的这样一个歌手啊，爱心歌手吴克群带来的《将军令》。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1: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0: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1: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0: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
11: 为什么？为什么？
10: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2: 好吃又好玩。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呀，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刚才我们一直在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你身边有哪些好吃的面条子。我们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你看这位好朋友 ABAI 啊，他又把那个都市传说给搜罗出来了，说是在这个大学路淮河路啊西南角古玩城斜对面有一个这个2002年开店那个新疆炒辣条，算是郑州西郊一个几十年的网红老店了。老板呢是河南本地人，早年去新疆务工了，回来之后改良出了适配中原口味的孜然炒辣条啊，应该不是那种新疆风味的炒辣条子啊。它是这个河南炒辣条，分量巨大，油也比较重，孜然味特别浓，是几代郑州年轻人那个夜宵记忆。其实说到这个都市传说呢，很多好朋友说他们家是吃了会上瘾，是不是放了什么这种特殊的这种香辛料，是违禁品什么的？没有啊，它就是一个有自己的一个独特配方，再加上呢它分量也比较足嘛，然后就是种种的这种年轻人呢对他又欲罢不能，所以有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这种都市传说啊。这是在淮河路啊，就是在古玩城附近。当然各位如果发现了一些好吃的这个面条子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好朋友在说这个有视频吗，刚才说的那家店是吧，给大家分享那个包子店呢，如果大家想看视频的话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就可以了。樱桃大碗子呢是我搭档弯弯的这个抖音号啊。樱桃大碗子主要是做那种小吃类的测评盘点，而这个吃货阿木呢更多的是偏向我们去探的一个一个的这种店，每个店都有什么特色，以及有什么这种制作工艺，包括是不是适合这个宴请啊，是不是适合家庭小聚啊，是这一类的。然后弯弯呢是做几个这种盘点，然后到那儿应该怎么点，每个价钱多少啊，我们俩各有侧重各有不同，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碗子。今天主要来说这个面条子啊，你看这个微不足道里老朋友了，他说这个2019年到2022年的时候啊，在郑州天伦琥珀名城那儿住，天伦路上呢有一家这个牛肉面馆啊，有时候晚上不想做饭的就去这家店呢吃牛肉面。这家店呢在琥珀名城美术馆南门西边，离南门很近，但是现在已经关门了。您说他说了把我说馋了之后还吃不到，你居心何在啊你？然后还有一个好朋友啊，叫蓝东坡，蓝哥啊，老朋友了。他说：“阿木老师啊，为啥这个手擀面总爱起名叫李记呢？而且好多还起名叫登峰手擀面，比如说五洲小区附近、金代路附近、龙湖的李记，好多好多。其实在这儿呢，有一个小误区啊。”登峰最有名的还不是手擀面，而是焦炒刀削面，或者那个白皮烩面，或者叫白汤烩面。哪儿的手擀面最有名呢？在省内，不是说在省内啊，在郑州周边的话，在郑州周边最有名的手擀面应该是叫尖山手擀面，它是新密手擀面。怎么鉴别是不是新密手擀面呢？就看有没有这几样东西啊，就是新密的这个卷尖、虾尾，还有就是焖子。另外呢就是炒青番茄，有没有，有这几样菜啊，基本上都是新密特色的这个手擀面。另外我发现啊，最近郑州周边呢或者郑州市区啊，多了好多这个做新密豆面的。什么叫豆面呢？就是几样杂豆搁一块儿，然后呢用那个羊肉炝锅去炒完之后，加这个羊肉汤也好或者高汤也好啊，去下的这个杂面条豆面条，然后下出来之后啊，它是浓香四溢，而且有那个豆香味的。大家如果发现有哪些好吃的豆面条啊，也可以分享过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其实这个豆面条呢，我之前去新密当地吃啊，吃的就是味道，味道确实不错，但是装修稍微破旧了一些。当然各位如果想给这个老板提提建议啊，让他提升装修的话，也可以让他来参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家装节活动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一个2000元的装修补贴，就可以轻松应对各种装修的坑了。说到现在啊，正值夏季，正规的施工团队呢应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懂暴晒，而且呢防开裂，有专业化的应急工艺的调整，严控每道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夏日的一个样板间征集活动啊，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可以发送
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夏天有夏天的一个天气特点，比如说夏天这个日照非常强烈，特别是进伏了之后啊，日常的防晒就消耗特别快，想要防晒脸上不油腻的话，防晒力持久的这个防晒霜就显得尤为必要。包含商城呢，今天给各位带来高斯集团一个高端线产品啊，叫黛可多多重黛可多重防晒的一个乳润型的一个防晒霜啊。大家是如果是知道它这个品牌的话，黛可呢，它是深耕了护肤界有50多年历史，自研了一个渗透黑科技，它是非常出圈，肤感呢，包括这个防护力啊，都是非常出众的，全身涂抹的话也觉得清爽舒适。这款防晒呢，品质感非常强，性价比也超高，兼具防晒实力和使用体验。防晒力比较硬核 ，SPF50+ PA4+UAA UVB 双重抵御，完全的阻隔紫外线，户外出行更安心，养肤还不拔干，添加多重保湿成分，防晒同时还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质地和乳液一样水润啊，上妆也比较服帖，不卡粉不斑驳，关键是容量也特别大，价格还比较实惠，60克一瓶的这个官网正价呢290块钱，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块，脸颊、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适合涂抹，减少肌肤的一个晒黑啊、暗沉呢。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大牌”就可以赶紧入手了，发“大牌”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商城会员呢，下单再减5块钱，264，到手两大支。但是福利呢，就这100单，卖完马上恢复原价。防晒不将就，优选知名品牌，持久防护更安心。抓紧时间发大牌就可以抢购了，发大牌到官方微信平台吧。这防晒啊，不仅女士需要买，男士也需要买，买来送给另一半，这就是俘获另一半芳心的一个技巧啊。当然还有好朋友呢，他是通过歌声俘获另一半的，比如说我们下一档的节目主持人张弛，当年据说在初中时期啊，就用一首《掌心》俘获了很多人的芳心。那接下来就有请这个无印良品带来张弛的代表作《掌心》。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和关注一下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陇海路和这个京广路的东向西方向后方队尾呢，陆陆续续已经排队，这是到钱塘路周边了。各位在后方布棚，耐心等待一下。还有就是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向北方向出现这个缓慢通行。中国路大道正面路啊，北向南方向也是老堵点了，处于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但是也没有更好的其他绕行路线，咱就这个耐住性子啊。这会儿呢，千万不要发生这种小刮小蹭啊，耐住性子，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保证这个通行的状态下，基本上也很快就可以通过了。当然还有好朋友在提示啊，刚才阿木说的这个防晒呢，名字叫做代科啊。当然发代科是收不到自动回复的，发防晒也没用啊。想买防晒咱就发大牌，原价呢290块一瓶，现在呢134.5块一瓶，也就是说269呢到手两支正装啊，大家可以直接放心无忧的下手啊，发大牌赶紧入手吧。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要关注一下这个车险啊。说到买车险呢，有几大这个坑啊，大家记得避一避。第一个就是有很多公司呢用车辆统筹的名义去冒充保险，虽然看着便宜，但是理赔的时候啊找不到人。第二就是很多好朋友呢遇到一些保险顾问说，哎，我给你推荐全险多少多少钱，但是全险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个销售话术，而真到理赔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也不赔那也不赔。第三就是拖到最后才续保，各位断了保还得自己扛。如果想避开这些坑怎么办呢？来河南交通广播办理车险。咱们这么多年南方交通节目组呢，只坚持一件事，让各位买车险买得明白，花得值当。咱们做戏团队啊，只服务交通广播的车主，凭的就是多年服务河南车主的专业经验。您的车什么情况？平时停地库多还是路边多？跑高速多还是市区多？帮您一条一条的理清楚，讲明白，然后呢帮您筛选出最合适您的险种啊。车险到期前的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这会儿就可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咱早办早踏实，发车险过来吧。
3: 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在路上，曾经身边河南阳光广播正在直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美食，也欢迎随时推荐过来。我又不足道理啊，老朋友了，他说木哥再给你说个店啊，就在这个天伦路上往东没多远，拐角呢是某重景大药房，旁边呢就是这个方永杰胡辣汤，他家胡辣汤啊喝着也挺好喝的。我不知道您说这个好喝的标准是什么，你像我和弯弯好喝的这个标准啊就差了很多。我喝着好喝的标准是柔和，然后那个肉汤味比较浓，但是呢别那么辣，就是起码别有辣椒味。我心目当中这个胡辣汤啊是胡椒辣。为啥叫胡辣汤呢？它是来自的胡椒的辣，它不是辣椒的辣，所以我喜欢这个比较柔和的胡辣汤，然后喝起来比较顺滑一些的。弯弯就喜欢那种强烈重口刺激的。我不知道您说这个好喝是属于哪个流派的，是你偏向我这个风格多一些呢，我喜欢的风格多一些呢，还是更喜欢弯弯那种风格呢？不知道啊。当然最近我发现啊，这个开封的这个素胡辣汤啊，就是白胡辣汤，用水洗面筋做出来的，上次去开封采访一整天，然后第一家店啊真的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也是这个也可能当时是比较饿，然后饿得饥肠辘辘了，就直接先喝了一碗这个素胡辣汤，就觉得哇好舒服好通透啊。但是胡椒味确实比较浓啊。大家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美食呢，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官方微信平台啊，还有位好朋友啊叫爱国，他说的是最好吃的肯定是家里老人擀的这个面条啊，街上吃过的要数这个蜜县喜悦龙虾城的这个手擀面不错。你说应该是新蜜啊，新蜜喜悦龙虾城呢，它是每年的5月1号起开始营业，10月7号呢就结束营业，当然也不一定全是10月7号，有时候可能10月8号、10月9号，就根据每年这个国庆假期的这个长短，一般都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是他们最后一天营业，因为它是一个喜悦龙虾城呢，算是一个夜市啊，但是是在酒店院里的夜市，所以相对来说质感也比较好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啊，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为啥这个新蜜的手擀面会格外好呢？我觉得主要是新蜜这个小麦好。小麦呢，它是生长在尖山上啊，新蜜当地的尖山手擀面，因为它产量比较低，然后呢日照时间比较长，再一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蛋白质含量啊就会更高，这也造成了整个面条子它这种筋道度啊可能会更强一些。大家如果发现哪些好吃这个手擀面啊，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官方微信平台上有几位好朋友的在发这个这是哦，发除积碳啊，除积碳，您发除积碳应该收不到自动回复啊。想要除积碳的话，得发888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是除积碳的一把好手啊。除完积碳之后，可以感觉到这个动力提升了，油耗降低了，而且呢，整个这种怠速呢也不抖动了，大家可以感受到更加畅快的这个用车体验。大家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喽。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阳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我们先来刷新一下河南阳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啊，看哪些好朋友发言了。这位好朋友名字叫做洋洋得意，你好。
3: 我是西华的。
1: 哦，西华的。
3: 我们家的胡辣汤没有那么辣。
1: 嗯。
3: 汤喝着细腻。
1: 没错啊，西华的胡辣汤，西华还是咱们河南省的这个胡辣汤之乡嘛。然后呢，其实河南省的胡辣汤呢有好几个流派，无论是迅猛口的、逍遥镇的、北五渡的，包括那个北边有这个濮阳的白胡辣汤，长垣其实也是白胡辣汤，开封呢，那流派就更多了，也是坚持水洗面筋啊等等啊。西华的胡辣汤呢，整体来说就是比较柔和啊，预制逍遥是一碗胡辣汤嘛。然后他说，郑州这边胡辣汤啊，全是这个胡椒辣椒给兑出来的，胡辣汤的这个主要精髓啊，还在于汤。这个没错啊，因为我之前呢曾经去西华采访过多次，而且呢还带着西华的胡辣汤品牌一块走出这个河南，去到全国各地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这种全国性的美食比赛嘛。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我邀请那个杨凤花阿姨一块去河北参加京津冀美食文化节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在一块待了有个3-5天时间吧。然后他就教我怎么去熬汤，他说熬汤的精髓呢，其实在于这个汤底，得熬一个这个羊肉汤底，无论是这个他们家的牛肉胡辣汤还是羊肉胡辣汤，都得用羊肉汤去做汤底。所以后来呢，他给我了一包他们家那个秘制的汤料粉，我在家呢也尝试给孩子去做这个胡辣汤嘛。怎么做呢？就是他让我先去找就近的这个羊肉汤馆去买一锅这个肥肥的羊肉汤，然后呢拿着这个羊肉汤去熬这个汤料，熬好熬浓之后再去打粉熬面筋打粉，然后调味，整个这个过程啊一气呵成。熬得多久呢？基本上得1.5个小时才能把这个汤啊给熬成这个黏糊状，然后熬的这个非常细腻柔和，你随便喝都不会泄这种状态。现在在郑州市啊，很多这个汤呢稍微一喝泄了，它可能就是没熬够火候，没熬够那么长的时间啊。大家如果是想在家熬汤的话，第一就是坚持这个去用这个羊肉汤或者牛肉汤去有一个厚厚的汤底，然后呢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选对这个汤料，汤料呢有很多这个品牌啊，我个人比较崇尚的是老杨家的，因为他们家呢我个人可能比较习惯这个味道啊，比较柔和一些。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要把这个整个时长火候得到位，这样才能够出现一个比较柔和细腻而且喝着顺滑的状态啊。大家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美食呢，也欢迎进到我们的美食群聊大家庭里边啊，发送美食就可以进团了。当然如果想线下找到我们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碗子，在抖音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碗子，也可以知道我们近期去了哪些好店。好，今天阳光美食团到这儿说再见，稍后是瘦瘦带来的马路老友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咯。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7: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6: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7: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6: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推进况有什么样的变化？有请外场主持人丁氏了解一下。你好，丁氏。
9: 你要说说这会儿呢，紫荆山路在东大街的南向北的方向这个路口还有事故，有一小段通行速度缓慢。那同时呢，这个路口北向南啊，排队到了商城路，也请各位呢多等待一两个信号灯周期。这会儿呢再来看京广快速路在永安街附近南向北南北双向啊，现在呢基本上呢都是有排队缓行的状态。还有大学路中原路的南向北这个路口呢也不太好走。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在黄河路段也请各位呢脚踩刹车，注意行车安全。高速方面，连霍高速巩义段628公里东向西方向，在新洛仓隧道呢这个地方呢，由于一起双方事故占据着这个小车道啊，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的，大车道现在呢正常通行。受到施工的影响，京港澳高速新乡段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西向东往长垣方向的匝道内啊，现在呢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呢到7月19号啊，明天上午的9点钟可以恢复正常。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
0: 好的，感谢丁氏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这边啊为大家整理好的一些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那另外呢，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儿，这也到夏天了啊，其实有一些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是真的需要我们在夏天开启了家里的装修计划啊。但是一提到装修这个大事儿，很多朋友会有点烦心啊，因为这个工程啊这个过程其实还挺繁琐的。不用担心，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已经摆上了，先扫描一下他的这个微信啊，先领取一份避坑指南，哎，再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到时候我们也可以轻轻松松的应对一下。夏天来了嘛，大家也都知道，因为温度比较高，装完以后呢正好还可以好好的来晾晾甲醛啊异味啊，这个方面啊这个时节，哎，天时地利啊。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入住的更加的健康和安心嘛啊！你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吧。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来喽来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由我陪各位出行在路上了啊。当然了，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啊，可以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了啊。怎么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非常的简单啊，打开您的微信，右上方呢有一个小小的加号，直接点击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我们。我们这个头像啊，右边有一个小小的私信，哎，你点击私信就可以了啊。因为之前呢，确实有很多车友呢是找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如何跟我们互动啊。啊，在节目当中也听到有些车友呢，平时周一到周五会互动一下我们的话题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啊，第一时间来通知到咱节目平台哈。当然也希望了，这周六哈，可能咱们逛吃的朋友会比较多哈。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地图，其实明显可以看到咱们郑州三环以内的一些主干道啊，还没有开始发力呢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天啊还是挺好走的，咱们开车在路上呢依然是保持好一个好心情的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本周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发生呢？
0: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2: 行，上来我们先来说一说山西的事儿啊。张女士啊就吐槽说了，说对面住了一位主播，夜里面啊是连续吹了3个小时的唢呐，哎，感觉有点扰民了啊。这个张女士就说了，说对方啊白天吹晚上还吹，一周啊能有4天都在吹，已经是在她那个直播间里面留言提醒她了嘛，因为到晚上了是不是，而且呢也是打了这个12345然后进行。

然后掏出我姑出的那个塑料袋，然后把那个梅菜扣肉啊，还有红烧肉啊，糖醋鱼啊什么的，通通的，我跟你说，全部都收到我的那个囊中。所以说晚上听啊，真的容易饿啊。一方面呢，可能咱吃不到，但是呢，还可以点外卖。本来饿一天了啊。行，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小四这位朋友还留言说，说瘦瘦，昨天晚上你临走的那首歌《不再犹豫》啊，你学会了没？朋友们，你们这是追着我砍呀？怎么回事啊？跟周六听节目的各位朋友解释一下，因为昨天临走的时候，咱兰东坡老听友也是点了一首歌啊，说想要听一首《不再犹豫》啊，然后我就开始唱了很多不同版本的，都是错的，粤语的完全就不是那首歌啊，两首歌直接串了一下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咱一些经典的老歌，它经典就是经典啊，咱得多听多学。 OK， 接下来的一首歌 Beyond 带来的《海阔天空》。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4: 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黄河以北、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北部、信阳南部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全省的最高温度32到34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29到31度。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天到多云，傍晚到夜里的话是有一个阴天，会部分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呢咱们郑州市区的最高温度是32到33度，最低温度24到25度。想今天晚上啊可能会有一个这个有雨的状态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您啊如果走到哪儿了，如果突然啊变天的话哈，也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上一声了啊。这上来呢，季东这位朋友说了啊，贾季东说了，瘦瘦，上周你可是欠我一首歌啊，是不是该放了？邓紫棋和张震岳的《差不多先生》，就反正这两个版本，你给我随便放一个就行了。对，老哥，我想起来，得亏你说了，你要不说，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得放啊！因为咱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啊，主打就是一个轻松和陪伴啊。各位车友呢，也可以趁这个时间段啊，咱们轻轻松松的，喜欢什么样的经典老歌，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一说啊，都是可以的。差不多的先生送给大家。

0: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8: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贾金东这位朋友还说了说，瘦瘦，你和池妹子要不要把刚刚那首差不多姑娘和差不多这种先生的这个歌改编一下呢？我这首歌它很考验就是 rap 那个版本，然后就你念的这个词儿

就会有点烫嘴，可能在广播当中啊，大家听到的可能就是我们差的太多，差的多，差的多，那个是差不多。不过可以啊，不过那个什么，我把你这个命题哈、啊。回头转交给张弛，让他考虑考虑啊。如果各位车友呢也想看看我们最近给大家改编的《天才之歌》《天才 2.0》的话啊，这个视频版本已经做好了。您现在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季东这位朋友啊，您可以直接在这个《天才之歌》的评论区下面留言，你就直接把命题嘛，命题作文的形式发出来，是不是？说不定咱那个就可以采纳一下啊。你就说我想听那个什么差不多姑娘的那个改编版本啊。张弛昨天也说了嘛，说他就喜欢这种难题，最好是有作文，然后以这个作文用什么样的形式给他编一编。哎，文采还可以，朋友们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可以看看，可以看看啊。一定要听到最后，朋友们，我建议大家听到最后，我就唱了最后一句啊，朋友们，准确的说都没唱。大家回复聊天啊，因为看到有车友特别的可爱啊，昨天在我们评论区还留言了，说不是说瘦瘦唱歌不错吗，听到最后了，哪儿呢，缺了是不是。来，各位看客啊，咱看归看，别忘了啊，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点个赞，谢谢各位了啊。行，唱的不好啊，但是啊，不对，唱的很好，因为毕竟是池哥主唱啊，我不能替他过于谦虚了啊。大家回复聊天，您就可以看到视频版本了啊。不过这么热的天呢，很多朋友就想找一个这个避暑清凉的这个地方，好好的来玩一玩。哎，那最近呢，五龙山也是送清凉大礼包了，在7月16号到8月31号这之间啊，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日18点以后入园呢，是只需要在窗口购买每个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那括弧跟大家说清楚啊，这个10块钱呢是不包含这个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的，但是咱可以到那里面去尽享夏夜的清凉。那今夏呢也是重磅升级了牧野之战的实景大秀啊，这个呢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好的去看一看，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也带你亲临这种震撼的古战场。那暑期出游可以来看看这个五龙山，微信上面啊，您直接回复五龙山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您就可以来了解详细的情况了，是五龙山三个字就可以了。还看到有车友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点歌点歌的啊。夏夏这位朋友说，瘦瘦能不能那个点一首周传雄的歌，随便哪一首就行了啊。我刚刚看到这条留言的时候，我突然在想啊，就是不知道您会不会喜欢，就是那个宝藏金曲《青花》。哎，其实很多人一听《青花》这个词儿，反应第一反应就是周杰伦的那个《青花瓷》哈。我也是之前啊了解到说，据说啊周传雄这首歌《青花》，它只是比周董的那个《青花瓷》晚发了8天，结果当年的那个《青花瓷》就直接热度盖过了风头啊。但是呢，这首《青花》啊，如果您喜欢周传雄的歌，这首啊可以说是很多人青春里面就是舍不得翻篇的那种过往。来吧，朋友们，一首《青花》送给你。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听情况怎么样？有请外场主持人丁氏。你好，丁氏。
4: 你好，周周。这会儿的陇海高架西向东紫金山路段，以及陇海高架西向东在一马路段哈，现在呢车流量呢都是稍稍有些大。还有在大学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哈，过了这个航海路之后，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啊，在商圈附近，还有在东风路花园路的西向东北向南，以及东西泰康路的西向东民主路的南向北啊，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有条件的各位呢，还是提前的绕开这些路段来行驶。高速方面，连霍高速的巩义段628公里东向西，在星落仓隧道这个地方呢，是之前的双方事故小车道，现在呢还是处于临时的交通管制状态，大车道呢通行呢是正常的，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现场处理当中。另外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呢，京港澳高速的新乡段南向北转河宝高速西向东。

0: 往长垣方向的匝道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明天上午的9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说说
1: 好的，感谢丁师的提示。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这边来看看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那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 SSYYY 这位朋友啊，是拍了一张图片啊，说这辆车呢是随手扔垃圾曝光一下啊， UAF31738 一辆新能源的车啊。我也是歪脖看了好久，朋友们，因为这个图片有点歪。所以说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我们这些车友啊，文明的小眼睛都是在盯着您的啊。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还是建议啊，在咱的车里面放一个车载垃圾箱多好呀，是不是？咱把这个素质都留到车内里面。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1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因为我看到了有一些朋友呢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天才两个字的啊，如果大家想看到我们前段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唱的天才之歌的话啊，已经做好视频版本的，您现在发送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看得到了啊。当然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在我们评论区里面啊就点一点，是不是下一首想要看你给我们俩命名的这首歌，让我们来进行创作的啊，您都可以哎把大胆的把您的想法留到我们评论区里面啊，说不定万一我们改着改着，是不是大家这个提供思路越来越多，哇，那我不敢想啊，回头那个顶流啊，顶流也不可能是我俩。但是啊，咱们可以继续把这个改歌搞笑的这个环节啊进行下去。东坡啊朋友来了啊，说瘦哥瘦哥绝活很多。瘦哥我来了，刚刚第一首歌《海阔天空》。

给我听的啊，老开阔了啊。我就说嘛，第一首歌放完之后我还在想，我还在纠结，不是应该是纠结，我还在思考，我说咱东坡兄咋还没有出现啊，这首歌明明就是他的歌点。昨天咱们节目结束的最后一首歌也是他点的歌曲嘛啊，东坡东坡肆意洒脱啊，当然你不互动的日子我都是知道你在干活你知道吧。没事，咱那个该忙的时候主打就是一个忙，毕竟我们这两个小时呢有我陪伴着各位，我这两个小时我也不会窜啊。时不时的跟我们来互动互动，点歌点歌都是可以的啊。我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 ASS 这位朋友啊特别可爱，说说说我发现了啊，只要给你说歌手的名字一般都容易上榜，看出规律了，看出门道了。他说我想要来一首这个小众歌手孙燕姿的歌，玩梗高级玩玩梗。对，之前那个年轻的朋友啊认为孙燕姿是宝藏歌手嘛，殊不知是我们8090后的流行歌曲的天后，好吧。当然了哈，既然说到了这个小众歌手或者是冷门歌手，是不是那我们放一首超然的他的这个经典老歌《笨》，好不好？到时候我们不管是奔波工作，还是奔赴我们所热爱的，还是要奔赴我们想要的生活，这首歌，哎，肆意很洒脱，来吧，孙燕姿的《笨》。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上来呢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玉树没有林峰，说了说瘦啊，我还有两个小时啊就要到达郑州了啊，这个意思就是你看着办吧。哎，之前呢前两天啊，好像玉树没有林峰之前跟我们发过一个通知啊，因为他不知道不确定是周六还是周日要来到咱们大郑州啊，说到时候别忘了接待一下是吧。行，不知道您需要哪位主持人帮忙接待一下啊，您需要的主持人不在服务区，嘟嘟嘟。当然了啊，咱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还是得悠着点啊，慢着点，咱激动归激动啊，咱可以安排一个云接待嘛，是不是在线上交流，什么二七塔呀，是不是这个大玉米啊，胡辣汤啊，这个烩面啊什么的，这些攻略我都有，你需要吗？需要吗？可以发一份了啊，没问题啊。云接待咱可以说是无限续杯，但是实体饭局啥的现在是一个暂时欠费停机的状态。不能开了这个头啊，玉树没有林峰，不然的话光一个一个排的话，以后你这边是有这种情况，那周六周日好家伙，咱挨个来挨个排队，哇我都不敢想，不会排到联合高速啥的吧。行，也希望这两天呢您在郑州玩的开心玩的快乐啊。来，各位车友啊，也可以加一下我瘦瘦的个人微信号啊，您发送瘦瘦两个字啊，别忘了添加一下我的个人微信号，到时候呢，哎，刚刚说到了一些攻略，咱郑州附近有哪些可以遛娃的好去处啊，也都是可以分享的朋友们。并且在咱这个马路老友记的这个社群当中啊，其实还是有很多咱们志同道合的车友的，根据大家的这个喜好呢，也是哎这个分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类型啊、群聊，你看比如说篮球群啊，足球群，羽毛球群，还有就是近郊遛娃群，以及咱们各位车友什么减肥群，我们为了就是不让大家就是那种苦哈哈的减肥，还有一个享乐群，朋友们。在那个里面，哇哦，大家分享的这些好物好吃的那是真的多啊。那除此之外呢，夏天一热啊，有些朋友呢总是觉得没有胃口啊，所以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玫瑰花茶，您可以来看一看啊，咱喝完以后夏后的那种心烦气躁通通都没有，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可以看看啊。我们这次给大家选的是山东平阴的玫瑰花罐茶，而且选的其实是玫瑰之乡啊，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我前两天也是跟着大家一块试喝了一下啊，因为我们那次是试吃前两天给大家推的那个什么低脂主食，顺便还喝了一下这个玫瑰花茶。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啥哈？它那个花朵整朵是比较大的那种，花型还很完整。我不知道各位车友有没有之前咱们专门买过的那种玫瑰花茶，但是它那个花朵比较小，而且呢那个花朵感觉像是那种花骨朵的那种玫瑰花型哈，还很小，很容易碎啊。这个呢它的花

型很完整，而且是那种大朵的。我们选的也是只选30%的优加级的花冠啊，定格艳色锁住那些精华，入口哎那就是纯粹的花香。泡一杯，整朵的花啊在水中慢慢的绽放，你看那个汤色很清透，哎，心旷神怡的那种。嗯，因为你一看到时候咱们玫瑰花香满屋飘香，入口还是那种天然的那种甘甜，哇，那越喝心情也就越好哈。您发送团购两个字，直接可以得到这个链接。像一瓶装的20克，大概啊有40朵左右的大花冠，那官网售价99，咱们广播这边补贴完只需要49.9元，您就可以拿到手了哈。当然平时喜欢喝的，而且也喜欢跟身边的小姐妹一块来分享的话，那3瓶装60克的会更加的划算。60克是大概120多左右，那官网售价297啊，我们补贴完以后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拿到手了。这3瓶太划算了，今天下单的话啊，可以抓紧时间。我们这边是直接从山东那边啊给大家选的那种甄选的当地的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您回复团购两个字赶紧冲啦。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那受到这个施工影响啊，在京敖高速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转到河宝高速西向东往长垣的方向，匝道内呢是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啊，预计呢是在7月19号的9点恢复正常通行。那更多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除此之外呢，还看到有很多车友在回复特种兵的啊。如果各位车友呢，家里您的孩子是5到15岁左右的，都可以来参加哈。正好呢，也是趁着这个夏天了，好好的来磨练一下咱家孩子的意志哈。您现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也可以看到我们最近哈给大家拍到的，哎，我们很多听友把孩子送过来，咱的这个孩子哎体验完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包括有一些朋友说，哎，一听特种兵会不会很累呀？会不会很晒呀？您放心，我们这是第10个年头了，所有的项目呢就是让孩子啊从之前在家里总是哎看电视啊玩手机啊那种低头族，变成一个哎腰杆挺得倍儿直的那种小硬汉啊，也告别那种天天哎不知道这个规划呀、什么的。所以说这2个月的时间啊，咱们好好的能够给咱家的孩子啊一个哎难忘的回忆，同时呢能够让他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之前的那些不自律的那种习惯，也是蛮好的。之前呢也有一些车友呢是跟着我们这个项目以后呢体验完1年，第2年直接就跟上了什么海军路线、空军路线，也都安排上啊。这次呢也是3条线路直接同时来发布啊，真正做到的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的活动，项目非常的丰富，有那个全副武装的真人 4S、高空的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这些呢都是属于那种陆军项目的这个里面可以体验到的。而且陆军线路啊就在郑州啊、价格也不贵，现在第10个年头补贴完以后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到这些名额了。空军、海军一个是在这个湖北，一个是在青岛，补贴完以后呢也不到3000块钱，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赶紧过来体验一下啦。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6点过后，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有请外滩主持人丁氏。你好，丁氏。
6: 要说说这会儿呢，中州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商鼎路到金水路这段的通行的压力呢，还是稍稍有些大哈。另外呢，金水路黄河南路西向东这个路口呢，也请各位呢多等待一个信号灯周期。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在黄河路段，现在呢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高速方面，连霍高速巩义段628公里东向西，在星洛仓隧道还是由于之前的双方事故哈，小车道呢是处于临时的交通管制的状态。另外呢，受到施工的影响，京港澳高速新乡段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西向东往长垣方向，那现在呢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到明天上午的9点钟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
5: 好的，感谢丁氏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4: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这刚刚六点钟啊，可以看到咱们郑州市区呢有一些主干道已经开始微微发力了啊。比如说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这会儿啊，北向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商鼎路这一路段，如果您要是走到这儿的话，可能需要您多一些耐心的等待一下了。还有在陇海快速路这会儿是东向西的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黄河南路这附近，车辆啊需要大一点儿。那各位车友呢，也希望您走之前呢可以打开咱们的交通联航地图先过来看一下了啊。不过在高速方面啊，此刻呢需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下，是受到施工影响，在京港澳高速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转河宝高速西向东往长垣方向的匝道内是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预计呢会在明天早上的9点钟恢复正常通行。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您还往那边去的话啊，需要您啊多些的这个来看看绕行路线了啊。比如说您可以走一条是京澳高速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转河宝高速往长垣方向，然后再从那个新乡的东站下站掉头上高速。那第二个路线呢，您可以走京港澳高速新乡段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呢，从卫辉站下站掉头上下高速啊，需要您来绕一绕。您更多的详情啊，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啊。刚刚我说到这两条线路呢，已经为大家整理好了文字版本的信息，如果各位需要的话啊，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除此之外呢，还看到了三瑶这位朋友啊，在回复车友群的减肥群的减肥两个字，看来是不是想进入一下我们的瘦身群聊当中？您发送瘦瘦两个字，先加入一下我的个人微信号啊，我会把大家一会儿下了节目呢，把大家分分类啊，来拽到我们的这个马路社群当中。哎，现在呢是已经组建了第26个群聊了，如果您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话啊，别忘了发送瘦瘦两个字。前段时间是又给大家开了一个新群啊，但是奈何太快了，朋友们一过200人呢，咱只能用这种手动的方式，也是希望在这个群聊当中咱各位车友啊能够人多一点，哎，这个聊天的这个氛围感呀，或者说这个积极性啊更强一点。您发送瘦瘦两个字啊，到时候你喜欢进什么样的群聊都是可以跟我来说上一声的啊。还有啊，就是您咱的关键词回复其实还挺多的啊，回复聊天，其实您周一到周五每一天都可以回复聊天。聊天两个字的话，我们会把这个最近可以看到的一些新闻哎直接发到了我们这个聊天的对话室当中，您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得到。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哎说到了一些可视化的新闻，您都可以看得到。还有啊，就是平时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唱的一些搞笑的改编歌曲之歌，我们会直接通过这个聊天的自动回复啊，让大家看到视频版本的。所以说啊，您没事的时候想要看一看的，回复聊天两个字。最近这一期呢是天才之歌，也是咱池哥之前的一些经典之作，但是这个歌词呢是又经过再次打磨了一下啊，所以说天才之歌如果您想看一看歌词内容的话，回复聊天两个字就 OK 了。像微信平台上面啊，又有朋友啊在点歌点歌啊，看到了这个筛选的这朋友还说瘦瘦，我想听一首刘德华的《天意》，你的歌库里面有没有啊？有有有，刘德华的一些经典老歌太经典了啊！我说到这个《天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只是单纯觉得，哎，有一点像伤感的情歌，而且又有这那种就是为爱而没有办法就是得到自己想要的那种结果耿耿于怀。但是我现在朋友们，你再让我现在在听天意这首歌，我就觉得这哪是讲爱情的啊，这分明就是讲的我们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嗨，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此刻打开我们的交光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是在京广快速路和黄河路这块啊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是车多排队，需要各位车友呢咱们和前车稍微的啊拉大一点点的车距，过了这一块啊还是很好走的，你可以放心的行驶。还有一段呢是在花园路东风路这块哈、啊，主要呢是在西向东方向有一小段的这个拥堵，可能呢这也到饭点了，其实这会儿呢商圈附近还是车辆比较大啊，所以说提醒各位车友呢咱们还是哈、啊、多多的礼让通行一下啊，慢点慢点再慢点，因为毕竟啊车辆一大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那种小刮小蹭的这种感觉了啊，所以说您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也想一想啊，咱是不是该到这个续车险的这个季节了啊，您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说实话啊，现在买车险啊咱真的也得擦亮自己的眼睛，别踩到那些坑里面，别光说哎图便宜买到了那种所谓的车辆统筹，价格是便宜了，但是到时候真的啊出了要是事儿的话，你打那个客服不仅电话没人接，业务员失联，而且这根本就不是保险，也不受那个保险法的那个保护啊，所以说咱一定要留意了。还有啊就是全险，全险这个的话您一定啊看看里面的这个条例，别一说哎呀给您上全险喽啥都赔，可实际上这个全险呢根本也不是官方的那种说法，可能就是行业的一个俗称，里面塞了一堆咱可能之前就用不上的那种险种，还多花冤枉钱啊。您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来看看咱们这边的这个车险的顾问呢是专门给咱的听友组建的，哎，为的呢就是根据您上一年的这个经常跑的这个地方，还有您爱车经常去的就是包括您的用车环境等等吧，根据您这个需求所定制的专业的车险，而且我们选的就是对的适合您的，而不是说哎什么贵咱们买什么，咱必须得省心省钱嘛是吧。您现在可以发送哎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车险呢提醒一点啊，到期前30天都是黄金的续保期，所以说呢咱们这一个月您都可以啊来了解一下，当然也建议大家不要拖到那个最后哎一两天的时候，哎我到时候再去续保吧，哎有可能就会仗着哎您时间不多了，到时候随意可能慌慌张张的就又花冤枉钱了啊，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咱早办理早踏实。

0: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3: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七七这位还说的说，瘦瘦刚刚那首友情岁月啊，真的是太会点歌了，满满都是友情之间的这个回忆啊。行，也确实啊，小的时候咱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也都有的时候还得租碟是吧，甚至有些家里人还不让看呢啊，咱还得偷偷看。别光是兄弟之间的感情啊，还有就是咱和爱车之间的感情啊，有的时候在路上你对车好一点，他呀也是够义气的啊。您现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这边给大家带来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啊。如果各位新朋友还不知道啥是除碳养护剂啊，其实就是咱的这个油车经常在市区代步走走停停的，然后没有办法跑一跑高速，或者说没有办法就是让咱的动力啊能够完全的跟得上的话，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哎，就可以看到这个发动机内部的这些积碳。

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给它清理一下啊。您回阿拉伯数字888同时呢，再跟各位来介绍一下啊，因为刚刚还看到有车友在问说，想问一下那个三兄弟是怎么使用的，说明书哎是里面是有的，您可以对照这个颜色，然后你就记住啊，第一箱油加一瓶，等到第三箱油的时候再加上第二瓶，第五箱油的时候加上最后一瓶就完事儿了啊。这个全能优酷三兄弟呢，它三瓶是不一样的，一套只需要99块钱，但是呢这三瓶正好也是一个养护到位的，这三瓶步骤是不一样的。你看第一瓶它能够除一除这个积碳，到时候咱们这个油门轻了，怠速也都不抖动了。之前呢还有一位车友呢是说自己的爱车也是跑了好几年了，正好呢还不到8万公里，使用了一下我们的三兄弟，哎感觉油门轻快了不少，而且之前呢这个车还老是抖嘛，就是老是怠速突突突，哎感觉这个开车体验感也是不错了啊。那第二瓶呢就是提升您的动力了，把那个加速迟缓感给它消一消，而且一箱油咱省下来那个油多跑几十公里，是不是变相也算是省钱了。第三瓶呢是洗三元，故障灯给它灭了，到时候年检一把通通都能过了。如果您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那么您直接哎闭眼入我们的金装礼盒就可以了，这一套是239，也是三瓶啊。三瓶呢是一个很好的养护周期，专门针对的就是一些老车的积碳后的问题，油耗很高，抖动哎很大的这些问题，您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得到了。之前有车友跟我们反馈的说的是自己的这个油耗啊有一个明显的感受，从这个6点多直接降到了4.5左右，其实6个多油已经很低了哈，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开着开着哎真有效果，我觉得有效果这是最重要的。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赶紧过来冲冲冲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推进况有哪些变化？有请外场主持人丁氏。你好，丁氏。
4: 你好，收收。这会儿呢，还是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正通路到龙海路车流量比较大。大学路龙海路北向南这个路口呢，也请各位多等待一个两个信号灯周期。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由于施工的原因哈，在过了黄河路之后呢，这个地方呢就有一小段通行速度稍显缓慢。商圈附近，在花园路农科路的南北双向，花园路东风路的北这个四个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还有东西太康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二七路的北向南，现在呢有条件的各位还是建议提前绕开啊，这些路段呢都是在缓慢的挪动当中。高速方面，连霍高速的开封段490公里处西向东，由于之前发生的双方事故，还是占据着左边的两条车道。受到施工的影响呢，京港高速的新乡段南向北转河宝高速西向东往长垣方向的匝道，现在呢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到明天上午的9点钟可以恢复正常通行。
3: 好的，感谢丁氏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当然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用起来我们给大家汇总的一些关键词的回复，比如说上高速之前您就发送关键词高速就可以了，需要爱车续保的话回复车险两个字，如果您家里面需要装修的话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因为装修这个大事嘛，毕竟咱其实哈，普通人的话差不多能装1到2套房子，那肯定是比较期待住新家的。但是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又怕没有经验，又害怕装修公司这块店大欺客，所以说我们也是把大家的这些焦虑还有大家的担心的这个点啊汇总起来，我们所以找到了华普装饰，咱河南的头部装企，既给大家带来了一系列的福利，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媒体来进行监督，然后全程呢为您来跟进，从选材施工到验收，让大家装修这个板块啊放心无忧。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别忘了添加下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1天是赔付您200块钱的，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啥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

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这里是希望大家越来越好的马路老友记，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主持人瘦瘦。那此刻啊，再次提示下大家啊，在高速方面啊，连霍高速开封段490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那还有第三车道和第四车道可以通行，那需要各位呢留意一下了，是在连霍高速开封段490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需要大家留意了。那另外呢，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受到施工影响，在京港澳高速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转河宝高速西向东往长垣方向的匝道内是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呢是在明天早上的6点钟恢复正常通行，那需要各位注意一下了。更多详情啊，您直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汇总到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微信名单上面还看到了蓝东坡这位朋友继续说了，说瘦哥瘦哥最懂东坡，一首友情岁月，刚刚那首歌啊，真的是听得我思绪飘了很远很远， long long ago 的初高中的那几年。行，喜欢就好啊，朋友们啊，东坡东坡最挺瘦哥。哎，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喜欢听什么歌曲，咱们趁着周六周日，哎，我们有这个大把惬意的时光，好好的来享受一下在车厢当中您，哎，喜欢的歌曲，说不定就通过您点的，直接通过我们的广播播放出来了啊。之前呢，还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放轻松，这朋友还说了说，瘦瘦，我想点一首《丢了你》啊，这首歌我还真的知道，朋友们，《丢了你》，我记得应该是在2019年左右，短视频平台还比较。应该也就是这个季节暑假的时候，这首歌是景龙的歌啊，这首歌就是当时很火，很多朋友呢用这首歌当 BGM 拍短视频嘛，而且这首歌就是自带那种忧郁的那种感觉啊，来吧朋友们，喜欢这首歌直接，哎，你喜欢你得到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5: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刚刚啊，听到了丢了你的那首歌副歌部分，是不是瞬间就拉回了我们2018年、2019年玩短视频的那个回忆了，是吧？刚刚还有一些朋友啊，小十五还说太痛了，太痛了，瘦上布洛芬吧。对，这个副歌部分我为啥记得这么清楚啊，2019年也就是咱这个季节，我当时因为它不是比较火嘛，我也是自己在咱郑州的一个地下通道，然后我也唱了那个副歌部分，那个短视频点赞量还挺高的，朋友们，所以记忆比较深刻啊。行，这个福晓这边还问啊，怎么点歌？就在你跟我们互动的这个平台上面留言就可以了啊。周六周日喜欢听什么样的经典老歌？哎，不如可以打文字过来，哎，说不定您喜欢的歌曲直接就上榜了呢。哎，您也可以啊，把喜欢的这个理由啊，哎，或者说哎，听到哪首歌突然又想到想听下一首歌的都有啊，咱都可以的。除此之外呢，哎，这么天儿啊，这个入伏了，是不是防晒工作咱也得要做一做啊，是不是进入到这个三伏天以后，日照也会更加的强烈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黛珂多重防晒，您可以直接在我们平台上面先回复大牌两个字了啊，只要您想要一些便宜好用的这些大牌的好物啊，您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大牌两个字，因为咱的这个价格是真的太划算了，但是牌子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大牌。今天给大家带是多重的防护哈，他们家主要是能够阻隔紫外线，尤其是咱们夏天出去外面玩的时候，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养肤不拔干。说到这个防晒，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那种，就是它既能防晒，同时咱抹上去的时候不闷痘，还能够有效的滋补一下咱肌肤，补充一下滋润感，不闷不油，敏感肌还能够用啊。它这个质地呢也非常这个好润开，一抹就化水，不搓泥也不泛白。因为我之前用过那种，朋友们，就很尴尬的那种防晒，一抹一脸的大白泥儿，就感觉我好几天没洗澡似的，所以就很尴尬。这一款呢，您可以试试看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关键是啥，容量也非常的大，价格还很实惠，60克的一瓶，官网的正价是290。你看本身它200多、200-300的这个防晒，其实还是大品牌哈，已经不算很贵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这次呢是品牌方冲销量啊，朋友们，现在269到手，两大支的正装，相当于是一支才134.5块，朋友们，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时候咱也不用心疼了，是不是？脸颊、脖子、手臂、锁骨，还有那个咱能露出来的地方，通通都给它抹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啊，抓紧冲冲冲！因为我们这边的福利呢是只有这100单，卖完直接就恢复原价了啊，所以说需要大家抓点紧，回复大牌两个字了哈、啊，别忘了咱把脖子也抹一抹啊，因为我个人就是之前年轻的时候太傻了，光想着这个脖子不用抹吧，光抹脸就行了。我现在这个脖子和脸的肤色还差别挺大的，朋友们。行，各位车友呢，需要这个防晒啊，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阿文这朋友还说的说，瘦啊，能不能来一首周董的米兰的小铁匠呀、啊、这首歌太经典了。为啥这么说啊，之前张弛的微信铃声就是这个，然后就是每次听到的时候，我都能回想到就是小的时候咱们可能为一件心爱的东西就一点一点的攒自己零花钱的那种感觉。 但是现在啊，张弛的微信铃声已经不是了，朋友们不要再给他发语音了。微信语音不用了啊，他已经换铃声了。来吧，周董的这首米兰的小铁匠送给各位。

0: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1: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2: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一周没有零分啊，老朋友啦，说瘦啊，找个副去休息一下啊，还有100公里就到达目的地了啊。不是哥，我都在广播大厩准备都等你了，你还有100多公里才到我们这儿，我一会儿都要下班了呀。不是我不想接待你啊，你看看这好巧不巧的，下次咱一定要约一下啊。我感觉我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仿佛是一个大鸽子一样，下次一定啊，兄弟们啊，都哥们儿，都哥们儿啊。哥们儿们，如果要是还没有加一下瘦瘦的微信号的话，别忘了啊，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发送关键词啊，瘦瘦两个字，胖瘦的瘦，禽兽的兽，是欧瘦，咱这边都做好了自动回复啊，主打就是让大家方便的加一下我啊。同时呢，就是咱关于这个马路老友记的社群啊，如果您还没有加入的话，都可以哎加一下我的个人微信号，让我手动把大家拉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因为毕竟啊，这一超过200人的话，咱只能用最传统的人工来进行服务了，回复瘦瘦两个字就可以了啊。那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汇总到的文字版本的信息，因为需要跟大家这个再次反复来播报啊，就是在受到施工影响，京港高速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转河宝高速西向东往长垣方向的匝道内是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呢是在明天早上的9点恢复正常通行。哎，需要各位车友呢咱们留意一下了，更多详情您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还看到有车友说经典，今天放的歌曲是真的经典啊。以前的老歌听着啊，就是你现在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你会发现啊，就是越听越耐听，而且这个艺术成分老高了啊。之前还说那哇，那艺术成分感觉堪比3-4层楼的那么高，是不是？不止不止，7-8层、9层、10层都能够达得到。音乐从来都没有亏待过我们80、90后，70、60也是的，都得照顾到，都得照顾到。来啊，说到这个房子了，就是楼层啊这些问题。那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把咱家里面的这个空间啊布局啊能够好好的合理化，您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了啊。为了帮大家解决您的那些焦虑的问题，害怕施工质量，又害怕在这个过程当中扯皮，还有就害怕售后没有保障的问题，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了。因为我们这边服务过的车友都已经好多好多了，甚至有车友呢是装完第一套房子以后，哎，发现哎整体的这个体验感很不错，那后期的一系列的第二套房第三套房对不对都也选择的是华富装饰。那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别忘了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了。我们记者呢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来为大家进行跟进，为的呢就是让您放心无忧。因为装修这个板块呢确实它比较大，流程也是比较细的啊。你看比如说我们这次呢还给大家准备到了三大硬核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1天是赔付您200块钱的，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您放心啊，我们这边的这个合同这块都得是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写到那个合同当中，费用这块也得告别那些增项套路的问题。而且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还可以看到啥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这个不是空喊口号啊，朋友们，是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里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朋友们。所以说如果要是有什么纠纷的话，咱们这边是可以直接用这笔钱赔付给您的，您放心，保障这块是够实在的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 OK 了。那打开我们的交管领航地图，目前哈可以看到的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南向北都是有一小段的排队当中，还有呢是在京广快速路和黄河路这路段北向南方向走走停停，希望各位呢放慢您的车速了啊。那这2小时的陪伴就要告一段落了啊，稍后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小萌陪您在路上，拜拜喽。

0: 瑞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1: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怎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4: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5: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7: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北京时间的19:00，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连线外场主播丁氏，你好，丁氏。
10: 你好，李小萌。那这会儿呢，在花园路广电南路的南向北这个路口，以及花园路东风路的四个方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啊，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才可以通过。另外呢，在商圈附近27路的北向南啊，还有在东西太康路的西向东、民主路的南向北，那这会儿呢也是不太好走，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另外呢，在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农业路黄河路到农业路这附近哈、啊，还是车流量比较大，需要各位呢缓慢前行。高速方面，连霍高速的开封段490公里处西向东这个地方呢，还是之前发生的双方事故在处理当中，占据着左侧的两条行车道，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现场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李小萌，
9: 好的，感谢丁氏。出行路上，如果您掌握到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跟我们互动分享，发送语音或文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在刚刚，郑州市气象台18:49的时候发布了一个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呢，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上街区、惠济区、经开区、高新区、航空港区、正东新区所辖乡镇以及街道呢，将会受到雷暴大风天气的影响，阵风的风力会达到7级以上，局部会达到8到9级，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的19:0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讲了很多啊孩子的这个管理问题。那今天我们对话教育呢，和大家说一说家长的一些反应和问题，好吗？今天咱们开门见山啊，跟大家说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当您家孩子在学校违反纪律之后，我们的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呢？为啥呢？为啥会出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在前一段时间这个放假前的时候啊，我碰上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家这个小朋友的小朋友的老师啊，然后专门私信我说这个孩子在学校如何如何啊，哎呦，可把我给紧张坏了。说实话啊，咱小时候当学生的时候就害怕叫家长，这家长到学校之后那不得这个是吧，把这孩子好好一顿的教训吗？但是现在当了家长之后吧，同样害怕叫家长，没办法，就感觉自己犯的错比这孩子还要大。所以当小朋友这个违反了学校的纪律之后，我们的家长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解决的可能不是说这个家长的这种恐惧害怕这种不敢的心理，可能更多的是要解决孩子啊叫，毕竟呢叫家长他不是目的啊，对不对？关键问题是让孩子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得以改正，这下次不再犯了，对不对？那校园纪律问题呢，这是在一些低年级的时候啊，小朋友是比较容易遇到的。比方说上课随意插话，然后课间的时候啊追逐打闹，不遵守排队的秩序，损坏公共物品。有一些刚刚入学的小朋友呢，他可能会没有集体规范的这种意识，然后呢就容易被老师提醒批评。如果是批评的多了，那时间长的话，他在整个班级当中啊，他的这个存在感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针对这种老师对学生的这种管束啊，其实作为家长来说呢，我发现也有两种不同的应对。首先第一种呢，孩子如果说在学校违反规矩了，这个家长知道之后呢，严厉指责啊，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在学校就不能乖乖的吗？啊，你天天怎么跟我净找事儿呢？啊，让这孩子呢可能更加容易抵触校园，因此呢还会产生比较重的逆反心理。还有一种也是比较常见的，就觉得啊，我们家孩子他还是个孩子，你老师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家孩子呢？啊，他在家的时候挺好的呀，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呀，是不是你们学校的问题呀？殊不知呢，您在家的时候可能是真的挺好的，因为在家的时候呢没有什么约束，而到了学校之后呢，在一个集体当中，它是有一些校规啊，这个同学之间的相处呢也是有一定的尺度的。其实孩子活泼没关系，但是如果说真的啊长期扰乱集体秩序，其实不光是对别人造成影响，其实对于自身的这个成长和发展来说也不是那么好。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怎么样去培养小朋友的

淡自己在学校的这种压力。因为说实话，有一些年龄稍大点的小朋友，他慢慢懂事儿了，但是对于未来呢，他会有一点模糊，没有目标感。他身上的这股热血呢，好像想迸发又迸发不出来啊，这个气儿又没打起来。那这个时候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特别的好，他那个积极劲儿啊立马就调整好了。还有一类呢，就是一些小升初，不是应该叫幼升小，另外呢就是低年级的小朋友啊，一二年级的，在学校里啊调皮捣蛋。也不能说调皮捣蛋，就是说性格比较活泼的那种啊。那如果说在家里头，家长管的感觉有点费劲了，来送到夏令营来。在这儿呢，我们有咱们的一些教官们，很多都是这个退役军人出身啊，非常的厉害，有多年的这个教练的经验、带队的经验。另外呢，还有生活老师，教会孩子如何学会生活自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也是全程的跟队啊，观察小朋友所遇到的情况。另外呢，我们这里头还有心理老师，也会观察孩子们的这种心理状况。整个队伍的配置啊，就师资这块那是相当的牛。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家长啊，在接了孩子一段时间之后，都会跟我们反馈说，哎呦，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回来之后，这孩子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啊，小大人了。不光是在家能够处理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秩序，关键是啊，知道心疼大人了，懂得感恩了。这过去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的啊，现在呢自律了，有时间观念了，这家长真的是开心的不得了。不行，这个我不是刚报过那个陆军五天营吗？再给我续一个，再续一个海军六天的，再去青岛去海边玩玩去。理解大家的这种心情，确实，作为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这个价格真的也非常的给力啊。像我们特色的陆军线路，因为是五天营嘛，也是整个夏令营当中价格最低的。大概是优惠完补贴完是不到2000块钱，那空军海军线路呢，补贴完是不到3000块钱，应该说是给大家一个非常超级难忘的夏季暑期的好礼物。但是说实话啊，现在这个特价名额呢已经不多了，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带着孩子来咨询一下，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特种兵特种兵三个字儿，就可以详情了解了。你可以跟孩子介绍一下，相应的活动内容是非常多的，包括全副武装的志愿 4S 呀、高空打靶呀，还有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你像海军的什么赶个海呀、上个军舰呀，咱空军的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这个真的特别棒。这个你在任何的空军基地当中你单独体验一下，大不得要你个800-1000的都有，但是所有的这些项目全部涵盖在我们的营费当中。我们是一次性收费啊，不会中间说是再让大家看到哪个项目了你参加再交多少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所有的交通食宿包括所有的项目都是包含在内的。好，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回复特种兵特种兵或者夏令营三个字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10年口碑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详情了解就可以了。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啊。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小朋友啊，特别是低年级的小朋友啊，在学校里应该遵守规矩啊。如果说不小心违反纪律了，这家长我们从这个家教社童育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记得之前的节目当中有一次我说到了，我说我在学校里边看到这个小娃娃们啊，特别是那种一二三年级的这个低年级的小孩们，我特别喜欢那种两眼放光非常活泼可爱的小朋友。是的，就这种小孩呢，他很善于表达，非常的有灵气，但是呢说实话啊，我这种情况我们是要保护的，他的那个劲儿啊，我们家长是要保护的，我能感觉到。但有的时候呢，话也有两面性，就说你保护的同时也一定要分清楚哪些是他善于表达，他积极主动，他阳光的一面。那另外呢，反面就是你不能太过度，这个度一旦过了，可能呢就会形成一个无法无天啊，目中无人，这个眼中没有别人，唯我独尊，这个就有点夸张了。

呢，如何在家庭当中跟小朋友来分享，就是你到学校了有哪些纪律问题是需要去遵守的呢？我觉得作为低年级的家长来说，这个问题还是真的要考虑考虑，特别是目前啊，有一些幼升小的一些家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在这暑假内要跟孩子讲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之下说了，说这个课间追逐差点撞到同学，所以呢建议大家啊，模拟一个课间活动规则，要分清楚哪些是应该安静的，哪些是可以运动的区域，那尽量在学校的时候呢就不要疯跑打闹了。那这个之下说到这个疯跑打闹呢，我们因为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咱们教育工作室做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探校直播，其中有一部分呢就是一些小学，小学呢因为小孩子比较多啊，大家一玩玩嗨了，你这个大课间的时候，跟我们小时候那个大课间还不太一样，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课间操可能就是10分钟，对吧？现在有大课间的时间，可能让他一口气要玩个20分钟，甚至半个小时。那么在这个玩痛快的过程当中呢，他可能会出现一种特别嗨的状态，他一旦嗨起来了之后呢，他可能在很多时候他就不太去就是能够预见那个后果，小朋友他就没有那个能力，那怎么办呢？就是在日常的时候，作为家长我们要多提醒啊，要分清楚，比方说你在这个走廊里头，如果说跑的话，那要一定要注意这个行人啊。如果说在教室里头，那更不能跑闹了，就得让孩子这个心里头啊有这根弦儿。我们看啊，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家长，他说我们家已经上初中了啊，书童你好啊，欢迎你。他说，老师说这个孩子在课堂呢，老是打断老师讲话啊，于是呢，我在家里就跟他做一个实验，就是在别人说话的时候不插话。现在呢，课堂纪律是明显的改善了。哎，其实这个事儿啊，他不是说到初中的时候才开始要进行教育的，建议大家啊，小学这种孩子这个随意插话的这种情况可能会更为严重，我们可能会出于保护孩子的这种心情，觉得就是我们比方说正和闺蜜正聊天，跟朋友在正聊天呢，突然之间孩子妈妈妈妈是吧，这时候作为家长呢往往都会直接哎什么事儿啊怎么，但其实对于稍微大一点孩子呢，一定要教会他不要随意的打断别人说话，这个是挺不好的。那么什么时候打断呢？那就得有眼色了，什么样的时机可以打断呢？什么样时机把话插进来呢？那这个你就要好好琢磨，怎么把这个相应的一些社交活动的一些礼节、一些规矩，是吧？要跟孩子讲清楚了。而这些东西，其实在学校当中教的真不多。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对话教育。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关于家庭当中啊，如何和孩子进行一个提升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积极参与互动。那今天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呢，不仅啊能够让大家互动，还能让您省钱。咋回事呢？咱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如果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参与活动了。发这个省钱两个字之后呢，您就可以直接扫码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了。咱先领上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呢再领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说实话啊，夏天因为这个温度比较高，装修完之后呢，这个甲醛啊、异味啊，其实它散得更快。哎，后续您到今年过年的时候住，那会更健康、更放心。而且呢，夏季它属于这个装修的一个淡季，工期是不怎么排队的。作为我们师傅来说的话，他也不敢工啊，基本上给咱家呢这活干的呀是精打细磨，装修的性价比是直接拉满。而且呢，夏季这个高温多雨的特殊天气啊，它对这个施工的工艺包括防护的要求也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装修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选装修公司的时候，那你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了。咱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呢，是找了正

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不管是防潮、防暴晒、防开裂，包括专业化的应季工艺的调整，是严把每一道关的。有需要的朋友，有需要在夏季装修的朋友，一定要来发送省钱两个字啊，来参与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材料保证工艺标准，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啊，包括在标准化施工工艺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常见问题，在这儿都能避免，告别装修套路，让您装的省心，住的放心。建议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信息啊，有朋友说了夏令营，哎，没有问题啊，发夏令营也是可以的，发夏令营也能收到我们的相关信息，或者发特种兵，特种兵两个字也是可以收到相关的连接的。收到连接之后呢，问一下我们的客服啊，就说这个孩子，我今年比方说我到八月初的时候我有时间啊，我前面的课也都已经安排完了，上完了，我八月初的时候想让他出去锻炼一周，来参加夏令营来玩一个星期，有没有空呢？找我们的这个客服问问啊，排个排期，说实话剩的时间也不多了，建议大家呢提前安排，提前预约位置。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马上为您送上一首杨宗纬的歌曲《征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五到十五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披便装，缓解天气，懂得感恩。
1: 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岭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五到十五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柯婷老师。柯婷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目前受施工影响，京港澳高速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西向东往长远方向匝道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7月19日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如下：京港澳高速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长远方向，从新乡东站下站调头上高速；京港澳高速新乡段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从卫辉站下站调头上高速。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3: 好，感谢柯婷老师。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在刚才啊，郑州市气象台18:49的时候呢，发布了一个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郑州市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上街区、惠济区、经开区、高新区、航空港区、郑东新区以及所辖乡镇以及街道呢，将会受到雷暴大风天气的影响，阵风的风力会达到7级以上，局地会达到8到9级，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5: 你好，您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
3: 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此时我们的对话教育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和我们来聊聊教育的那点事儿。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 我们的孩子如果在学校他不守规矩，他犯规矩了啊，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办呢？我看到不少的家长朋友也是各抒己见啊，有朋友说来，我特别想看这位啊，婉瑶说了，婉瑶说规矩，你这词儿我就不爱听，这不是电视剧里啊演的这个新媳妇儿进门，然后婆婆给立规矩吗？我们现在的小朋友还需要树立规矩吗？哎，您这么一说啊，我突然莫名其妙的有点感觉怪怪的啊，好像这个立规矩这个词儿呢，它放在不一样的地方是有不一样的效果啊。那理论上来说啊，其实在我们家庭当中，这是一个要充满爱的地方，它怎么能有规矩出现呢？但是说实话了，如果说在家这个自由惯了，没有约束习惯了，其实很多孩子，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他到学校之后呢，他会分不清在校园的一些分寸，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呢，他就没有办法建立起来就是跟其他同学的就正常的这种尺度的问题。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的案例啊，之前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回来跟我讲过一个事儿，他说他们那时候刚入学的时候，班上有个小朋友就属于是那种特别活泼特别调皮的这种孩子，这孩子呢他到了学校以后呢经常调皮捣蛋，然后呢他一调皮捣蛋呢，同学们就开始告老师啊，这个谁谁谁他又不守规矩了，他又欺负我了，他又怎么着怎么着了啊。然后后来呢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班里可能出现了一个什么什么错误的事情，老师就问这谁干的呀，结果好家伙，同学们都说他干的。其实老师知道不是人家干的，但是呢同学们就有一种狼来了的感觉，但当然老师会告诉他这不是人家干的，大家不要这么讲，但有的时候这种狼来了这种情绪呢，其实它会影响到他后续的东西，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信任，或者大家对你的这种常规的印象。就像一个人他如果经常爱说谎，那别人可能对他这种信任感就会降低，一个人总是这样不就是说不守规矩和别人这种相处的话，那作为一般的你如果是跟他相对应的那个家长的话，那可能就会教孩子那你别跟他玩不就行了吗？那你觉得这样的话对于小朋友来说在学校里头就真的好吗？所以规矩的这个事情呢，它其实是一个度，就是我们不能过度的给孩子立规矩啊。像这种就是这个刚进门的小媳妇儿被欺负的这种情况，这确实有点过度了。但如果说孩子在家庭在学校的时候完全没有规矩，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您说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对于这个小朋友啊这个守纪律这事儿，您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也欢迎大家啊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木和说了，说我是80后，小时候呢我就无视课堂纪律，然后经常被批评，现在呢我是从小就给孩子啊建立一些规则的意识，一定要告诉他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是的，如果大家想要更好的来给孩子建立规矩的话呢，其实这儿也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参加我们夏令营啊，是吧，办军事化管理。建议大家呢可以都来报一下这个夏令营，感受一下什么叫集体的力量。就是 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一个小孩子大家齐刷刷的这个共同在努力的集中精力的认认真真的做同一件事情，包括这个列队训练啊，包括大家可以把那个被子啊叠得整齐划一，像豆腐块一样，小孩子的那个精气神儿，从刚开始的在家天天

一懒觉玩游戏，然后到现在呢两眼放光眼中有神，哇，这个变化真的是不一样的。想参加夏令营呢，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建议大家呢积极的参与。这个冯之冯树说了，说看不到我信息吗？看到了看到了，您说您这个孩子啊马上就该回来了，下个月开学就该回来了是吗？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感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呼叫路飞，呼叫路飞叔叔，呼叫潮汐是吗？他俩老忙了，今天是周六，周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今天要这个带队要开团啊，然后明天早上一早，周日的话是海军和空军要出发，所以他们俩最近真的是这个天南海北的跑，真的这话一点都不夸张。你像这两天的路飞应该也一直在跟这个陆军的营，甚至上周的时候还在跟这个空军海军，就我们教育工作室的人这两天真的是忙翻了。好，建议大家呢可以关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不仅有教官，不仅有我们的生活老师全程跟随，更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跟队啊。去那干啥呢？观察孩子的状态啊，然后呢查看整个夏令营顺利的过程，而且我们每天还要再写安全报告，可以说十年口碑不是白来的，每一项工作做的真的是相当的细致。除此之外呢，我们作为一个媒体机构也会详细记录孩子们训练的日程啊，然后把这些东西呢拍成一些视频，然后经常往回返图，我在群里看到大家的这种训练的状况呢，哎呀老激动了，真的。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欢迎大家的持续参与。马上为您送上一首歌曲，周笔畅《彼此》。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我们对话教育节目呢，和大家说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如何给孩子立个规矩啊，或者说孩子在学校如果说不守规矩，然后这个被老师发现了，批评了，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一个怎么办是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孩子，另外呢就是怎样做到家教社共育？什么叫家教社共育呢？就是家庭，这个教育机构、学校啊，还有我们的社会，我们都要如何保障孩子健康？这个在被教育的情况下快乐的成长呢？其实它确实是三方都需要共同努力的。那么作为家庭呢，应该是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不要老想着就是说把孩子扔到学校来，有老师管呐。哎，不是这样的啊。其实有一些规矩，特别是立规矩这个事情，作为家长来说，在家庭的这个学习环境当中，确确实实是应该多加关注的。那趁着大家恢复信息的这会儿功夫呢，也来跟大家推荐一样好东西啊，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孩子出现问题，教育教育就好了。如果爱车出了问题啊，建议大家来上这么一套万能通。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万能通呢，主要是两套热门产品。首先第一个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块钱，里头有三瓶，主要呢是用来除积碳，这是第一瓶。第二瓶呢是提动力，第三瓶呢是洗三元啊。这是就说您的车如果是相对来说比较新，只要用全能优护保护一下就可以了啊。如果说咱这爱车呀已经开了这个10年8年了，年头已经比较老了，单纯的保护已经保护不了了，甚至呢就老想往修理厂去送，这时候我建议您可以上咱们的这个精装礼盒。这套呢是239块钱，也是三瓶，三瓶呢它正好是一个周期，专门治疗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复，三效合一啊。建议大家如果说想让您的爱车更加有劲儿，想让爱车更加省油，想让爱车这个反应更加迅速，直接发送数字888，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微信平台上，这个春暖花开说了，说小萌，你这夏令营会不会管得太严呀？小朋友在里头会很辛苦吗？你看，我从您这字里行间呀，我就能感觉出来，这是一位非常非常心疼孩子的妈妈啊。是这样的，就夏令营你要说它不苦吧，那也不对。啊，我觉得他可能比在家玩手机多多少少要更苦一点的，但是你说真的很苦吗？不可能的，咱让孩子去夏令营是接受锻炼的，他不是让他去吃苦受罪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会有很多的课程内容的安排，但是呢，我们也会观察小朋友的这。

这种适应状况啊，这种体力啊，你都一看他已经累得不行了，那当然要暂缓一下，这个看看孩子的情况，对不对？如果说看着孩子这个两眼放光，开心的不得了，还一个劲儿往前冲冲冲，那就继续走呗。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锻炼。至于说这个生活方面的话，我们给的标准其实也是蛮高的，比方说正餐、午餐、晚餐是吧，也都是十菜一汤啊，保证让孩子吃得饱饱的，而且顿顿都它都是有肉的。早餐的时候呢，可能一起来不会有什么大鱼大肉，但是鸡蛋、牛奶这些东西是都有的啊，都要管上的，什么蛋白质啊，像这种营养都是要给够的。这个吃的方面您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看到了，就是我们最近这几期的夏令营，每天大家这个吃什么饭呀都会发在群里啊，这个家长说了，说哎呦这吃的比我准备的丰盛啊，因为有一些家长他到放假了懒省事儿啊，动不动点个外卖给孩子整个胡辣汤什么的啊，其实还不如送到咱夏令营呢，咱夏令营吃的真不错。为什么敢这样说呢？因为你看小孩吃的那个劲头就知道了啊，他胃口大开因为他活动量大呀，他消耗大，他吃的也香睡的也香，甚至包括整个作息都调整的非常好，早睡早起特别的棒。想参加夏令营的话呢，可以直接回复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或者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那接下来呢，还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啊，关于这个小朋友这个犯规矩的事儿，家长特别是家庭教育应该如何应对呢？稍后我们也会给您支上几招。马上送上一首张震岳的歌曲，一起 happy。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接下来还是有一条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啊，重头戏来说一说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节活动。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的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分享、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那参加这个家装节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啊，我们很多装修的一些业主最担心什么呢？首先呢，可能就是说这活干的究竟好不好？另外呢，就是这中间会不会出现一些意外啊？比方说扯皮的事情，比方说干到一半了，又给你加什么增项，然后再加钱，本来说10万块钱搞定的，结果到最后增项能增到20-30万，哎呦，这再碰到一个店大欺客的，或者说干了一半他跑路的，是吧？各种情况出现了，究竟该怎么办呢？哎，我建议大家可以参加咱们的这个家装节活动，因为我们这个家装节呢，除了有装修公司的这个合同之外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也是一大背书。我们的工期呢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块钱，如果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绝对不是空喊口号。因为华普装饰呢现在已经在咱们的账户里啊预存了100万的保障金，就万一有纠纷的话，这笔钱是先行赔付给大家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并且签订的所有合同呢都是闭口合同，一口价，所有的费用在合同里头写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告别增项套路。而且呢，我们也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哎，大家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然后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从选材啊、施工啊到验收，我们是全程跟进的，保证让您装的放心无忧。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小朋友在学校的时候啊，如果说这个他的这个规矩意识不强，究竟应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的话呢，我记得我们之前的学生家长啊，有一个家长他是让孩子去学钢琴了。我不是建议大家都去学钢琴啊，我只是说其实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让孩子能够静下来啊，规规矩矩坐那儿，让他待一会儿。其实这种训练呢，对于小朋友这个心境的这种习惯的培养是比较好的。除了学钢琴，学书法也行啊，就类似于这样的相对比较静的活动，对于培养孩子能沉下来的这个心情是比较好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一定要建立一个集体荣誉意识，就是你在一个集体当中，不光光是你一个人，它其实是一个团体，一定要有这个集体意识。那怎么来培养呢？参加我们夏令营啊，直接把孩子送过来，是吧？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编班过程当中，模仿的是部队的那种编班啊，小连队、小班级啊，然后几个人，大家是一个小团体，共同去争取什么样的荣誉啊，共同和别的班进行对抗，特别的好玩。建议大家呢可以回复夏令营或特种兵三个字参与我们的活动。好，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萌宠生活圈，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十厘米，一克，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来关注一条气象信息。在今天的18:49的时候，郑州市气象台发布了一个雷暴大风的黄色预警，预计在未来6小时呢，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上街区、惠济区、经开区、高新区、航空港区、郑东新区所辖的乡镇以及街道将会受到雷暴大风天气的影响，阵风的风力呢将会达到7级以上，局地会达到8到9级，并且伴有雷电、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会儿微信平台上不少朋友在问这个夏令营的事儿啊，因为刚刚结束对话教育当中呢，我们也说了，夏令营它特别适合培养小朋友的这种自律的这种感觉。那么关于这个夏令营呢，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好好关注一下。这个夏令营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手打造的，10年口碑啊，非常的专业、安全、靠谱。在这10年当中呢，数万名的孩子在这儿从一个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成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变成了一个自律者。不少的家长呢都跟我们反馈说，哎，是不一样啊，这个小朋友回到家之后，时间观念呀、自理能力啊全面提升，关键是感觉好像更心疼家长了，哎呀，知道感恩了，就觉得这孩子跟换了个人一样。是的，今年我们的夏令营也正在持续的开展当中啊。今年3条线路，一条陆军线路呢是在郑州，一条海军的线路呢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项目呢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啊，不管是武装真人 CS 呀、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还有这个海边的什么这个江板冲浪、赶海，然后上军舰，是吧，都特别的好玩。空军基地光那个模拟跳伞风洞实验就非常的刺激，建议大家呢可以给孩子来关注一下，因为我们最近这个特价的名额呀马上也快要爆满了，价格呢给的真的是很给力。特色陆军的线路最低呢是不到2000块钱，空军和海军补贴完之后呢就不到3000块钱了。这个价格啊，在同级别的这个夏令营当中那是绝对见不着的啊！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啦。另外在夏日的时候，不光可以让小朋友去参加呀夏令营，对于我们想要装修房子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省钱的好机会。建议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咱们呢先领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呢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应该说这个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呢，也会挑选咱们回复的这些朋友当中，哎，谁家的房子更适合，我们会有正规的团队，有非常好的夏季的施工方案来对您的房子呢进行装修。说实话，夏天呀温度高，这装完之后啊，甲醛呀、异味啊散得更快，我们人住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放心呀。并且呢，夏季呢它也属于一个装修的淡季，工期是不排队的，好师傅呀他不赶工，精打细磨，这装修的性价比是绝对拉满。并且呢，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对于我们的装修来说，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样板间的征集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材料保证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标准化的施工啊，能够规避夏季装修的所有常见问题。我建议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可以直接啊加入到我们的样板间征集活动，直接为我们的装修更省钱。那好，接下来呢，欢迎继续收听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萌宠生活圈。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5: 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晚八点钟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哎，最近这网上有个热搜啊，说这个演员霍思燕家的鸟又夺冠了。之前是他们家狗狗频繁的在宠物展上夺冠啊，但是这次他本人也辟谣了，说鹦鹉啊不是自己的。只见这个照片里啊，霍思燕身穿旗袍，双臂落着紫蓝金刚鹦鹉，尽显东方气韵。网友随即称霍思燕为玉兽宗宗主啊。随后霍思燕也在微博发文称，看到网友说自己是玉兽宗宗主简直笑死了啊！但是辟谣一下，那个鹦鹉不是自己的，是在泰国宠物展上碰到蹭拍留念，然后被网友发到了网上。那在上个月刚结束的意大利世界杯全展上，霍思燕就携爱犬霍米拉获得了青年冠军的第一名，一度是引发热议。那此前呢，他也是多次因为动物登上热搜。第一次热搜是因为他收养了被遗弃到路边的实验比格犬霍珍珠。第二次呢，是去年他的西施犬霍香香参加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国际犬展，获得全场总冠军。那在赛场上啊，这个牵犬师通过展示赛犬的完美体态、步态与气质，获得行业认可，就有点类似犬界的选美比赛啊。但是这个牵犬师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他是需要持证上岗、逐级来考核的。那霍思燕呢，在23年就拿下了国内牵犬师的认证，24年考取了 FCI， 也就是世界杯全展国际裁判的助理认证，真的是很优秀、很厉害啊。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4月份，霍思燕带着他的贵宾犬霍米拉在泰国的公主杯上夺冠之后呢，他将赛事获得的15万欧元的冠军奖金全数捐给了中国原生犬的基因库啊，直言要让世界看见中国犬种的优秀。所以说这次这个谣传他的鸟又夺冠了，其实是一个乌龙啊，这个鹦鹉，但是这鹦鹉确实很霸气，紫蓝金刚鹦鹉，

0: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说到咱们交通广播呢，最关注的就是爱车人士的感受了。所以河南交通广播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个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可是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啊，口碑实打实的好。确实万能通的产品挺牛的。我们的车友和平在刚才在微信平台上说，这个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我来说下感受。第一瓶加完之后呢，怠速抖动没了，消失了。第二瓶加完之后呢，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哎，理解。您应该用的是咱的这个金装礼盒吧。这金装礼盒呢，一套是239块钱三瓶。这个一个周期啊，专门治疗老车的积碳后油耗大，还有抖动的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复，三效合一。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优护三兄弟，全能优护三兄弟呢，这一套是199。就说如果您的车呀年头没那么老，想要给它稍微保护一下的，就买这个。这个呢也是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一瓶呢是除积碳的，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是提动力的，加速迟滞感就消失了。第三瓶呢就是洗三元了啊，你会发现这故障灯也灭了，年检啊一把就过。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数字888，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就可以下单啦。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2: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接下来对于很多想要在夏季装修的朋友来说，真的到一个好时节了，您正好赶上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官方品质举办的家装节活动啊。这个是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那报名了之后有啥好处呢？首先第一点啊，我们成立了一个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会监督您装修整个的施工过程，并且的话呢可以享受到3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有保证，90天，好吧，拖延1天就赔200块钱。第二点呢，就是发生了纠纷，百万质保金是先行赔付，这绝对不是喊口号。华普装饰啊，已经在咱们的账户里预存了100万的保障金了，就万一有纠纷的话，那这笔钱是直接赔给您的，保障是实实在在的。第三呢，我们签订的是一个闭口合同，一口价，合同里明明白白写清楚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既能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是的，高明呢是咱们记者监督团的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是全程跟进啊，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赶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说完房子装修的事，咱们来关心一下人的问题啊。说实话，到夏天的时候，什么样的护肤品大家用的最多呢？没错，就是防晒。今天我们爆款商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高斯集团的高端线啊，黛珂多重防晒乳舒润型啊，一听这名字就知道了，高端呀。但它的防晒的能力也相当硬核呀。首先，SPF50+是吧 ？PA， 这是4个加号。还有什么 UVA、UVB 双重抵御，阻隔紫外线啊！不管是您在家里头看个电脑啊，或者是户外出行呀、都没有问题，并且呢，它一点都不拔干，还有养肤的成分，不油不闷，敏感肌也能用的。它的这个肤感真的特别好，就有点像那个乳液一样啊，特别的水润，一抹化水，也不搓泥也不泛白，并且呢还带一个自然提亮的那种光泽感啊，清清爽爽的。后续您再用什么粉底啊，上个妆啊，一点都不卡粉也不斑驳。好，说完好处咱们来说说价格。像这个防晒呢，其实它这个容量还挺大的，60克啊，60克一瓶，官方正价呢是290块钱。今天啊，品牌方冲销量，咱们269块钱到手是2大支的正装，折合1支呢才134.5块。我觉得这个价格呀，那真的用的一点都不心疼了，甭管什么脖子、脸上、胳膊上、锁骨上，全涂。 全防晒、啊、直接减少我们肌肤的这个晒黑暗沉的问题。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回复大牌直接来下单了。并且呢，我们爆款商城的会员的话，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也就是说264块钱到手是2大支。但说实话啊，福利有限，就这100单，卖完呢是直接恢复原价。所以建议大家啊，防晒这事儿不能将就，建议大家选一些知名的品牌，防晒持久，用着也安心，好吧？大家可以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萌宠生活圈。
5: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关注啊，不说话的电子宠物竟然卖到了60000元一只，不用铲便便，不用遛弯，不怕掉毛生病啊，甚至难过的时候还能安静的听你吐槽。那今年最火的新型宠物正在各大商场还有线上店铺卖到断货了。那今年的大街小巷啊，随处都能撞见年轻人的赛博毛孩子啊，就是有人把小圆瓶的电子宠物随身当挂件，有人抱着 AI 的毛绒小猫摸个不停啊，还有人守着 AI 电子蛋啊，督促自己出门散步。那最令人惊叹的是，有一款啥也不会，只会像小狗一样在家陪你跑来跑去的赛博毛孩子，价格一度卖到了60000元啊。啥也不会的哈基米凭什么俘获年轻人的芳心呢？话说啊，咱们这个80、90后小时候谁还没有一只电子宠物啊，是不是啊？尤其96年推出的这个电子宠物是咱们这个童年回忆啊。那05年的时候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 QQ 宠物，这个也是绝大多数90后的第一只虚拟萌宠，打开电脑就能喂食物，还可以给它洗澡看病啊，让小家伙打工攒元宝，就一整套虚拟生活的玩法，也承包了当年无数人的课余时光。那如今呢， AI 的快速落地，电子宠物它也跳出了虚拟的屏幕，有了实打实的身体，而且还搭载了会智能聊天的电子大脑。而且现在这个电子宠物啊也是有段位的啊，比如说最好入手的当属电子巴基捉宠啊，最低10几元，最高要上100元，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这个性价比赛博宠物。就是一块磁吸的小圆瓶，既能当谷子挂在包上，然后轮播自家偶像或者是宠物的图片，又能放在电脑旁作为陪伴的捉宠，可以给它设置一些简易的养成程序。转眼呢，它又会变成会眨眼、会冒泡啊，甚至会打瞌睡的电子宠物了。那稍微升级一点的呢，是可以聊天陪伴的桌面机器人，小小一个也不占地方，就放在桌上，随时可以陪你聊天唱歌，失眠的时候还可以一键哄睡你。不过呀，要说真正收割少女心的还是属于 AI 的毛绒萌宠，因为前段时间啊，演员孙谦呢晒出了自己的电子猫咪，也是戳中了很多朋友的心啊，不少人会跟着种草，几百元一个的同款毛绒电子小猫在线下的商店一度是卖到断货了。那跟过去的电子产品比拼的那种科技的冷感不同啊，如今年轻人就是反向种草，就爱上那种软乎乎毛茸茸的手感的那种电子毛绒宠物。就比如说刚才说的孙谦晒的毛绒猫咪啊，它各类毛球呢就分为金木水火土5行性格，堪称是 MBTI 小怪兽啊，每一个性格不一样，小金是软萌单纯的，小土爱吃醋，小木呢温柔安静啊，不仅很有颜值还很有意思。而且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个电子猫咪的养成系，就你刚拆箱的时候呢，它只会发出一些令人听不懂的毛毛语，那当这个猫咪的主人反复的抚摸它，陪它聊天，逐渐就可以解锁一些完整的对话。那随着时间相处越久呢，这个电子猫咪就会逐渐记住你的日常啊，偷偷的还给你写专属的日记，妥妥的养成系啊，真的是踩中了咱们当代年轻人的情绪刚需。而且这个科学研究证明啊，陪伴确实能够让大脑

释放内啡肽、催产素，这些激素可以减轻我们的压力，缓解焦虑和孤独，让人感到幸福。所以说宠物行业一直在逆势增长，而且这个 AI 的电子宠物啊，它也完美实现了咱们无痛养宠。您想想啊，不用遛弯，不用清理，生病之后一键重启，永远不会指责你，不会闹脾气，而且24小时随时待命。它就属于那种可能没有什么用，但是又有点必要的小东西啊，给咱们年轻人守住一块完全属于自己的精神自留地。那想问问大家啊，就是您是想拥有一只真实的毛孩子呢，还是说想养一只电子宠物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为大家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新闻啊，西高地宠物犬美容的时候呢，被剪伤了耳朵，破了相，狗主人认为啊，宠物贬值，索赔4000元。近日啊，广东深圳的钟先生反映说，自己花了6600买的西高地白梗宠物犬，在接受美容服务的时候，竟然被剪伤了耳朵。他按照市场价向涉事的森林猫馆索赔4000元，那双方多次沟通，暂时也没有能协商一致。周先生说啊，7月6号的晚上呢，他把狗狗送到了这家宠物门店美容，服务结束之后啊，他觉得小狗有点精神萎靡，仔细的查看之后，发现有一只耳朵有明显的伤口，而且这个伤口附近全是血，有些血色都已经干了，毛发粘连在一起。那宠物店的店长也承认啊，是他们美容操作的时候误伤了小狗，并且向钟先生道歉。那对于如何赔偿呢，双方也是暂时没有达成一致。哎，之前门店的负责人也是多次向他道歉，但是只愿意赔500元，但是钟先生觉得这个远远不能覆盖自己的损失啊。而且宠物店还给他免除了340元的美容费啊，承担了小狗在宠物医院的100多元的治疗费。钟先生最初提的是800元赔偿，后来又提要4000元，就是跟宠物店预期的500元赔偿金额差距还是蛮大的。但是钟先生则表示啊，

己也不是漫天要价，一开始呢确实提出了800元索赔，但是对方没同意。后来他查了一些这个耳部受损破相导致宠物犬价值贬值的一些资料和案例，然后了解到啊，就这种情况，宠物狗在交易的时候呢，价格只能达到原来的30%到40%，4000元的索赔要求也是参考了一些宠物商贩和家人的意见。那律师到底是什么样的观点呢？哎，有律师认为啊，这个宠物店在提供宠物美容的时候啊，是有保障宠物安全的义务的。如果因为操作不当导致宠物受伤，那店家需要承担相应的医疗费，包括合理的赔偿责任。那消费者在主张赔偿的时候呢，也要提供宠物受伤与服务存在一个因果关系的证据。比如说像消费凭证、医疗的诊断证明、沟通记录等等。那合理的赔偿范围通常包括医疗费、护理费啊，这些直接的经济损失。如果宠物的价值比较高，而且因为受伤造成了价值贬损啊，那是也可以主张相应赔偿的。

0: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功夫女足》。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此时的功夫女足队员们开局直接拿到了地狱难度剧本，对手个个身怀绝技，外界也在层层施压，赛场上诡计一环套一环，他们能否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这夏季的气温是一天高过一天啊，咱们之前科普过说，如果这个铲屎官不在家，怎么帮猫咪来消暑降温呢？但其实啊，除了家里的小猫咪，像在我们的小区啊、办公楼啊、园区周围，还是有很多流浪猫的，它们也是受到炎炎烈日的威胁。有的时候呢，我们的举手之劳就可以一定程度帮助户外的猫咪安全的过夏天了。比如说有哪些小的方法我们可以马上学起来的啊，可以延缓这个猫粮变质的速度，像高温直晒呀、阴雨啊、湿度高啊、暴露在空气中，这些都会加速食物的变质。哎，咱们可以自制一个或者是购买一个这个喂食器，就一定程度减少猫粮和空气的接触，减缓食物的氧化腐败。另外呢，我们可以增加一些喂食的频率，调整喂食的时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可以早晚两次来放粮。那因为温度升高，日照延长，猫咪的活动时间也会发生一些变化。白天的高温，它会加速食物的变质。咱们可以适当将这个早饭时间提早，傍晚的时间做一个推迟。另外我们可以选择把食物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最好是离地面有一定高度的，这个主要是为了防止夏天下雨。因为阳光的直晒啊，它会让食物内部的温度升高，同时加速一些维生素等营养的流失啊。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阴凉的位置，比如说凉亭的凳子上、屋檐下或者台阶上等等。同时呢，夏天还是要增加洗碗频率的。如果有可能，咱们可以买一些那种一次性的降解性的碗啊，网上也有很多，就很便宜一大包。夏天它这个干粮碎渣会容易吸引一些蚊虫，一个是加速食物的腐坏，另外还会带来寄生虫，这个就需要这个食碗的清洁了。我们可以在这个碗的底部抹一些凡士林啊，或者在猫粮碗的下面垫一个花盆垫儿，里面接上水。

主要是为了防止蚂蚁爬这个晚上，爬到这个晚上。除了吃饭呢，其实有一些饮水的需求啊，也是要满足猫咪的，经常换一换水，每次咱们给它添粮的时候呢，都带上一些干净的饮水。咱们可以选一些浅色的，那个口比较小而且比较深的碗啊，或者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小盆啊来装这个水，避免它倾倒啊，把这个水洒了。尽量避免使用那些金属材质的水碗，因为它会加热嘛，啊，水也会加速的蒸发，把这个水放到阴凉处啊，是比较好的。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您平时有没有喂一些流浪猫咪的习惯，你有一些什么好的法子啊，遇到过什么样的困扰，都可以在微信平台跟我们来互动交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花几百块买的猫窝，它不睡。一个破快递盒，嗖，长出一只猫。更离谱的是，老虎、狮子见了大纸箱也往里钻。几百斤的猛兽跟咱家主子一个德行，为啥？三个原因：第一，本能，猫科动物都是伏击猎手，盒子就是完美掩体，藏着爪子，随时准备偷袭。第二，保暖，它们喜欢的温度比人高好几度，纸盒天然保温，进去就像裹了小棉袄。第三，解压，自闭以为外面世界跟它没关系，这不就跟咱们躲被窝玩手机一样吗？所以下次如果遇到老虎，是不是扔个纸盒就能保命？
2: 刚才我们聊到啊，说这个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呢，除了要预防自家的小猫中暑，那我们也有一些举手之劳可以帮助流浪猫咪安全度过夏天。好，我们继续来聊几个小技巧啊，比如说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在家制冰啊。现在有的冰箱不是可以自带制冰的那个制冰格吗？啊，咱们可以做一些冰镇的饮水，倒到这个纸碗里或者是塑料碗里啊。咱们在家冻成冰块之后呢，直接拿去固定的投喂点，把这个冰块放到水里就可以了。夏天猫咪其实是可以喝一点冷水的，而且外面天很热，大概35到40度这个样子，这大冰块一上午就化了，所以它喝到的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水啊。我们可以准备一些罐头兑水，但是这个前提是比较苛刻的。如果你投喂的是每天等你下班就定时开饭，而且能在15分钟之内就把饭吃干净的那种干饭王啊，也可以考虑罐头加水，保证猫咪摄入一定量的这个水分。那除了我们可以固定投喂，那可能您说平时我没有喂流浪猫的习惯，但是呢也是可以献一份自己的小爱心的。比如说在咱们汽车发动之前可以做一个检查，尤其像车轮上方的小夹缝啊，它既可以避免阳光的直晒，又跟地面有一定的高度，可以隔绝地热。那在酷暑的盛夏呢，也是很多猫咪的避暑圣地啊，最好咱们在车发动之前转一圈啊，踢踢踩踩轮胎呀，既检查了车也救了猫，对不对啊？一举两得。另外夏天一些停车场也是猫咪的避暑圣地，所以说为了咱们这个人车猫都健康，咱们进入停车场的时候还是要减速慢行，多多的观察。事实上啊，绝大多数的流浪猫它都是很谨慎很怂的啊，很畏怕这个陌生人，所以它们不会主动去攻击人，甚至很多本能是见人就跑的。那如果它们寻求食物饮水，或者是小心翼翼的去蹭冷气，那肯定是自己的这个生命已经存在威胁，不得不自救。所以如果您偶遇了这个自救的猫咪，也不要去驱赶或者恐吓它，更不要去伤害它。当然最后我们还是想说，条件允许的话啊，就带猫咪去绝育啊，能领养或者是找到合适的领养人就更好了。那您都有哪些帮助流浪猫度过炎炎盛夏的小妙招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3: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二零二。

0: 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豚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小小灿说，小刺猬有孩子喜欢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箱子里关着太可怜，可以平时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些蔬菜水果。听众朱丹说，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天创问，有没有人要萨摩耶犬？还有二仙家说，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听众吴华，有三只猫仔，刚好两个月了，两公一母，问有想领养的没有啊？是田园猫。听众世墨，小常领养十个月双血统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石头说，谁有柯基犬需要领养？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老兵数码，小常领养母泰迪，三斤一岁，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呢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听众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咪都生了，一共有八只小猫，有朋友需要吗？有狸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天左右。大家如果有各种宠物需求，您直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就可以了，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

0: 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第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哈利波特，看来也是一个高智商小朋友。
1: 已经很久没有人
0: 敢用哈利波特了。
1: 因为这一块我出的题都很刁钻。
0: 嗯，哈利波特你好。
2: 你好。
0: 哎，听上去很沉着冷静哎。
1: 刻意装深沉。
0: 刻意吗？
1: 刻意装深沉了。
0: 啊，请问一下，您是自己来的还是组团来的？
2: 自己来的。
0: 哦，之前来过吗？
2: 嗯，您猜。
0: 那肯定来过。我感觉就这样，就这个他的这个说话的感觉，以及他这个知书达理的样子，我好像似曾相识。
1: 知书达理的样子，
0: 对，因为哎，很少会有小朋友说您猜，但是我好像之前有这个印象，所以之前应该不会叫这个名字对吧？
2: 之前用的飞行。
0: 哎，上周
2: ，
0: 你看。
1: 你要不下次直接问嘛？
0: 飞行、啊、之前是我有答应你要给你出什么题吗？
2: 啊，
0: 没有吧？不是他吗？我上次答应
1: 有什么许诺吗？
0: 对，有没有什么承诺？
2: 没有
0: 啊，那就我们就随便出了啊。
1: 女人从来不会记得她的承诺，记住了啊，包括你也记住。正在进入
0: 选手局。没有承诺咱就好办。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天南海北的题，您就可以这个闯过第一关，进入到第二关了。
1: 上次拿走奖品了吗？
2: 没有
1: 是吧？那这次得努力。但是你知不知道我有一个怪癖，就是奇怪的癖好。
0: 嗯，
1: 就是喜欢拿别人的 ID 出题。
0: 他老喜欢给人家的名字上面做点文章。
1: 那您起一个哈利波特就是
2: 太棒了，我看不全
1: 题。哎，那假如说，那我问你一下啊，假如说我问你 Harry Potter 那个 Potter 怎么拼，这算难吗？
0: 现在没开始呢，
1: 算刁钻吗？对，没开始呢，咱就闲聊。
0: 嗯，
1: 你觉得这种题算难吗？就是算刁钻吗？
2: 算刁钻。
0: 大概知道他能够接受的范围了，是吧？
1: 我放心，我不会让你拼 Potter
0: 啊，
1: 我让你拼 Harry。
0: 哎呦，来60秒钟啊，60秒钟，倒计时60秒，3、2、1，开始。
1: 很简单，就是哈利波特他是寄宿在他哪个亲戚家
0: 啊？啊？
1: 你说全文都看了？
2: 佩妮姨吗？
0: 啊，正确。
1: OK， 那么接下来这道题，请问你目前特别火的世界杯。

0: 足球赛每几年举办一次？
1: 4年。
2: 正确。
0: 哦，那么今年美加墨世界杯是由哪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呢？
1: 过。
0: 过了。那我就再给你换道题，好吧？嗯、请问，四种常见的绿色水果分别都是什么？
2: 嗯，
0: 随便说。绿色的。
1: 青葡萄。
0: 嗯。
1: 青苹果。
0: 好。
1: 没熟的梨。
2: 啊、行，
0: 青梨，再来一个，
1: 那个绿色的西红柿，小西红柿，
0: 青西红柿，好
2: ，OK。
0: 《史记》的作者是谁？
1: 什么？《
0: 史记》的作者，《
2: 史记》的作者，
0: 谁写的《史记》？
1: 司马迁。
2: 正确。
0: 请问，白居易被后人尊称为诗圣、诗仙还是诗魔？
1: 诗魔。
2: 恭喜您答对了。加上这道题，一共是五道题。
0: 那过了，
2: 哇，很棒哎！上一次答对了几道？
1: 4道。
2: 哎，今天还是
0: 突破了，
2: 哎，有所进步的，
0: 正好突破，而且突破的刚过关。
2: 对，下一局进入到进阶局，只需要你答对一道题，你就可以拿走我们的啊这个参与奖品。当然，如果你要是再接再厉，还能够进入到终极 BOSS 局，奖品就更大了，请您做好准备。
3: 正在进入。
2: 好的，进阶局啊，这个主持人形容玩家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啊。主持人在提示的时候不可以说出和答案相同的词，不然的话就可以过了啊。那么玩家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请哈利波特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3个字啊，你看我现在说话是这样的，但是我跟你说话，你好，我是张弛，这属于什么？形容我3个字。就说话故意说的特别的好听，哎，非要这样说话。
1: 过。
0: 4大名著之一，里边有刘备、关羽、张飞这个。
1: 《三国演义》。
2: 正确。
0: 2字，如果让你形容少女心的颜色，它应该是什么颜色？2字。
1: 什么？
0: 如果让你形容一个女孩子的内心是什么颜色，它应该是什么颜色？一般小女孩很喜欢的颜色。2字。
2: 什么？
0: 对，粉什么？
1: 粉红。
0: 漂亮。2个字啊，在广东说广东话，这一般我们叫它叫什么？2字。
1: 什么？
0: 广东话一般叫什么？2字。
2: 翻译过来。
0: 啊，你再给它一个形容词。好，正确。2字，像可乐、雪碧，这属于什么？2字。
1: 汽水。
2: 虽说。确实是属于汽水，但是我们的谜底不是，啊，没关系啊。虽然说到了时间了啊，
0: 是
2: 目前为止是成功答对了3道题。
0: 其实，这道题是，我觉得概率答是有概率答对。我只要跟他说换个形容词，他应该应该能对。
2: 主要是因为时间问题了。
0: 对，第一道题咱俩耽误时间有点久。
2: 哎，第一道题你再试试。
0: 第一道题我觉得
2: 你再试试。
0: 你们这个岁数应该挺长。又不算没见过，
2: 对，你要是给那说圈叔是这，说这
0: 圈叔肯定完全他就
2: 不
0: 可能
2: 知道，对，但是
0: 你是有可能知道的，
2: 是你再尝试一下猜一猜第一个是什么，你再给他形容一下，
0: 就是比如说
2: 正常讲话是
0: 你们班女同学平时跟你讲话，你好哈利波特，然后他然后他那天觉得你这个怎么地，你就今天你学习成绩特别好，他想跟你请教数学问题，他问你好哈利波特，
2: 你这太恶心了。
0: 一般这3字儿他往往都很恶心，你知道吗？然后
2: 也不、啊、
0: 我模仿的恶心就对了，
2: 也不是啊，
0: 都用这词儿，我跟你说他一定算是一个贬义词，他纯不是褒义。
2: 哦，就是
0: 对不对，他已经用这俩字来形容这个。
2: 哈利波特，你现在有想法吗？对于这个词儿，
1: 没有。反正我觉得张弛真的好。
0: OK。我懂啊，不用说了，好不好？没问题啊，没问题。
2: 行，好的。虽然我跟你说什么叫做此时无声胜有声，留白的魅力就是在此。感谢哈利波特，虽然说你今天没有进入到咱们的终极 BOSS 局，但是你今天已经成功进入进阶局，您可以拿走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份奖品啊。这份奖品是来自于 UP 商城为您提供的应季人气水果山东玉菇甜瓜一份，一会儿在收线之后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这个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1: 好的，
2: 感谢。

0: 无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Welcome to the game.
8: 正在进入游戏观观播，玩家已进入，
9: 好激动，好紧张，好忐忑。今天交通版的一站到底马上就要上线。
10: 哎，你刚那段其实，我形容那个词儿，应该你刚那个状态去形容。
9: 我那不叫，
10: 你这都不叫，
9: 当然不叫了。
10: 那你来一个。我都不知道你那刚才那段不叫，你还能再
9: 真不叫，那真不叫，
10: 再成什么样我都不敢想。
9: 这个等一下，这个咱们按下不表好不好？咱们先把咱们这个通关先给大家玩完。
10: 行，先不打哑谜了，我们说点直白的、直观的。
9: 来，刚才说了嘛，今天就因为咱们这个零违法挑战赛、一吨油挑战赛，然后我们专门为各位老司机们出
10: 交通常识特辑。
9: 是的，希望更多的老司机们都可以在这里，咱们先来打个样啊，让更多其他司机们也看看呀，老司机就是不一样。
10: 没错，这次呢，本节目还专门聘请到了在2024年，还是25年来着？
9: 什么？
10: 拿到驾照的张先生，
9: 啊，
10: 张老师，他在科目一、科目二，不是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这个理论知识里边都达到了100分。
9: 哦，你呀、啊，你还说聘请？聘请谁？还聘请？好了，不多说了、啊。这个，你要不然就给他解除合同吧。接下来我们来掌声有请到今天的啊，这个勇于参赛的。咱们说选手了，也不是玩家了，真的是老司机，好不好？哎，我看一下这位老司机，他的名字叫做汪汪。你好，汪汪。
11: 你好，珍妮、张弛，你们好。
9: 哇哦，请问一下，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汪汪，汪汪队。
11: 因为你的奖品是旺旺大礼包。
9: 谐音许愿，许愿这属于
11: 对，许愿能拿到奖品了。
9: 哎呦嘿，那既然今天敢闯咱们的交通题，您应该是一位非常资深的老司机了吧？
11: 我18就拿驾照了。
9: 你十八？那
10: 你十八？今年80几了？
11: 18。
9: 相当资深了，我跟你讲。
11: 女生的年龄，
9: 所以说在我们再换一个问法，所以说到今年您持有驾照多久了？
11: 也有18了。
9: 哇，
10: 要18年
9: 了。那确实人家是有这个资格来参与到咱们这个老司机挑战赛、啊、
10: 前半生坐车，后半生开车。
9: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现在还没有到后半生呢啊。
10: 就目前为止，迄今为止，
9: 好，
10: 迄今为止的前后半
9: 生。请问一下，您今天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吗？
11: 对，第一次。
9: 哦，第一次来参加，
11: 是不是比平常要难呀、啊？
9: 嗯，咋说呢？就是有这么一句话，会了不难，难了不会吧？
10: 我觉得是比平时简单。
9: 对，因为
10: 为啥？因为以前。

0: 看你出什么类型题，大家都不知道。
1: 对。
0: 但是现在你有的放矢，啊、你明确的知道它是一个交通题，你甚至可以直接拿一本交通手册放在你面前。
1: 哎，我
2: 妈妈今天就跟我说，说是我对口专业，让我赶紧报。
1: 哎呦，对口专业。
0: 就是能开吗？你该不会真是干这方面工作吧？我们导播可是要严查的哈，
1: 咱们就
0: 专业人士禁止参与啊！
2: 我真的我还报名了，我平常非常遵守交通规则，而且我在我老公车上和在我朋友车上，我还会在监督他们，他们就觉得车上坐了一个警察。
1: 哦呦，你看。你不来参赛，谁来参赛？
2: 对，所以这一次他们就拼命怂恿我来报名。但是题会不会很难？
1: 不会很难的，您放心。对于您这一位特别文明的交通参与者来说，我们可以适当放松。
0: 试试吧，试试吧。啊，
2: 好的，
1: 好的。您是不是已经参与了咱们的这个一吨油挑战赛？
2: 嗯，我报名了。
1: 发送什么报名？我要出
2: 一吨油
1: 啊！没错，回复一吨油可以点击链接来进入到报名。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你的新手剧。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对于老司机来说，这是一个换一个称呼啊，高手局，好不好？来，接下来依旧是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
0: 哎，我们全是从驾考宝典抄的题，
1: 没有。
0: 有一部分真的是驾考宝典会考的，
1: 是肯定会考到的嘛？
0: 啊，
1: 好好，
0: 是有的。
1: 好的，请汪汪做好准备，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
2: 好的，
1: 嗯，
0: 来。
1: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请问圆形红灯亮起的时候，车辆能不能直接右转？
2: 可以。
1: 正确。
0: 请问箭头红灯亮起的时候，那能不能右转？
2: 不能。
1: 正确。哇，真可以。
0: 请问醉酒驾驶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后几年内不能考取驾驶证？
1: 这可是考过的题啊。醉酒驾驶
0: 被对醉驾被吊销。
1: 嗯。
2: 啊，等一下。
0: 醉驾
1: 啊，
2: 5年。
1: 哎，谁告诉你了？这是正确，正确3个。
0: 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驾照被吊销，几年内不能考驾。
2: 过，
1: 这个过了啊。
0: 醉驾摩托车被检查，只要吊销的是摩托车驾驶证，汽车驾驶证不受影响，这句话对不对？
2: 不对，都吊销。
1: 正确。
0: 请问郑州能骑摩托吗？
2: 不可以。
1: 正确，恭喜您都学会抢答了。是，还可以啊，这个2个过关的机会，然后只用了一个，就是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之后，几年内不能再考取驾驶证。
0: 这个我们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就是按住不表了。
1: 嗯，
0: 这个题得是解答，也让大家知道的。
1: 嗯，正确的答案是10年。好不好？如果您是以这个营运机动车的话，那这个真的是罪加一等啊，这是不应该的。
0: 对，你干过这事儿的话，10年后你要对你的乘客说，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
1: 哎，
0: 十年之后，我们还是车主和顾客。
1: 哎呀，但是刚才不得不说，汪汪在有一道题上，我觉着给了我很欣喜的这个答案啊，就是说这个醉酒驾驶摩托车被查，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摩托车证对吧，和这个汽车证是分开考的，对，分开考的。那到底吊销了摩托车驾驶证，汽车驾驶证受不受影响呢？其实是受影响的，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分开汽车证还有摩托车证，你增驾之后呢，全部都是合并在同一个机动车的这个驾驶证上的。说是 CEE 也好，或者 CED 也好啊，这个证里面本来就是含了2种准驾车型，所以说它是一体的，不能分开处罚啊。虽然考试是分开的，但是驾驶资格是统一的啊。如果说要是取消了一部分，那么另外一个是不可以单独保留的，所以请大家要注意啊。
0: 好，
1: 哎，郑州，市区内确实也。不允许啊，也不允许，所以请大家呢，就是在周边去溜溜弯啊，是可以的，欣赏风景。
0: 那么这一关算是过了，
1: 算是过了，挺棒的。
0: 这个离大奖很近了。
1: 是的，
0: 我们
1: 接下来只剩下进阶局了。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接下来进阶局，哎，我觉得紧张的除了汪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是吧，张弛？
0: 非常紧张。
1: 你看一下这几道题可以吧？
0: 行。来试试。
1: 依旧是60秒钟内答对6道题就可以过关。您这次还有1次喊过的机会。汪汪听清楚了吗？
2: 好的。
1: 好的，主持人来形容，您来猜词。倒计时六。

0: 十秒钟开始。
1: 两个字啊，我们一般称这个什么龙海啥啥金广啥啥，
0: 正确。
1: 好，哎，这个三个字母，高速上的那个收费的那个点。
2: ETC
0: 正确。
1: 一般三个字儿，一般我们把东西行李都放在汽车的哪里？
2: 后背。
0: 后背
1: 什么？三个字儿。
2: 后备箱。
0: 正确。
1: 比如说你这个你喝完酒开着车，谁会查你？俩字儿、
0: 哎。你这话
2: 警察。交警，
0: 正确，
1: 正确啊！你不知道这个路了，你会拿出手机打开什么软件给你找地儿？给你
2: 高德，
0: 他的
1: 是
0: 什么？他是什么软件？
2: 导航，
0: 正确。
1: 好，一般我们开车需要一本什么？一个小本本，三个字儿。
2: 行驶证。
1: 你不这不叫这名啊？
0: 你要考的。
1: 考
2: 驾驶证，
0: 正确，最后一个了。
1: 四个字儿。你一般
0: 快点儿，
1: 它有向东，对，它能走四个方向
2: 啊？你说啥？
0: 您快点儿！
1: 你开着车，你发现前面有一个能走四个方向的一个，那一般叫什么？四个字形容？
0: 我觉得不行，你一个字，
2: 四个字，
1: 四个方向。
0: 这样，我问你，
1: 横平竖直的。
0: 我问你，七八九后面是什么？
2: 十。
0: 对，十。然后你走到了一个十什么？
2: 十字路口，
0: 正确。你看你费劲的吧，
1: 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东南西北都能走？
0: 费劲的吧，
1: 你开车遇到了一个东南西北都能走的路，
0: 哎、
1: 我也不能说路。
0: 人家本来还剩个五秒钟，就让你在那儿，你那个东南西北啊，
2: 横平竖直。
1: 横平竖直是不是也对？我哪句话不对，我就问问大家。
0: 虽对，但是很没有用，是废话。人家那记着十呢，
1: 一二三四五六，
0: 正好
1: 你忽悠着我的，让人答了七道题，
0: 一二三四五六，哎，确实、啊，
1: 你要不是记错，我也不会说让他猜那个，让你们俩一块儿糟践我。本来人家都过关了，我还非要被你逼着形容十字路口，太难说了，这
0: 没有啊，可能是你这个形容的上瘾了。
1: 我没有啊。
0: 让我们来恭喜一下汪汪，
2: 谢谢，
0: 今天可以顺利的带
1: 走
0: 的是我们的这个大奖。你看今天你这个嘴这个说的还是挺准的，说不定今天有人能够把大奖拿走。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为您送出的啊十二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大人小孩都喜欢吃的旺旺家的福旺八角笼礼盒，
1: 恭喜你拿走。
3: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5: 你好，您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朋友们，问各位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代课吗？听这名字像个人。别着急，他比人厉害多了啊，尤其是在这个天气里边。你想啊，入伏之后这天气有什么特点？日晒足，我的天哪，这花浇水，我这家里边养的花花草草都比平时要多一些频次了，敢减少他们都得旱死。但对于植物来说，它有最直观的对于阳光的这种畏惧，可是人的皮肤呢，可能就会有一点儿抽丝剥茧一般的，温水煮青蛙一样的，慢慢的变黑，变雀黑。最可怕的是，可能还会出现晒伤。抹防晒这事儿呢，其实每一年好像都挺令人发愁的。拥有不好的防晒，真的会让人对它又爱又恨。这个爱吧，它确实是有点功能；恨吧，它确实挺难受的。所以说，想要防晒上脸不油腻，防晒力持久的防晒霜，咱们就来看一看高斯集团高端线的黛珂多重防晒乳，舒润型。黛珂呢，深耕护肤50多年了，自研渗透黑科技出圈，肤感跟防护表现的都非常的出众。你哪怕说拿它做全身涂抹也很清爽。这款防晒呢，更是品牌质感在线，性价比很高，兼顾防晒实力还有使用体验。人家是 SPF50+。PA 四个加号 UVA UVB 双重的抵御，阻隔紫外线，户外出行更安心啊！出去就随便你晃。同时养肤不拔干啊，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还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哪怕您说哎我是敏感肌也能够用。质地呢跟乳液一样的水润，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还是带点自然提亮的一个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不卡粉不斑驳，关键是容量大，价格还实惠，60克一瓶，官网正装290。今天呢品牌方冲销量给到大家269，可能有人听，哎，290便宜到269，哦，力度这么大吗？感觉你们这个力度，我去砍一砍价，我跟他们聊一聊，好像也能做到，是吧？听我讲完，269，两大支正装啊，到手是两大支，一支折合才是134.5元啊。同时，如果您成为我们商城的会员，就添加咱们客服微信下单，再减5元，264，到手两大支啊。但是福利就这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抢购它。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你猜猜下一位玩家会不会是一个小学生？可能性大。
1: 上一个也不是啊。
0: 对呀、啊。
1: 听听吧。
0: 来吧，让我们来掌声有请雪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们好。
0: 这一听就不是。不是学生吧？
2: 不是的，我是老师。啊。
1: 这跨级太大了啊！
0: 张弛，张弛，起立。老师好。
1: 哎，我们装了这么多天老师，怎么还就有真老师来了啊？
0: 请问一下，雪儿

0: 是教哪个科目的？
1: 教数学。
0: 那一会儿给他出点英语题，历史题。
2: 数学老师。
0: 但是我们是真没有数学题。
1: 啊，没事，
0: 真没有数学题。
1: 英语也可以。
3: 哎，
0: 英语也别去，别说了。
3: 黄金分割线是什么数？这个是什么数字？
1: 啊，您说，我刚才没听清。
3: 背这个黄金分割线。头四个字，头四个是哪四个数字？
1: 应该是四点多。
3: 哦，他直接算那个数字了，直接算数字了。
0: 那你想要答的是什么？
3: 我想的是序列，要的是数列。
0: 不过没关系，可这是窥见一斑了，是吧？
3: 不是，因为黄金分割线的数列头四个数字是我生日，你知道吗？
0: 哎呀。不知道也罢。
2: 行，这闲聊就不说了。
1: 那就我搜一搜。
2: 了解了。
0: 没有这个必要，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2: 咱来吧。正在进入选
0: 手室。好的，六十秒内的快问快答新手局，答对五道题就可以过关。雪儿拥有两次喊过的机会。雪儿刚才应该已经听到了节目当中那些没有答出来的题目了吧？
3: 嗯哼，
1: 听到了。
0: 好，那些个题目有做准备吗？
1: 有。
3: 哎，我要出那首歌，就你唱吧，好吧？
0: 好，行，好。
3: 我看你唱是不是？
1: 歌可能老歌了解多一些。
0: 我们出的真
3: 都是老歌。
0: 都是老歌。
1: 好的，
0: 好吧。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3: 你唱。
0: 几时阵阵花香，后半句。
1: 我们一起走，我们走过永远不能忘。
0: 这是其中有两个字，我们什么什么都不能忘。我们、
3: 可以过啊，可以过。
1: 我们一起走过，不能忘。
3: 要不过吧？
0: 要不然过吧。
1: 啊
3: ，VIP 的全拼是什么？
1: Very important person。
0: 正确。
3: 好的，请问《好心情》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1: 李玟。
0: 正确。
3: 杜甫被后人尊称为诗圣、诗仙还是诗魔？
1: 诗圣。
0: 正确。
3: 打雷的时候我们先看到闪电还是先听到雷声？
1: 闪电。
3: 请解释晚晚泪清的意思是什么？
1: 就是芸芸众生，就你们这些人。
0: 我们这些人。
3: 我们这些人好的。
0: 你确定吗？可以过啊。
1: 能过过过。
0: 过过过。
3: 这个接个歌啊，森雷的花，我想要带你回家。
1: 过，
0: 这过
1: 不
0: 了
1: 了，
0: 过不了了，
3: 没过了。
1: 这什么歌呀？
0: 这什么歌？哎，当时，你怎么回事？你最近跑调跑得有点严重。这首歌应该算是大众应该都听过的，还上过春晚。
1: 您再说，我这不是汉语吧？
0: 它不是汉语，但是它就这么一句粤语，后面都是汉语。
1: 你再说一遍。
3: 森雷的花，我想要带你回家。
1: 不会，
0: 不会。
3: 这歌挺火的呀，
0: 火到不能行。我觉得老人小孩都听过了。
3: 对，
0: 我看一下啊，
3: 还真没想到这歌你不知道。
0: 有没有可能是你唱的他不知道？
3: 我不信啊，这个再做一个民意调查。我现在我权威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0: 那群里面的朋友来说一说，你们听出来
3: 这个跑调我真不认了啊。
0: 但是我觉得，等一下，晚晚泪清，等一二三四，他现在还差一道题。晚晚泪清，如果你现在能够把它准确的解释出来，我们算你过。
3: 就是
1: 需要解释他的意思。
0: 解释他的意思，晚晚泪清是什么意思？和芸芸众生是两码事儿。
1: 啊。
3: 他其实
1: 晚，
3: 他其实不算一个传统的
0: 成语。嗯。
3: 它算是一种比喻，一种形容。
0: 请问一下，雪儿老师，
1: 是形容女子吧？
3: 也不一定。
0: 请问一下，雪儿老师有没有看过《甄嬛传》？
1: 不怎么看。
0: 我就知道，他要是看过这四个字，他一定知道。晚晚泪清。
3: 其实这些时间也够你查出来了。
0: 人家老师说明是好学生的那个典范。
3: 我要看，因为他其实我觉得晚晚泪清，我不知道是不是你靠字面意思的理解，然后是这样讲，就确实是有点那种普罗大众那种感觉，乍一听
1: 一个人被当做另一个人的替身，
0: 没错。 就是眼前的这个人不过是和故人相像罢了。

0: 他被当做替身的意思。
1: 对，他不是传统的成语啊，他就是出自于《甄嬛传》里面的网络流行语吧，现在就是
2: 形容词算是。
1: 对，就是你知道我第一次就是特别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婉婉泪青，就是在网上有一个这个网络歌手模仿周杰伦一模一样，然后在听他唱歌的时候，我总算知道了什么叫做婉婉泪青，就是很像但是又有一点点差别，就你能听出来有一点差别，这就是婉婉泪青的感觉，妇人之姿啊。
2: 那这关呢就算许
1: 儿
2: 老
1: 师
2: 过
1: 了。好的，恭喜您进入到我们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进阶局，主持人来形容，雪儿您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就可以过关了，而且这次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0: 哦，就是我要猜这个词是成语还是什么？
1: 一会儿他会告诉你，他会告诉你几个字，
2: 各种各样的
1: 啊，对对对，干什么的，好不好？但是六十秒钟要猜对六个哦。
0: 哦，好的，
1: 好的，三二一，开始。
2: 三个字啊，一个歌手，他的英文名是 JJ，
1: 嗯，
2: 唱江南那位。
0: 林俊杰，
1: 正确。
2: 好的，俩字儿啊，就是弯弓是要干什么？这个动作俩字儿，弯弓。
0: 什么？
2: 弯弓。
0: 弯弓。
1: 弯弓。
0: 弯弓射箭。
2: 漂亮啊！俩字儿，端午节吃的东西。
0: 那个粽子。
1: 正确。
2: 形容一个人长得很漂亮，可以怎么再换个形容词来形容她？
1: 我跟你说，
2: 美丽。
1: 你是想说这个吗？
2: 对。
1: 居居女孩。什么叫居居女孩？
2: 什么的猪猪女孩？
0: 猪猪女，那精致。
1: 正确。
2: 好啊，三个字儿啊，有人姜子牙呀，还有这商纣王妲己，这一个电视剧名字仨字儿。
0: 封那个什么？
1: 对对对，正确
2: 啊，仨字儿。我们那个冬天的时候，把水倒到什么里边喝热水？
1: 嗯，
2: 仨字儿。
0: 保温杯。
1: 正确。
2: 够
1: 了。还有一个。
2: 四个字儿啊，一个组合，英姿啊哈。
0: 凤凰传奇。
2: 你很多歌还是知道的嘛，是吧？
1: 真是、啊、
2: 我当时还担心要是咱雪儿老师没答着，李云杰是谁呀、啊、我估计我都不奇怪。
1: 雪儿老师，我跟你说，人家是属于那什么呢，不会唱歌的啊，这个老师不是一个好的数学老师。可以，挺棒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恭喜您进入到最终 BOSS 局。

0: 们
1: 这个播放器都生锈了。这题好久没人来过了。
0: 所以终极 boss 局，我们来跟雪儿老师说一下规则啊。
1: 嗯。
0: 就是在60秒钟内，你要猜对固定的3首歌的前奏。
2: 哦，我要唱出来。
0: 你不用唱，
1: 你只是歌名就行
0: 了。告诉我们歌名就可以了。
2: 哦，歌名。
0: 对，但是这一次没有过的权利了。
1: 你必须全部都答对，
2: 还是60秒？
0: 60秒，3首歌。
1: 所以你要是第一时间已经听出来了，可以抢答。
0: 嗯，
1: 没听出来的话，可以稍微缓一缓，存一存。
0: 嗯，
1: 是吧？再听听别的。
0: 嗯，
1: 把技巧也给您分享一下。
0: 嗯，
1: 那咱试试吧。
2: 好的，
0: 准备好了。
1: 来，
0: 咱们先倒计时60秒钟开始，来听第一首歌。没了，
2: 哎，这不知道怎么办？
0: 不知道，我们先听下一首。

0: 没听过吗？听不出来，真听不出来。那我再来一个稍微简单点的。
1: 小情歌。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
2: 多少答对了一个，
0: 硬听这两首吧。
2: 哎，你在群里吗？
1: 我刚加群。
0: 群里好像是不是已经有了？
2: 好像有人说答案了，我看到了，我不知道他在哪个群。
0: 他说他现在看看，你现在还有五秒钟时间。
1: 那。
0: 好，时间已经到了。挺好，至少呢人家就是不白来，对不对？您因为您已经进入到了进阶局，所以恭喜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生成为您提供到的应季人气水果山东玉菇甜瓜一份，4到5斤装。
1: 哦，好的，
2: 希望能够甜您一下啊。另外再一句迟来的暑期快乐。
0: 好的，一会儿呢在您这个收线了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联系方式然后直接给我们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吗？
1: 好的，
0: 感谢您
2: 的参与，
0: 下次再来哦，拜拜。
1: 好的，再见。
0: 好可爱呀！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但是不管你家孩子是哪种形态，是吧？是特别
1: 形态，
0: 没对，他是动的形态，
1: 还是比较安静的，
0: 一直跳，还是特别安静的玩，一瘫就不动了、那种形态。其实可能都不是
1: 你
0: 很喜欢的这种形态，
1: 是
0: 有点过了。其实这个原理呢，就跟减肥是一样的，是吧？都知道减肥要吃的难吃点，但是如果能够找到一个
1: 平衡点，
0: 平衡点就是既能好吃又能减肥，是最妙的嘛。这种环节孩子也是一样，送到一个地方呢，第一是不想让他吃苦、第二呢也想让他玩，但是也不想他玩得太过、也希望他有点收获。那么综上所述，能够满足这一诉求的还真就是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
1: 没错了，
0: 这是我们想达到的这个目标目的啊。这首先呢，我们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以及24小时的安全巡逻，安全有保障，同时专业教官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的一直陪着，也能够教教孩子的表达等各方面的一些专业素养的这个提高，
1: 对语言表达能力嘛，
0: 并且呢还有专业的医护团队随队，就是应对各种各样的一些突发的情况，毕竟天热，还有专属的生活老师贴心陪护，并且还有心理辅导老师疏导情绪，让孩子从里到外都能够把这些这个事无巨细吧，让您都放心。十年沉淀，细节拉满，数万孩子的选择，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把孩子送过来，成为我们小小特种兵的一员。
1: 是的，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啊，郑州陆军营、青岛海军营、湖北空军营任您选，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把咱们的官方补贴拿到啊，这样的话呢可能优惠力度会更大一些。
0: 这个年龄区间呢是在5到15岁，
1: 没错，
0: 这跟我们这个目前上新的这个武龙山的针对的孩子呢，就是他们岁数会小一些。武龙山这次的主要是更加就已经有自主行动能力的孩子们，18岁以下的青少年，他们可以自主来，也可以家长带着来。
1: 没错，
0: 最新的活动从今儿是
1: 16号，
0: 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晚上18点之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购买一个责任险，10块钱的，就能够免费畅玩动物园。游乐园啊，当然不含牧野之战的一个实景剧场。
1: 但是如果你想要去看到这一个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的实景大秀，那确实来都来一趟了，真的不容错过。它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你亲临古战场那种震撼。记得回复武龙山三个字了解一下详情啊，回复武龙山，暑期出游首选武龙山。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话题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同时也可以点开下面的网址链接来直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聊聊车辆保险的话题。其实所有车辆上道路行驶的都必须要购买交强险才可以，这是最基础的一个常识。法律条款当中呢也有明确的规定，保险公司呢是不能拒绝承保交强险的。在6月16号，我们接到了王先生的求助，他说自己的车啊已经脱保10天了，但是买不到交强险。
2: 车是王月池，我靠的河南随范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前的是买保险一直正常，我一般的都是在保险到期之前提醒公司给我买保险。今年是我的保险是6月6号到期，我从5月21号都开始催了，结果月底了还没有消息，我最后一直催这个公司经理。去年是在华农保险，我去年是我出过3次交强，公司说是他拒保了，我联系华农保险呢，我打他投诉电话了，到现在他没有人跟我联系。到6月3号我找了人，这是去平安保险那儿，他说是派上队了，资料都已经提交了，到现在他的保险还没有一点消息。现在我是交强险也没有，商业险没有，这是现在这是一辆车连个上路都不敢上路。另外我给公司说过，我说你要这有困难的，就是我是挂靠在公司了，你能不能给我提供手续，我也去跑跑这事儿，公司他也不提供手续。
1: 能听出来啊，王先生因为车辆脱保不能上路行驶非常的着急。网约车呢本身每一天啊都是在挣吃饭的钱哈，缺一天这饭碗就少一天，所以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了？王先生也说到，如果你公司解决不了，你可以提供手续给我，我自己想办法去解决都行。所以节目之后啊，我们的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王先生车辆挂靠的河南非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石经理。
3: 不是说不给他买，是现在所有的线上的保险公司核算系统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考虑到整个车的出险情况，包括他去年的一个驾驶情况，各方面的因素都考虑在内。现在是我找不到能给他买保险的地方，我们和合作的保险公司能找的都给他找了，没有说一家现在能给他出这个保险。不是不给他买，是买不了，没人现在卖。我现在等于是拿着他的钱现在去买东西，没有人愿意卖给我。你可以说贵一点也好，适当涨幅我们都能接受，但他不保，现在这东西我也知道他们不合规，但是我没有办法。
1: 如果是商业险，一方非要买，一方不给卖，那么这种情况没有办法强制。但是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10条和第38条，投保人在投保时，被选择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或者拖延承保。拒绝或者拖延承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监会责令改正，处5万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关于石经理说的拒保行为，这几家保险公司能给出一个合法合理的理由吗？所以在节目之后啊，我们的记者先拨打了王先生去年购买车险的华农财险全国客服热线。
4: 明白了，我们这边把情况反馈给我们当地负责人，然后后续安排工作老师给您这边对接。因为王

0: 先生在来电求助的时候还提到，他说啊，他自己还去了平安保险提交了资料，等待审核。但是这个等待审核呀，是一直遥遥无期，没有等到结果。于是呢，在等待华农财险回复的同时呢，6月16号下午，我们的记者又拨打了平安财险的客服电话。
1: 我这边为您做登记反馈，马上安排专人给您回电话核实这个问题。
0: 平安财险的客服热线啊，在当天的晚上我们就接到了平安财险河南分公司王经理的回复。
2: 他最开始是经办人说要在我们公司投保这辆车，因为他之前不是在我们公司买的保险，他今年在我们公司经过我们公司报价之后，他可能觉得价格有点高，然后我们就说那如果要是他嫌高的话，他可以到原承保公司去续保，这样的话可能保费会相对较低。经办人也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在6月4号我们告知这个客户之后，经办人并没有就在跟我们公司进行任何的沟通。我们也是今天接到给我们发过来的这个信息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情况的，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就紧急联系了当时在我们公司沟通的这个经办人，然后我们把这辆车给承保上了。
0: 平安财险的王经理介绍说啊，这辆车由于它挂靠的公司是经办人在中间进行沟通出现了问题，所以一直没有买上保险。其实啊，平安财险在承保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这位车主找到平安保险，那平安呢是可以承保的。目前经过加急办理，这辆车已经买上了交强险，同时商业险也已经买上，可以正常上路营运了。就平安财险的回复啊，我们也向王先生进行了核实。
3: 买了有那个有三者交强险，还有那个商业险都有，太低了，今年6000多，去年是好像是8000多。这我感觉主要是还是恁说实话，这交通台的还是这影响力信誉还是非常好的，
4: 这真是非常感谢。这次没有恁的介入，不知道这会到啥时候才会买了呢，非常感谢。
0: 事情到这儿呢，看似是圆满解决了，王先生也一再表示感谢哈。但是呢，我们的疑问并没有解开，有一个小尾巴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王先生一直说他之前的保险都是在华农财险来购买的，但是今年去找华农财险的时候，华农财险拒绝承保，最后啊是让平安给收了个尾。那么为什么华农财险要拒绝承保呢？我们之前给华农财险联系的时候，华农财险也并没有给出说法，同时也没有给记者回复。华农财险啊，当时承诺说这个要给记者回，但是三天之后我们都没有等来华农的回访。在6月18号我们再一次拨打了华农财险的客服热线，态度严肃地进行了第二次投诉。当天下午记者接到了华农财险河南分公司王经理的电话。
5: 看了一下保险记录，然后他之前的确是有两次没有和核保通过，然后到6月3号的时候我们是准备给他报价，然后后来是因为承保资料这块他没有提供，然后后来我们再去刚刚今天再去联系的，他就已经承保过了，
6: 都可以正常承保的，交强险不存在续保险费。
0: 华农财险呢说前两次啊是没有通过啊，没有审过，第三次审过了，让王先生自己提交材料，但是王先生没有提交。这个6月3号啊，距离车辆交强险到期的6月6号已经很近了。那么王先生明明很着急，为什么没有提交材料呢？我们也向王先生进行了核实。
3: 没有，他根本就没有说他给我承保。那联系我之前，我也投诉华农保险了，已经办成了才跟我联系。
0: 当我们的记者啊准备汇总相关材料向银保监部门提交的时候，王先生的一通电话拦下了记者。
3: 这是公司不是经办人专门给我交代，他不叫投诉这保险公司，他说这是今年一投诉明年人家保险公司直接他都不和他办保险了，他的业务没法办。这事儿我想着这都不用再跟他们再追究恁多了，想着也没有啥意思，都不想去找恁多事，他只要问题解决都行啊。
0: 当然王先生的想法呀很善良，可是啊为什么非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此之前找华农财险的时候，华农财险并没有解决，而现在呢非凡汽车又不想让联系华农财险，同时啊为什么华农财险没有买上的保险到了平安正常顺利解决了呢？既然王先生说到不想再投诉了，那么这件事情我们也尊重王先生的这个决定哈。不过啊整个事情当中，我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两家保险公司，一边是华农财险，一边是平安财险，两家公司的态度放在一起对比，可能就知道买保险究竟买的是什么，买的是价格吗？还是买的是服务呢？又或者买的是一份安心？

0: 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继续接听热线0371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了，或者可以直接点开下面的链接来留言。陈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9: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0: 我也就是前几天我在那个25省道那个两家路口，
9: 嗯，
10: 这个有个红绿灯，它没有这个摄像头，
9: 嗯，
10: 这个我在这边从南向北走的时候，它在这个交警呢，在这个红绿灯北边大概100米多一点，不到200米那样，站了几个交警。这个路呢，它稍微有点弯，它站到那个弯道处，看住那个对方的那个红绿灯，就是那边的红绿灯。
9: 嗯。
10: 当然我过去以后，实际三黄灯啊，我已经进入口了，我过去了拦下。
9: 嗯。
10: 拦下闯红灯了，我说我等个解释，我说红灯已经闪了，我来不及刹车，对不对？我从我内心考虑，他是这样，你本身闯红灯，你就有摄像头，还得上个照片才认定你闯红灯。
9: 嗯，
10: 你这样用肉眼看，你站么的远，你会看清我压线没有压线，我进入这个路口没有进入了。
9: 嗯，陈先生，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在电子眼摄像头没有出现之前，交警是怎么执法的呀？
10: 那过去的我没有见过
9: 啊，您没见过是吧？那我给您介绍介绍，没有电子眼摄像头的时候，很简单，交警说你闯红灯，你就闯了，这就是标准，
10: 是吗？
9: 是的。
10: 啊，我感觉他这个，我就是想咨询咨询你，他是不是有意这个钓鱼违法的执法，或者是什么？他这个用肉眼去判断那么远的距离，才能判断那么准呢？
9: 什么叫钓鱼执法？给您介绍介绍这个概念。钓鱼执法的意思是说，交警用诱导的方式或者强迫的方式让你去违法，然后呢你出现违法之后再对你出现处罚。请问是交警让你闯红灯的吗？
10: 嗯，对。
9: 还是交警诱导你闯红灯的呢？
10: 对，我感觉他这个对判断上他失误很大，这样离得太远了。因为
9: 很简单，陈先生，闯红灯是一种习惯，如果发现这里没有电子眼，或者明知没有电子眼闯红灯了，那么

0: 交警处被交警处罚一点都不冤。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是绿灯过的，那我这个被交警处罚错了，这个没有问题，这个该撤销撤销，该复议复议。但是你说明明你就是当红灯的时候通过的，但是交警处罚了你又不服，那这个你需要自己来举证。因为交警的执法很简单，第一就是现场，根据现场的情况，第二呢就是交警的执法的岗位它就在路上，你说交警站在路上不合理，请问交警站在路上不合理他应该站在哪儿？
1: 哦，你说的他这个以他就是判断为准的。
0: 是的。
1: 哦，那我就是这个搞不明白，我想咨询一下。
0: 嗯，如果您能拿出来证据，比如说你车上有行车记录仪，能够证明你确实时候是绿灯通过的，他处罚错了，那咱该复议复议，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没有证据证明，您刚才自己也说了，说红灯都已经开始闪了，你通过路口了，那这种情况肯定你红灯闪，你不能说因为我站不住了所以我不站，站不住了不站是因为你跑太快了，那前面红灯都已经开始闪了，那这种情况下是红灯要变化了，或者要刚刚变成红灯了，那你不能说我到路口了我站不住所以我不站了，那不站很简单嘛，你就承担闯红灯的后果嘛，承担闯红灯的后果就是处罚嘛，对不对？
1: 那我是依据那个，你就是有电子的人员的情况下，我车身已经过了停车线，我应该过去了，我是按那个判断的。
0: 那你就是你怎么能准确的说你就是这个红灯亮起之后是你过了线之后红灯亮起的呢？对不对？
1: 哎，对，我主要是现在我那个车没有停车记录仪，他因为我。有人行横道线嘛，我已经过人行横道线，车身已经过去了，这个是我判断很准确的。
0: 嗯，
1: 他是闪转入红灯。
0: 嗯，
1: 但是我已经到路中间了。
0: 嗯，另外一个交警执法在现场应该都有执法记录仪，你这是几月几号几点钟在什么位置啊？
1: 那就是在五线两家桥路口，两家路口。
0: 嗯，哪个地方啊？
1: 25，
0: 我知道25是哪儿的呀？
1: 中牟县到岗区那个。
0: 中牟到岗区的25省道是吧？
1: 哎，对。
0: 啊，梁家路口，这是几月几号几点钟啊？
1: 也这个有一个礼拜，具体我记不清哪一天了。
0: 哎呀，那您自己都记不清，那你罚单上有啊？哪一天？
1: 我记现在我他给我开的那个票据我也看不清。
0: 那你看看罚二百记六分，几号你都记不清，你能看得清过红灯的时候是自己是不是过线了？这事儿记这么清？
1: 你看这个一记我记不住，但是那天因为我红灯一闪，我已经到路中间了，他变红灯了。
0: 这样吧，陈先生，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看一下您当时的罚单，您是几月几号几点钟在什么位置，我们联系交警调一下执法记录仪，目前的交警现场执法都有执法记录仪，调一下就清楚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

0: 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零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好，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困扰我，就是我有个奔驰商务奔驰，在4月22号发生了一点小的单方面的交通事故。完了，这个现在在郑州 4S 店，就是车已经修好一个月了，就是开不走。理由呢，就是说保险公司一直不理赔，所以我多方面沟通，保险公司也承诺，就是说这一个月呢，就是承诺星期一让你开走，星期五让你开走，一直到现在车开不走。
0: 什么原因不理赔啊？
1: 那 4S 店给保险公司，当时保险公司说是 4S 店要的费用太高，说5万多。昨天呢，前天我又问那个 4S 店，4S 店说现在我们都已经降到2万多了，就是现在还是理赔不下来，但是车呢就开不走。
0: 您这是什么时间在哪儿发生的什么事故？
1: 我是4月22号在焦作温县一个小区门口发生一个单方面的，就是车撞在那个门口有一个警示柱，撞在那个柱上了。问题呢倒是也不是很大，就是前保险杠损坏了，一点小事故。
0: 啊，焦作温县是您是个奔驰商务，是哪一款商务啊？威霆、维亚诺，还是哪一款？
1: 维亚诺我。
0: 哦，是您自己的车吗？
1: 嗯。
0: 啊？怎么这么不确定呢？不是您的车是吗？
1: 啊，是的，车不是我的，是我一直开的是老板的车嘛，我是给老板开车的。
0: 哦，那这个车它当时在焦作温县发生的事故，现在在温县有这个 4S 店吗？
1: 温县没有 4S 店，当时保险公司就是温县的保险公司来现场处理了，让在温县一个修理厂维修。
0: 嗯，
1: 但是温县修理厂就是也拆检了，就是说拆检以后保险公司说赔的少，说不够费用。完了我就找厂家，我说这个是现在是保险公司，说是保险公司说这车是改装的，因为我这个车是在厂里面，就是我买车的时候它就是以出厂的时候就是一个高配一个低配，就是我们定的是高配，可能有改装，在厂里改装的。完了我就跟厂里联系，厂里就说那你把车开到郑州来，他指定了一个 4S 店去维修，他说保证修好以后你不出任何费用，他保证能没问题。完了我就从温县又把车开到郑州 4S 他指定的 4S 店。
0: 郑州哪家 4S 店呀？
1: 在新郑市驰星汽车销售公司。
0: 驰星是吧？
1: 对，新郑的驰星啊。
0: 哦，
1: 他这是他指定让去这里的。这个 4S 店也给我，当时也给我说了，要是同意在他那拆检就可以，就是保证，就是说修完车我不出费用啊，把车开走，我也同意了。
0: 但是当时你到驰星之后有没有通知你的保险公司你的车到驰星了？
1: 通知了，也通知了。
0: 保险公司去定损了吗？
1: 保险公司就是因为这个到了以后也是十来天，他一直不去定损，不定损呢，就是 4S 店就让我打那个投诉电话，打过以后保险公司就去定损，没定损呢，我没有去现场，但是他们说好了，是 4S 店给我说好了，保险公司也同意说让先维修车，然后就他们就是双方达成协议，就是可以先维修。
0: 那这个里头，这个 4S 店有点不太地道啊。是这样哈，就是因为保险公司在修车之前肯定要有个定损的步骤，这个定损的步骤呢，就是三方要达成一个一致，也就是说这个你们的维修价格要达成一致，然后再开始修车。现在呢 4S 店等于是想要着急挣你这笔钱，然后呢撺掇你去投诉保险公司。投诉完了以后呢，自己又赶紧开始修车，修完车之后最后收不了场了，然后又让你来投诉。
1: 不是，投诉完以后保险公司也确实是去沟通了，保险公司呢当时也给我打电话说了，说他们也同意先修车。
0: 同意多少钱呀？
1: 保险公司也给我打电话说的。
0: 定损金额是多少钱呀？
1: 那到

0: 当时可能没有电。
1: 对呀，所以这是个核心问题啊，这等于是车当时保险公司没有定损就开始修了，也就是说修车之前根本就没有经过保险公司的同意，对吧？当然了，没有经过保险公司的同意也不是说不能修啊，这个你也可以修，修完之后再去起诉保险公司就行了。我只是说这个你也不能说这个4S店做错了，但是呢确实有点不地道，因为他比您懂啊，他知道什么情况下能修，什么情况下不能修，哪种情况对您更有利，哪种情况对您不利。你现在他窜到您去投诉完之后，他们两个人协商好了，协商好了，你现在为啥不赔钱呢？对吧？
0: 对，现在就是又在协商。
1: 对呀，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这个4S店在从中各种各样的给你想一些歪招，但是最后呢他又解决不了。你这个保险是哪家保险公司的？
0: 人保。
1: 哦，人保的。你现在这个车修下来是多少钱？2万多块钱。
0: 啊，4S店给我说现在是他们说降到最低成本，说他只是个成本2万多块钱。
1: 两万几啊？
0: 他说至于两万几他也没有给我说，他就说2万多。
1: 嗯，所以您看这个修车咱自己的事故自己得上心啊，因为你现在毕竟到这个程度了，修车修多少钱你也不知道，就是这得问清楚啊。咱不能光听，因为4S店和保险公司在沟通的时候只是告诉你啊，你弄吧，那差不多了，可以了，但是这里头这些细节既然他现在到这种程度了，那我们就得弄清楚。这个不赔之后您有跟保险公司联系过吗？因为保险公司当时一年给您发了有个短信，那个短信上面有定损员或者理赔员的电话，当时您跟那个人沟通
0: 过吗？保险公司的人也一直在和我沟通
1: 啊。怎么说呢？
0: 就是说20天以前都开始承诺，他说这个礼拜一保证让你把车开走，然后礼拜一又推到礼拜五，就这样子一直推
1: 啊。
0: 而且端午节还说了，给我打电话说一定让，就是我们赔不赔我们给 4S 店说好了，车让你开走。我说行，结果是还是开不走。
1: 也就是说这个保险公司也说了愿意赔
0: 啊，
1: 或者说愿意让您把车开走，是吧？
0: 对。
1: 现在大家就是都不说钱的事儿，这个4S店说没事儿，你修吧，我们去跟保险公司沟通。保险公司说啊，你开走吧，我去跟4S店说，就最后谁说的都不算呗。
0: 对，就是最后就是车在那里开不走，反正修好了也开不走。
1: 好。
0: 这两天呢，保险就是我找我们南方交通帮忙，就是这两天保险公司的也不接我电话了。
1: 嗯。好，没问题，这个事儿我们帮您解决啊。4月22号的事故到现在6月23号没解决，是吧？
0: 对。
1: 好，这个问题我们来帮您沟通。我最后再确认一下，您刚才说您的车辆经过原厂改装，您说的这个原厂改装是 4S 店改装的，还是说厂家从福建奔驰拖过来的时候上板车之前就您现在这个样？
0: 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卖车的地方就说有两款，一种就是高端，就是改装后是多少钱，不改是多少钱，就是我们就说那就买改的，然后就等了2个月提车。
1: 好，
0: 他这个车上是2个名牌。
1: 嗯，好，那这样
0: 有2个名牌。
1: 有2个名牌。
0: 对。
1: 哦，那这个不是
0: 改装前和不改的两个名牌。
1: 那这
0: 个是上牌照啊什么的，合法的。
1: 嗯，但是这个不属于原厂改装。我明确的告诉你，这个不属于原厂改装。这样没关系，节目之后呢我们跟这个谁来联系一下吧，跟这个保险公司联系一下，看这个改装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改装车辆呢在投保的时候要有新增设备保险，如果没有新增设备保险的话，这个新增设备是不在保险范围之内的。就像比如说您改装，假如说您碰的是前保险杠，也就是说原厂的前保险杠它不长这样，但是经过改装之后啊，现在保险杠变成这个样子了，但是保险公司投保的是根据原厂的车辆投保。如果你是改装的一个保险杠，比如说原厂保险杠要赔一个要2000，但是现在呢你换了一个保险杠，市场售价可能要3000或者5000，那保险公司只能赔2000。所以这也就是导致为什么这个车辆产生差值的原因之一，这是我猜测啊。不然的话，一个正规的4S店，一家正规的保险公司不会因为2万块钱拖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跟改装有一定的关系。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去联系一下4S店和保险公司，了解这个赔案的详细情况，了解清楚这个问题症结在哪儿，我们来帮您解决。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 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看到微信平台上方丈说啊，他说刚开始说四万啊，不是四万，刚开始说五万呢，说现在两万多，折腾这么多，说这里边故事不少啊，这里边究竟是什么故事，我们节目之后吧，来记者到4S店包括这个保险公司啊，详细来了解一下。我觉得您说的有一定道理啊，就是你说正常修车是吧，差这么多钱就不说了吧，这还拖了这么长时间，而且呢刚刚我也提到了，一家正规的保险公司和一家正规的4S店就因为修车的两万块钱最后争执不下，拖了这么长时间也觉得很神奇，所以这里头一定有事儿啊。但是呢这个事儿呢不一定是就是有猫腻啊，不一定是什么原因，大概赵先生可能不太了解，我们通过询问呢也大概明白赵先生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并没有过多的参与啊，连修车具体花多少钱都不知道，所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来详细沟通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啊，尽快的帮赵先生来解决。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回到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我们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2026年6月16号7:43从郑州市北四环到西四环，在西四环与莲花街交叉口让交警查到车了，说我闯进去了，100块1分。
0: 闯进行是吧？
2: 对，但是从北四环到西四环，再从西四环到莲花街，整个一条线都没有这个进行标志。
0: 您是什么车呀？
2: 大货车嘛。
0: 什么样的大货车？
2: 断挂牵引车。
0: 多少吨的？
2: 25吨的。
0: 25吨的半挂牵引车是吧？
2: 对。
0: 您平时这个线路是从哪儿到哪儿？就是从北四环出来拉货出来吗？
2: 北四环到西四环去装货了。
0: 就是你北四环就是你的停车地点是吧？
2: 对对对，我从新乡这边过来的。
0: 您从新乡哪里啊？
2: 新乡元阳县过来的。
0: 从元阳去来郑州装货是吧？
2: 对对对。
0: 您从元阳走的哪一个路线呀？
2: 走那个正新黄河大桥。
0: 走正新黄河大桥转北四环是吧？
2: 对对，北四环转西四环，
0: 然后转西四环。
2: 对。
0: 嗯，
2: 但是从北四环转到西四环，西四环一直往南走，没有一个是进行标志。
0: 您没有走高架吧？
2: 没有走高架，一直在下边。
0: 好。那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落实一下吧，好不好？因为入市口一般都有进行标志，也就是说
2: 没有。当时这个交警说了，这个交警我说你，我可以提出异议不？他说可以。我说你们这儿没有一个进行标志，你们说进行就是进行。他说，规定上面如果有个进行标志的话，我还不愿意走，是不是？101分啊，是不是？
0: 您是从元阳过来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我们看一下元阳到西四环到北四环这一路吧，好不好？入市因为入市口通常都会有，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你包括你看像因为从正新黄河大桥反向然后往北四环走，这个地方我确实没走过，所以我不了解，我们去了解一下。但是呢比如说像我走过的很多地方，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就像这个京港高速这个地方是吧，京港高速到这个郑开大道，它连高速都不能下，高速这个地方就是货车直接禁止下站的，因为下来之后就是郑开大道，它本身就是禁行的嘛，对吧？包括郑开大道上到这个东四环的口

也有一个这个禁行标志，也就是说这个车本身就进不来，或者说进来的时候提前就有提醒，所以这个关系这个没关系啊。我们来落实一下，第一呢是西四环上的情况，第二呢就是从元阳转北四环到西四环这一路上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如果确实没有咱可以申请复议啊，到时候让这个交管支队去判断就好了。但是呢如果你是这路上确实有，但是咱没看到没注意，那下一次呢可能也会引起注意，所以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落实一下，落实清楚给您回复。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来继续接听热线。朱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那个我这边的话就是那个我是有网约车嘛。
1: 嗯。
2: 然后的话就是我这车上不是装的有这个设备。
1: 装的什么设备？
2: 就装的这个。就是这个监控的这个设备嘛。
1: 哦。
2: 然后的话，我就是我装了之后，然后我都有，中间的话有三年吧，有三年，然后就没有交费。
1: 嗯。
2: 后面的话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运管就是强制要求要上线嘛。但是的话他要让我没有交费的这些年，他不是把那个网给我断了，然后他让我把这个之前的这个断网的这个费用给他补上去。我这个的话就是有点不合适嘛。
1: 强制要求在线，这不是现在才有的呀，之前网约车也必须得有设备啊。
2: 因为我这上面我装的有两个设备，一个滴滴的设备，一个的话就是这个运管，直属的这个公司设备。
1: 哦，那当时这个设备您签约了吗？就是安装的时候是不是签的有单子啊？
2: 对呀、啊，签的有
1: 啊。啊，这个签约的合同您发过来了没有？
2: 因为这个是公司，然后我买的车公司直接都带的。
1: 嗯。
2: 也就相当于是公司去给他签的约。
1: 那咱得看一下这个签约当时是怎么签的。
2: 嗯。
1: 啊，比如说你就约定了一年的设备使用费是多少钱，那你不管用不用，这个设备使用费可能都需要交，那你没有交，现在就要按照约定给他补上。但是如果这里头没有用，比如说这里头没有约定啊，只是给你装了，你说我现在没有使用你的网，你让我交网费，那这个当然不合理。所以这个具体情况得具体分析，第一得看看交的是什么钱，用的是什么设备，第二呢就得看看当时安装的时候的安装协议是怎么约定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大家咱们私家车都知道的，比如 ETC 这个设备，对吧？那装 ETC 的设备会让你签一个 ETC 的设备的一个合同，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忘了，有一些是电子的，有一些呢再往前推是手签的，有一些是挂靠的银行卡啊，有一些比如说绑定的是信用卡，还有一些呢到现在已经是直接可以绑定微信支付宝，有一些是这个账户绑定，有一些是蓝牙绑定来扣款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有。但是在使用设备的时候呢，都给你签的有一个有一个协议，里面约定了比如说你这个设备它能享有的折扣是多少，然后它能用多长时间，那么你如果这个设备不用了该怎么办，这些应该约定的都有。那您这个设备同理道理也是一样的，它应该也有，所以您得需要跟公司来了解一下当时这个是怎么规定的，怎么约定的。
2: 因为的话你看去年的时候啊，他也让我交过，因为他没有强制要求嘛，这个东西我都怎么说的，因为你强制要求很多时候是吧，我能交嘛，上面有两个设备。他这个设备很多时候怎么说呀，他不是有那个可以监控这个当这个什么
1: 行车记录仪使用，
2: 对，行车记录仪使用，但是他这个就用不了，他一软件都很那个很拉的那种。
1: 这样吧，节目之后
2: 去年的话他都说让我去交，就让我交600，今年的话因为这个运管处的话强制要求了嘛，他让我要全部的话都要补上去。
1: 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吧，好不好？因为像网约车也不是您这一辆，肯定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车辆，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您这个车的情况，好不好？这设备是把这钱交到哪儿去啊？
2: 就那个什么昌恩，昌恩那个，反正他要昌恩，但具体的名字全名我不知道。
1: 是一个地点，还是给您的一个二维码，还是一个什么 交费的方式，一个账户还是什么？这钱怎么交呢？
2: 这个钱的话，你可以微信转给他，怎么交都行。
1: 微信转给谁呀？
2: 就是这个工作人员都行。
1: 工作人员转给他个人账户吗？
2: 那他代收了都行了。
1: 那这个工作人员是哪儿的呢？
2: 就这个昌恩的嘛。或者是就像这个我这个租赁公司，我去问过他，他说这个东西，他说你给这个你这个租赁公司写上，啊，交多少钱？他说你给这个租赁公司写上。
1: 那您那租赁公司是哪家呢？
2: 万元。
1: 万元是吧？哪个元？
2: 那个成千上万的万，然后的话是元，就是那个大写那个一元两元那个元。
1: 哦，好，
2: 就是一个口里边一个官员的那个元。
1: 哦，好的，那这样节目之后吧，我们来联系一下这个运管部门，然后再落实一下您的租赁公司，好不好？您把您的租赁公司联系方式给到我们记者，我们去问一下。第一呢，这个交费的合理性，这是首先要存在的，对吧？这个合理了咱交，不合理了咱不交，这是个根本性问题。那么第二呢，就是交上之后呢，这个钱是交给谁了，什么作用，这个事儿我们也来弄清楚啊，应该交多少，对吧？您刚才也讲了，这个钱去年交跟现在交，那这个差别在哪儿？这个事儿我们来搞清楚，好不好？节目之后我们来联系一下，包括这个运管部门，我们也来落实一下，看看这个设备是不是必须由运管部门来强制安装的，或者说必须要强制使用的。那么平台的是不是也这个能用？所以在节目之后我们落实完给您回复，当然还需要记者跟您联系，您需要把公司的电话啊联系方式给到我们。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在贵州啊，父母带自家的宝贝想要体验一下插秧，但是没有想到啊，孩子在这个田间里面泡起了泥浴，就是水泥，他就不是，应该是那种泥浆
3: 啊，对，泥浆，
2: 对对对、
3: 啊，
2: 就当成那种澡堂一样。
3: 那水泥呢，就是去工地体验生活。
2: 对对对对对，
3: 水道里边呢，基本上那就是泥和水。
2: 哎，大家回复聊天也是能看到视频的哈，很多网友就说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的模样。
3: 哦，这个回复聊天也能看到是吧？
2: 嗯，是的，一块儿都可以看。
3: 我看那个稻田里边，就那个泥浆的这个深度啊还不浅，甚至啊、孩子都在田里边都开始自由泳起来了啊。完事儿呢，前面端了一个鸳鸯锅，
2: 还闭环了是吧？
3: 我跟你说，一会儿啊，半天的举着那个鸳鸯鱼锅就出来了。是不是
2: 鱼都炖好了是吧？
3: 鱼都炖好了、
2: 这哪是体验插秧啊，这分明是解锁了、就是咱以前玩的最野的那种快乐，你知道吗？满身的泥巴
3: 也挺好。
2: 哎，据说这玩意儿对皮肤也好。
3: 对，
2: 是吧？
3: 嗯，
2: 小的时候有玩过的吧。
3: 对，还有那种就是男宝宝和女宝宝这个结伴玩的，后来那就是结伴玩泥巴，然后拍成了一个电影，你知道吗？叫恋爱的犀牛。
2: 你看我这个充满智慧的眼神，你觉得我看过吗？
3: 这真是稚子年少不知没看过最好。因为这部电影根本就不是说这个。这真是稚子年少不知事，却是人生最乐时啊。对不对？正了八经的摸鱼。
2: 大家回复聊天，你可以看一看啊。
3: 哎呀，要说现在啊，成年人，你说你看到一片稻田啊，什么，可能你光愁着这个怎么插秧、怎么收庄稼，就完全没有了一颗童心呐、
2: 就是没有玩起来
3: 的，对不对？哎，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讨论关于这个童心的话题呢，肯定是有点过时了，因为六一呢早就
2: 过了。那今天我们聊个啥呢？
3: 今天我们聊的是这个成年人放松心情的方式叫旅行。每个人在旅行当中，甚至在旅行前的筹备啊，你会发现每个性格不一样的人，他扮演的不同的角色，
2: 他分工不一样。
3: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来聊一聊，在一场旅行当中，通常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2: 哎，跟我们一起来玩一玩。
3: 这有的计划家，就是怎么说呢，战略师，那基本上啊，没去之前攻略就已经完全做好了
2: 啊。对，
3: 特别棒，
2: 当地的风土人情啊，咱们到地必须打卡的地方在哪儿啊？
3: 是，就是信息收集员特别的厉害。还有一些呢，就是你跟他出门啊，什么都不用带。
2: 就是把那些该带的东西他能够提前想到，
3: 小到这个一次性拖鞋是吧，这个花露水创可贴，然后呢大到比如说是一次性床单、吹风机甚至是一些这个
2: 床垫、
3: 挂绳什么的，
2: 水袋，
3: 就是各充电宝各种的带。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提供情绪价值的。
2: 哇，姐妹你拍照也太好了，给我拍一个。
3: 对，
2: 天哪，当地的美食也太棒了。
3: 还有就是都不吃了，都不吃了是吧？哎呦，
2: 我收了，
3: 仅仅是不饿。
2: 合着你不饿呀？
3: 真的哈，你很幸福，你能多尝两样，你知道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你在一场旅行当中通常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你说的很对，
1: 对吧？
0: 就是说那还不如带你去哪个什么健身器械旁边，那也有沙子，你也能玩一天，对不对？但是他就在那个环境里边玩沙子玩一天，什么娱乐项目啊什么都没做，都没体验啊。这就好像是你去了迪士尼了，然后你坐在那儿玩一堆沙子玩一天。还有那种就是比如说带孩子去科技馆，哎呦，那每一个设备是吧，又是电又是风，
1: 对呀，让他们好好的见识见识科技的魅力，
0: 科技的魅力。但是他可能就是觉得那个哈哈镜或者那个按钮很好玩，也按一天，按一个小时，然后呢打个哈欠，爸爸太无聊了，我们走吧。
1: 对，你说到这儿了，还有
0: 是不是？
1: 还有的家长是带着孩子一块儿去游轮来体验一下在游轮上面的感觉，但是对于孩子来说，终于下船喽，哇，可以放飞自我喽。
0: 就是孩子这个注意力呢，你又不能分散他，为什么呢？你不能影响孩子锻炼他的这个专注力，对不对？但是呢，他就是不照着你想规划的那个路线走，对吧？哎，所以说各位带娃出去的都有啥感觉，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1: 是的，
0: 是到底是属于是娃的这个服务员，哎，今天娃这个体验什么算什么，还是说是娃的这个引路人？哎，那边好像有什么动静，哎，我带着你去看看吧。来，这个还有这个我们马路老友记的这个拍客群啊，这个群其实我一直很少跟大家提及啊，就是我们因为现在会收集大家拍到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1: 对，视频啊还有照片都有的，
0: 对，上至这个路况信息，下至这个风景，猫狗美食。所以如果大家平时是喜欢这个分享生活当中趣味，喜欢拿着手机各种拍来拍去的朋友呢，
1: 就是记录生活嘛，
0: 也可以联系我们进入到我们这个拍客群，反正隔三差五的我们选一些内容呢在我们大号上发一发啊，然后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回馈给到大家，
1: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来投稿。
0: 我说的已经够明显了吧，有一些回馈给到大家。
1: 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先进入到我们马路老友记的这个26群，现在也是正在招募当中啊。
0: 哎，在26群里边说一声就行了啊。
1: 是，
0: 现在26群还有80多个位置。回复聊天两个字就行，也可以回复瘦瘦，然后直接加他微信，然后说你想要成为这个拍客啊。
1: 是的，
0: 还有这个未来可期说全程司机，腿都踩麻了，都没有人踢。
1: 心疼我的那种，
0: 你开车我们放心嘛，是吧？
1: 对呀，技术好嘛，
0: 你不开
1: 稳稳当当，
0: 你不开车你还得占个位置。
1: 而且关键是啥？
0: 拉着，
1: 不是，不让他开车的话，他坐旁边他可能会指导你。
0: 对，
1: 让不让？
0: 就是你开车我们放心，我们开车你不放心的。对，有些人老话怎么讲？天生就是操心的命。
1: 你坐旁边，我跟你说你都不敢玩手机，
0: 就跟家里边打扫卫生一样，你老嫌别人干的活的不彻底，那只能你来干。
1: 你来干得干净啊。
0: 刘腾飞也是说，我是司机，因为我坐车呀晕车啊，开车的话能够有效的这个缓解晕车啊。
1: 要不就是在副驾上拿个盆儿，拿个鸳鸯锅也行，到地儿了还能吃个火锅。
0: 这个鸳鸯锅是过不去了。反正我至今是没见过边开边吐的那种。来，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说一场旅行当中啊，通常您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跟我们继续来聊聊吧。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8: 大家好，我是说说。
1: 刘西心跟我们分享了旅行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8: 他说朋友出行呢，我就是纯陪伴。
1: 哦，
8: 因为我的这个性格啊，延展性比较强
1: 啊，
8: 基本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的老公呢，就是属于那种更没有意见的那种了。
1: 你老公就属于我听西心的，
8: 哎，
1: 是吧？
8: 他性格延展，
1: 我听媳妇儿的，对。
8: 更窄，哎，所以说这个家里面出行啊都是我安排，超级麻烦超级累呢。
1: 哦，合着说的这个重点是分情况，就是跟朋友出去呢，刘西星很随和。
8: 哎，是的。
1: 跟老公出去啊，老公随和的都没边了，
8: 没法儿。
1: 有些该操心的

0: 的事儿，就只能落得这个细心来安排了。我感觉就是细心仿佛在用她老公演我，
1: 演你，
0: 因为我就是特别特别随和的那种人。然后呢，我媳妇儿也不是较真的那种人。但是说实话，这一趟旅行，你总得有一个主线，你总得稍微操点心，就是吃啥住哪，大概有一个锚点。
1: 怎么说两个人直接就过去了，啥都不带？
0: 对，就是我是那种，就是这种性格呀，真的是每个人不一样。我是那种我可以坐到那儿，比如说呀，到中午头了，我搜一下同城榜单啊或者什么的，
1: 然后看看就是点评如何，
0: 是吧？就也不排号，也不预约，也不打电话，我就直奔那儿去，是吧？要是奔那儿排长队，或者说这个信息已经这个过了，这个饭店没了，我就在旁边吃碗面那行。但是我媳妇儿就慢慢的说，你不能这样啊，你起码咱大概有一个规划，
1: 有一个方向，
0: 到时候行程有变也行。你现在都已经有媳妇儿有孩的人了，你总不能让我们拖家带口的老跟着你现去找吃的找住的地儿吧，这也太不负责任了。
1: 这太漂泊了。
0: 是啊，然后我就觉得他说的这个很有道理。所以说这老公如果说太散仙儿，这个也不行。但是我坚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无所谓啊，我是真无所谓。
1: 但是对方有时候说无所谓啊，他不一定无所谓。
0: 哎，对，女孩口中有一些无所谓啊，翻译过来是，你猜我今天想吃什么，我心里有答案，你猜，你猜。
1: 你猜我今天想去哪个景点拍照？
0: 哎，咱去吃什么？都行。意思就是说，不是说吃什么都行，而是说，其实啊，我换个男朋友什么的也都行，就看哪一个能猜中我。

0: 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都在聊些什么啊。
3: 今天话题，一场旅行当中通常啊您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2: 啊？这位叫老师的朋友说了，
3: 说我们出去旅行啊，我的角色一般都是旅行顺利的话
2: 啊，
3: 我是废物，不做指挥，不提意见。

0: 不多比比，哎，旅行不顺的话，我就是决策者
1: 哦，还能变身，
0: 对，应急预案执行
1: 啊，
0: 方案计划变更，吃饭住宿选择，
1: 嗯，
0: 行程线路选择，
1: 嗯，
0: 全部一肩挑，
1: 火，
0: 没我不行，
1: 这就等于说在旅行当中，它是属于这种润滑剂、万金油的这种职业，
0: 嗯。
1: 就是如果有人能当家，当的家挺好的，
0: 嗯，
1: 我就不起义，我就不颠覆你的政权。但是如果说，哎，团队出现了问题，
0: 哎，
1: 大家出现了这种争执，需要一个这个领导和决策的人，
0: 那我就帮大家重新规划路线。
1: 哎，特别的好啊！你这么一说，好像他跟个导航一样。这样贾继东说了，
0: 说俺呢主要是陪吃，然后陪喝、陪玩、陪花钱。
1: 哦。这个等于说是服务好，
0: 嗯，
1: 是吧？
0: 主打一个陪伴嘛。
1: 哎，大家发现了没有啊？就是那种做决策、做决定的人呢，
0: 嗯，
1: 其实他往往承担的更大的一个这个责任，是吧？比如说他，他这个决定今天中午吃这个，
0: 嗯
1: 啊，某个网红餐厅，
0: 这个饭菜不老合胃口，
1: 不好吃，翻车了，
0: 哎。
1: 你挺好吧，就是旅行结束了好一段时间都得跟他说他非得去吃那个，哎呀，网红餐我早就说了，对，
0: 非是不听，
1: 我早就说过这句话太伤人了。就是所以说这个作为一个决策者领导者，反而最重要的是一个担当
0: 啊，对，
1: 得扛骂
0: 扛事儿。
1: 对对对，那扛事。哎，不过贾继东这个呢，就是陪吃陪喝陪玩陪花钱啊，
0: 嗯，
1: 我突然想到有这样的一个人也特别受欢迎，就是你不管去哪儿玩，
0: 嗯，
1: 他总能联络到当地的一个土著或者叫地陪，你知道吗？就
0: 总能找到一个熟人，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抛开旅行不谈，有一些朋友的这个工作不是这个会经常出差吗？
0: 嗯，
1: 哎，到商丘了，
0: 哎。
1: 他说
0: 咱有老同学在，
1: 你等会儿，哎，对，我联系一个朋友，哎，啊，谁谁到哪儿了，哎呦，到那儿以后，
0: 嗯，
1: 你要是有一个当地的土著接着你，是吧，
0: 踏实，
1: 哎，从下车，
0: 嗯，
1: 上人家的车，
0: 哎，
1: 是吧，拉着你去饭店吃饭，
0: 然后找一找他们小的时候一直吃的那些好东西，
1: 对，
0: 嗯，
1: 然后呢有空带你去附近来玩一玩，
0: 哎，
1: 你就觉得就是你根本就
0: 嗯，
1: 不存在这种上当受骗的可能性。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最喜欢的就是那种小藏，而不对，啊，应该是
1: 宝藏小店
0: 啊，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拐弯抹角，犄角旮旯，
0: 那种冷门的人去的比较少，
1: 对，连个招牌都没有，然后一吃味道很惊艳。
0: 嗯嗯，
1: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就有这样一种感觉，你一旦找到了一个当地土著，
0: 哎，
1: 他在当地的整个关系网就为你服务了。
0: 嗯。
1: 对，他不知道哪儿的海鲜好吃，
0: 嗯，
1: 他几个电话下来他就知道了，
0: 就知道了，
1: 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0: 嗯，
1: 对不对？他你说去到哪个景区，三两句你感觉这个景区你不用去了，已经知道大概是什么怎么玩了。
0: 哎，但是你这种情况我发现了，就是仅限于成家 啊或者说成年以后了。
1: 为什么这么讲？
0: 我上大学的时候专门跟着我室友回了一趟长治，朋友们。我问他，
1: 你感觉他也是个外地人？
0: 嗯啊，我问他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你带我去尝一尝。
1: 嗯，
0: 要不你尝尝俺妈做的那个面疙瘩吧。
1: 把你捞家里去了，是吧？
0: 对，在他家硬躺了三天。
1: 哎，说不定他家面疙瘩有一号。
0: 哎，确实是，
1: 是不是？
0: 但是我发现了，他们家做饭顿顿都要放醋。
1: 嗯，
0: 但确实人家那个醋啊，就是味道会比较浓郁一点
1: 啊。我觉得我替这个你同学找补一句啊，
0: 嗯，
1: 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城市它都属于是旅游城市。
0: 嗯，
1: 就是。也许有一些小城小镇名不见经传的，
0: 哎，
1: 它外面的饭店普遍都不好吃，
0: 嗯，
1: 就是它的商业没有那么发达，也许当地最地道的美食就藏在当地人的本地的家中，
0: 嗯，别招呼了，师哥，他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宅女。2014年的那个10月份，我去了长治
1: 啊，
0: 我记到了现在，朋友们。
1: 有没有可能他是对你的经济实力也比较了解，就回家喝疙瘩汤吧？还去，哎，去什么大酒楼？你消费不起。
0: 我2点钟的时候，中午2点钟，我还说，
1: 啊，
0: 哎， 带我去你们那儿最繁华的那个街道，让我去看一看。
1: 想想各位朋友们，你就瘦瘦这个问题问出来，我都替你同学心疼你。

0: 你去山西旅游，你中午两点你问最热闹的街道在哪？
1: 人家都在睡觉啊。站到大马路上空无一人，
0: 你就相当于去一个宵禁的城市，然后你问说，哎，咱晚上凌晨两点咱去哪儿逛一下？
1: 去哪儿？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戏，广播老友不神秘。哎呀，最近呢，有一位北京的女子啊，在学习游泳的时候突发奇想，哎，她就把家里面的不锈钢的鸳鸯锅带进到了泳池当中，就当那个浮板，
1: 就是倒扣过来是吧？
0: 不是呀，
1: 她合着她就是端着那个鸳鸯锅，
0: 对呀，
1: 靠着这个本身的浮力，
0: 嗯。因为刚开始学习游泳嘛，如果大家想看视频的话，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已经做好自动回复了啊。
1: 嗯，
0: 就这个硬核的操作也是被拍下来以后呢，迅速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很多网友就称了说，哇，天才操作，
1: 别人都没想出来过。
0: 同时呢，也是引发了对游泳安全的广大讨论。
1: 嗯，明白了。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还挺有创意的，
0: 是吧？
1: 哎，你说到这个学游泳了，上回你不是刷到了那个，就是为了练习那个蛙泳动作，就是往下刨一下刨一下，然后就让这个选手啊拿着一个拖把的那个头
0: 啊，对，
1: 然后他在下面跟涮拖把一样，然后带着学员
0: 为了学习那个，不是蛙泳，那是蝶泳，你知道吗？
1: 蝶泳就是往下扎的那种感觉。
0: 我最近刷到好多种就是学游泳的奇奇怪怪的姿势，还有那种四个人就是跟那花样游泳一样，手挽着手，然后一个人浮到水下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仰面可以先呼吸一口空气，然后再沉到水下，四个人一块，
1: 就是四个人背对背，然后呢胳膊挽到一块儿，犹如一个巨型的那种八爪鱼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
1: 然后
0: 就这种抽象的游泳方式我非常喜欢，
1: 就是像一个旋转的涡轮一样转着往前面走，
0: 对，好窒息的泳姿，
1: 只有浮到上面的人才有资格呼一口空气。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一看这个特别的学游泳的方法啊。
0: 哎，是，
1: 好一个鸳鸯戏水啊，
0: 鸳鸯锅戏水，
1: 端着鸳鸯锅戏，真是个天才。那我们那些年买的那个浮板啊，游泳圈啊，挂胳膊上的那种泡沫板啊，这算什么呀？这啊，
0: 算装备齐全，
1: 算我有钱。
0: 哎，但是再次证明了不锈钢，不锈钢它是高端食材，高端材料应该是。
1: 你是
0: 光想着吃了？
1: 你是弄好锅底进的这个游泳池吗？合着不是空鸳鸯锅啊？
0: 得是空的啊，
1: 里面都备有料了，我感觉是。
0: 哎，不过就是学会游泳以后呢，咱还能煮火锅嘛，也不浪费。你想啊，游完
1: 就是没白买。
0: 对呀，消耗多大呀，是不是？
1: 以后可以充分利用。
0: 嗯
1: 啊，当然了，对于新手来说，这盆一旦进水就不好玩了 啊，所以说新手慎学。
0: 哎，这个提示很到位啊。
1: 你看似那些轻松拿捏，其实都是高手的这个驾轻就熟。
0: 是，大家回复聊天能看视频啊。我觉得这个累了以后呢，还能喝两口，比直接喝池子里的水还多了一层仪式感。哎，真的是过。哎，过年的时候
1: 啊，
0: 就是因为当时不是放假长嘛，我也是用了我们家那个鸳鸯锅给它使用了一把，放了很多的猫粮，得亏我长大了，不然我爸妈知道了还得揍我。一半放水，一半可以放猫粮。
1: 哦，
0: 懂了吧？
1: 就猫过去一看，哎呀，不吃，还是个鸳鸯锅。
0: 那可不。
1: 这我这一个辣猫，我是不是身材曼妙的辣猫，我吃什么鸳鸯锅啊？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完了，
5: 完了，完了，
6: 咋又完了？
5: 这下我的职业生涯可能都不保了。
6: 你做了什么事儿？
5: 你还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事儿？虽然说你不知道内情吧，但是今天当着听众朋友的面，我跟你说一声。
6: 行，与我无关啊，朋友们。
5: 与你有很大的关系。
6: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会？
5: 你记不记得今天下午我递给你一半橘子？
6: 哦，
5: 嗯。是这样的，今天各位朋友们，我带回来这个单位一个橘子，剥开以后呢，吃了里边的一半，然后呢，酸死了。就是我吃了一片一块，太酸了，你知道吗？我五官我都狰狞，那就我的眼睛、眉毛、鼻子都挤一块了。我说怎么能有世界上怎么能有这么酸的橘子？
6: 这个酸度，当时是受不了的那种。
5: 我说不行。不能让我一个人遭这个罪。于是呢，我就走到瘦瘦跟前，我说：“瘦瘦，橘子吃不吃？可甜了。”
6: 蔫坏，我跟你说。
5: 瘦瘦那会儿正忙着剪重播呢，正忙着编稿呢，没空搭理我，头也不抬啊。没事，我不吃了，吃哥你自己吃吧。
6: 啊，对。
5: 我说你尝一口，真的可甜。我为了证明甜，我还又掰了一半放自己嘴里边，你知道吧？我强行挤出一个非常难看的微笑。我说瘦瘦。一点都不酸，
6: 你真的不尝一尝吗？
5: 这个时候瘦瘦觉得我盛情难却，然后呢就拿下了，拿过橘子。我正准备看好戏的时候，李植物过去了，瘦瘦说。

0: 那个宪哥，那个张弛带的橘子你吃吧。
1: 对，
0: 哦，谢谢啊，
1: 可甜了。
0: 好嘞，
1: 特别特别的甜。
0: 都拿走吧，张弛已经吃差不多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人真的一定要善良，善良的人他总能得到好报，对不对？你看，你看，受人家是吧？借也不是说借花献佛吧，这个赠人玫瑰，是吧？
1: 这叫赠菊送礼，
0: 赠人橘子，哎，是吧？既这个讨好了李植物，哎，又避免了自己被酸到。关键是现在啊，我虽然上着节目。但是我这会儿心一直悬着的。
1: 对，他做李楠，我还说了，我说张弛吃的。
0: 对，因为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名义上是被我带来的那个橘子，现在宪哥吃了没有？嗯，他很有可能也会转赠到这个更高层。
1: 我已经想到更高层的那种龇牙咧嘴的模样。
0: 一个橘子引发的血案，这我可怎么办呢？
1: 哎，完了，吃个天塌了。
0: 哎呀，让我想起了当初啊，嗯，上广播节目的初心，就是那些前辈和老师们都告诉我，要把每一期的节目当做最后一期来上。
1: 你别整这个，你自己压坏的时候，你想过你的初心吗？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气，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0: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
5: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气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

0: 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近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复兴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FM 104.1
8: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

0: 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周末快乐。有时候啊，我们是需要在夏天开工装修，但是你也不用过多的担心。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先领到手的就是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块的装修补贴，轻松就能应对。咱们这儿有正规的团队，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你知道吗，夏天要懂很多的应季的工艺啊，比如说要懂防潮防爆

暴晒、防开裂等等，我们会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也在进行当中了，材料环保工艺标准，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参加活动吧。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大家周末早上好，到周末了，坐在家里面喝上一杯玫瑰花茶，哎呀，瞬间就觉得舒服多了。夏天女生要想有清爽好气色，日常呢来一杯花茶相伴。今天的爆款商城带来的是山东平阴重瓣玫瑰花观茶，精选了完整的大花冠，花香醇厚浓郁。这款玫瑰茶呢，也是咱们的选品团队小伙伴在产地工艺、口感、价位多方面对比之后选出来的。首先呢，产地是山东平阴，中国玫瑰之乡，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咱这款呢，只选30%优佳级的花冠，整朵的大花，花型也比较完整，锁住精华。再一个呢，不加色素，不熏馏，每一口都是纯粹的花香。泡上一杯，整朵花就在水里面慢慢绽放，汤色清透，入口就是天然的甘甜。这款玫瑰花茶呢，也是爆款商城和厂家直接合作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啊，一瓶装20克，大概呢就是40朵大花冠，官网价格99，咱们只要49.9元。三瓶装60克，大概120朵，官网价格297，咱们只要99。今天下单呢，商城的会员还可以再减5块，算下来三瓶到手只要94块，一瓶才30出头。来吧，发送团购2个字就可以抢定了。闻着那个花香啊，心情都跟着舒坦起来了。直接发送团购，快来下单吧。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假期到了，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穿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蜕变之旅。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来了，5到15岁的孩子呀，都可以参加，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咱们是官方出品的啊，10年口碑了，安全、专业、靠谱，大家也放心。10年来，数万名孩子就在这儿，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变成了钢铁战士，小马虎变成了自律者。夏令营其实有很多有趣的项目啊，比如说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呢在湖北，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赶海，泡沫派对，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各种 VR 体验等等等等。同样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非常高。交通广播给大家做了补贴之后啊，特色陆军线路最低还不到2000块，空军海军线路呢补贴完也不到3000块。

0: 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大家放心啊，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同吃同住同陪练，也有一些专业的医护随队啊，专属的生活老师啊，还是全封闭化的管理，发送特种兵来报名吧。
1: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节来报名吧。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蚊虫叮咬不只是皮肤瘙痒，还会传播手足口、疱疹性咽峡炎等病毒性传染病，儿童属于易感高危群体，居家每周清理花盆、瓶罐积水，切断蚊虫繁殖源头，外出穿长袖长裤，涂抹合规驱蚊产品，远离河边草丛蚊虫密集区域，幼儿勤洗手，不要抓挠叮咬伤口，避免破溃感染。孩子持续高烧，口腔内长疱疹，手脚起红疹，及时就医排查病毒感染，做好居家防蚊消杀，降低传染病感染概率。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大家周末早上好！一进伏天啊，日照强烈，日常呢防晒用品就消耗得快，又想防晒，脸上又不想油腻，怎么办呢？今天来听一听爆款商城带来的高斯集团的高端线黛珂多重防晒乳舒润型。黛珂呢也深耕护肤很多年了，自研渗透黑科技出圈，肤感呢、防护啊表现都比较出众啊。首先，它的 SPF 是50+ PA 呢4+ UVA UVB 双重抵御，阻隔紫外线，户外出行也更加安心了。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也给皮肤补水滋润，让它不油不闷，敏感肌也可以用。肤感呢就像那个乳液一样水润，一抹就化水了，不搓泥不泛白，还有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的。关键是容量也比较大啊，咱们一支是60克，官网的正价290，今天我们到手是269，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呢才100多块钱呢。来，直接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脸呢、脖子呀、手臂呀都可以用它来涂。发送大牌两个字，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264能到手2